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市扫描访问越南、澳大利亚，兜售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包藏哪些战略野心？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五一假期体验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新趋势。今天来到古城洛阳，这里的汉服旅拍、实景剧本游、行进式演绎新业态有哪些不同？
0: 我国首部生物医学重磅新规施行，怎样推进干细胞治疗合规快速发展？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
1: 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走进浙江湖州水乡古村，请听千年余桑换新生。
0: 阔别多日，伊朗男孩重返中国校园，请听特写跨越山海的牵挂。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我们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一号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其应对阻碍伊朗发展之敌的独特能力。他指出，伊朗在当前阶段需要推动经济抗争，必须在这一领域挫败敌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总台记者一号获悉，美国白宫在一封致美国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其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总台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离开中东，此前该航母曾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福特号离开以后，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2个，分别是林肯号和布什号。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消息，美军继续在国际水域巡逻，并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方表示，截至目前已有45艘商业船只被要求掉头或返回港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14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2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今天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松阳抽水蓄能电站设计安装4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按照计划，电站将于2027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部分日本民众一号自发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府未经国会充分讨论和审议，就以内阁决议的方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这种动向必须予以反对。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总台记者一号获悉，伊朗足协主席塔杰表示，伊朗国家队是否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相关赛事，仍需与国际足联官员进行进一步沟通协调。塔杰指出，如果伊朗队参赛，必须确保不会为球队制造任何场外争议或不利因素。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一号在江苏苏州打响，中国队首战6-0大胜缅甸队，取得开门红。本届赛事前4名球队将获得2026国际组。

0: 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战罢，吴怡泽与马克艾伦战成7-7平。第14局，双方经过漫长拉锯后，吴怡泽打进粉球，赢下关键的一局。本局也以100分钟19秒，创造了世锦赛举办地克鲁斯堡最长单局时长纪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3: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2: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4: 吃饭了。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6: 妈，我到了。
7: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2: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5: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港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2: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8: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新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开始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此次行程将持续到5月5号。
13: 有媒体报道，高市早苗预计今天会在越南河内一所大学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或将于3号结束越南行程，并前往澳大利亚。
12: 据日本媒体披露，在访问越南期间，高市计划提出新版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日本所谓的印太概念最早是由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后来发展成一套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叙事，成为近年来日本在外交当中极力兜售的主张。
13: 此次高市计划提出的所谓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背后包藏着哪些战略野心，又将给地区合作带来哪些隐患？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4: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于2016年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日本媒体称，鉴于该构想距今已近10年，高市考虑利用出访机会宣布一项新的外交政策。在越南的演讲中，高市计划表示将推动进化被定位为外交支柱的所谓印太构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表示，
15: 这个印太构想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呢，是因为战略这个词啊具有非常高度的敏感性，所以呢当时安倍呢改来改去之后改成了印太构想。所以这次呢他要给他安倍升级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他是不是要使用印太战略，更重要的在就是他升级在什么地方。
14: 杨希宇认为，从地缘战略上来看，日本将越南和澳大利亚视为其印太构想的两大支点，有着精心的设计。而日本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本质上是压迫各国选边站队，使压制中国、排斥中国在外的所谓的自由开放。
15: 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地处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要冲，而这个越南呢又跟中国陆路和海面都相邻，这个邻国，因此呢就是他要利用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要冲地位和这个越南呢来推广他的所谓升级版的这个印太构想或者印太战略呢，显然还是沿着原来的那条路，第一要给日本走向广袤的印太地区铺路，第二呢要用印太地区的所有力量 来压制中国自由开放的权利。因此呢，这样的一个战略呢，如果真是付诸实施，它必然引起整个地区更多的矛盾，更大的战略不稳定。
13: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越南和澳大利亚，高市将重点推进强化与对方在三个方面的合作，具体包括能源与关键矿产供，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共享规则以及安全保障。高市政府为何如此打算？详细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14: 从经济上看，日本曾长期依赖中国供应稀土，而当前日本正加快从澳大利亚等来源采购稀土。今年三月，日本的日本澳大利亚稀土公司与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公司签订协议，锁定了未来十余年每年5000吨稀土元素女普的供应。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观察认为，日本在获得澳大利亚企业的稀土供应之后，将由日本企业完成精炼与材料制造，最终应用于越南的半导体封装测试基地建设，形成区域产业链闭环。高市希望借此强化与有关国家的经济捆绑，进而服务于其所谓的印太构想。
4: 这样一个战略呢，很明显是要打造一个脱离中国和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稀土供应链的闭环。实际上呢，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这是和中国进行抗衡的一种外交战略、安全战略，还有呢也是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因为这一类的稀土供应链的建立，既可以用来民用方面，也可以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那从更大的战略来看呢，这是它印太构想当中经济供应链、稀土供应链、半导体产品供应链战略的重要一环。
14: 从军事上来看，高市政府正在加速推动再军事化进程，此次访问也是其对外输出军事影响力的直接体现。据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此次访问计划通过所谓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越南无偿提供防卫装备品。所谓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是日本于2023年4月份正式设立的战后首个可直接对外输出军事装备的安全援助框架。这一机制的预算已经从2025财年的81亿日元大幅增加到2026财年的181亿日元。目标国家已扩展到12个，援助范围和装备水平也在持续升级。分析认为，高市此访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动该框架在越南落地，从而拉拢越南，深化双边军事绑定。在澳大利亚，预计高市将推进向澳大利亚出口日本最上级护卫舰。护卫舰属于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装备。4月18号，两国已就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签署备忘录。4月21号，日本政府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高市试图推动澳大利亚成为这一新政策的首批合作伙伴。周永生对此表示，
4: 他同澳大利亚呢最上级护卫舰的合同是一笔军事出口的大单，一次就为澳大利亚建造11艘最上级护卫舰。日本所说的护卫舰呢，实际上就是驱逐舰，他故意呢隐藏自己的实力。当然呢，除了这些大单以外，他也不忘记向越南、菲律宾这些东南亚国家出口一些小型的护卫舰。所以呢，日本他的武器出口计划以及高市早苗这一次对越南和澳大利亚的访问，也带有强烈的军工产品推销色彩，同时呢，还带有对于地区和平与安全很大的不稳定性，甚至是呢有某种挑拨性。
14: 周永生认为，高市政府的有关举措不仅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其最大的政治目标是要推动宪法的修改。
4: 可以说呢，这也是他要打破和平宪法限制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同时呢也为最终修改和平宪法奠定一个实际政策和对外出口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基础。到时候他可以向日本国会或者是向日本国民解释，我们实际上呢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的框架限制，这样的话呢修改和平宪法就变得呢顺理成章。
14: 杨希宇指出，日本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共同愿景背道而驰，必将遭遇失败。
15: 因为把中国这个巨大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一个巨大的

0: 政治军事力量排除在外，本身就不可能让这个地区开放、自由和稳定。因此呢，这样的一个与这个真正的开放、自由和稳定相矛盾的战略呢，它注定是失败的。而且各个国家也不会听着日本的指挥棒，在美日和中国之间选边站。因此，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战略呢，无论怎样的卖力推销，最终总是会注定失败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3: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五一假期一开始，一股冷空气便从西北地区一路南下，与北上的暖湿气流迎面交汇，中东部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就此拉开帷幕。那今天降雨将会覆盖华北、东北一直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南方的降雨呢也进入到了最强时段。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北方的降水将会逐渐的停歇下来，不过在南方的江南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仍然会有比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总之今明两天江南华南一带雨势比较强，累计雨量比较大，开车途经京港澳、吉广、沪渝、广昆等高速相关路段的朋友们需要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而近期南方强降雨频繁，大家也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冷空气当然也会带来降温，今天降温的区域呢将会来到华北到长江沿线，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会有6到12度。明天降温主要会波及江南、华南，其余大部地方的气温将会逐渐的回升。后天开始，随着南方雨水的消退，大江南北的气温都会快速回升。到了五号，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很多地方，气温还将大面积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城市当中，比如说石家庄，五号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0度。不过，早晚时段呢，北方很多地方还是有凉意的，大家外出游玩呢，还是需要多备一件外套才行。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苏阳。
2: 好的，李可亮。
4: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5: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4: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8: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9: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2: 体验经济，新引擎。
2: 体验经济是以沉浸式、参与感、情感共鸣为核心的新型消费形态。这个五一假期，大众出游热情高涨，旅行需求也从简单观光转向深度感受与沉浸式体验。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来到古都洛阳。
13: 河南洛阳咱们都知道是一座底蕴深厚的13朝古都。那过去呢，提起洛阳，大家脑海当中浮现大多是龙门石窟啊、老君山、洛邑古城等等名胜古迹，那出游也多是下车拍照匆匆赶路。但是现在洛阳正在告别传统的观光模式哈、朝着全方位可参与有共情的沉浸式文旅的新形态快步迈进。
2: 汉服旅拍、实景剧本游、行进式演绎、新业态持续走热，古城洛阳如何让风景活起来，游客留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同走进洛阳。
14: 来自新疆昌吉的薛娟退休已有五年，五年来她和老伴儿游遍大江南北，这个春天她来到了汉服旅拍的热门目的地河南洛阳。
15: 这次一来我一看真的是太我爱上了，我觉得看了一下应天门它那个夜景哦，沉浸式的门会盛唐，这一点我是特别喜欢这个。
16: 红飘的啊，来，你两个手就这样拿它，想去蒙眼但不用蒙，我们只是准备蒙，准备蒙啊。
15: 我当时选衣服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客片上面看的，这个衣服简单大气，红色喜庆一点。我喜欢这个汉服款式，叫相思。摄影师会根据剧情设计动作，以前是我拍风景，现在是我活在风景里的。
16: 这样去抽剑，从后面抽出来那种感觉啊，这样子来。哎，对，来一二三，稍等我看一下啊。
15: 说白了，我还是喜欢它的这个氛围，像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牡丹记的满城花海。最好的就是文化底蕴和服务细节，我就觉得心情都特别舒服。我喜欢上洛阳了，觉得我下次有机会还要来。
14: 数据显示，短短三年间，洛阳汉服体验店从不足百家猛增到1600余家，形成了集设计、租赁、装造、拍摄、衍生品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全域汉服体验区的打造，让隋唐洛阳城、洛邑古城、龙门石窟、关林等景点连成一片，30分钟内即可完成换装打卡消费的闭环。汉服已不再是小众爱好，而是成为游客读懂洛阳、融入洛阳的一把钥匙。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写下这句话的人，一定也拥有令他难忘的独特经历与鲜活感受。00后姑娘陈可欣从长沙来到洛阳旅行散心，在博物馆行进式剧本游中，他邂逅了历史书本之外鲜活生动的隋唐大运河。
1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前段时间呢，我在老家打扫祠堂，翻出来一个老卷轴，但是发现啊，这个老卷轴的上面东西残缺不全，根本联系不起来。
18: 洛阳算得上我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历史文化比较多的一个城市。我之前很少去博物馆，逛博物馆的话就是找讲解嘛，听一听就过了，可能我拍个照，哎，我好像今天来过了。这次来之后，我们玩的这个是波光粼粼照九州嘛，我们需要参与到跟他们互动，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得到他们的线索。
17: 那么面前的这个造宫砖的模型呢，它是一个铺开之后的一个形象。造宫砖呢，它一共分为5步，
18: 我觉得很震撼。古时候呢，他们的这些运输行业就已经很先进了，比如说怕把一个粮仓给弄坏掉，他们还会用水密隔层把它分开。
19: 身为朝廷命官，奉命修建此河道，今日我若走了，3700余户就全没了。
18: 博物馆跟剧本杀，他们其实是可以融合得很丝滑的。它既保留了博物馆的专业的一些讲解嘛，然后有各种剧情演绎穿插起来，穿插到各个节点，让我们更加的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这个运河的一个魅力。
14: 目前洛阳拥有112家各类博物馆，从应天门的唐宫乐宴角色扮演，到龙门古街和古墓博物馆的沉浸式夜游，洛阳将厚重的历史文化拆解成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游客在解谜、互动、演绎中主动探索历史，实现了从逛博物馆到玩博物馆的质变。数据显示，参与沉浸式体验的游客在馆平均停留时间由过去的1小时延长至3.5小时以上。旅行是给生命做加法，每一段路都让人生多一道年轮。有这样感悟的人一定有很多，正如前来观看《寻迹洛神赋》的张宝和、张小乐父子俩。在这场沉浸式演出里，他们与历史上生活在洛阳这片土地上的人物对话，在洛神翩若惊鸿的舞姿里触摸河洛文化的心跳。
20: 欢迎来到寻迹剧场，本场演出为360度全域观演，不设更新舞台，没有座位。
21: 这次我来的洛阳，我觉得这个是在舞台表演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震撼。过去就是观众坐在底下看到台上表演，这个节目呢360度都有影像，都有节目，我觉得从形式上是一种突破。
22: 这其中到底哪些最能代表洛阳的神韵呢？
0: 甚至他打破了所有的观众和演员之间的物理障碍，让他就是跟你身临其境，就在你身边，然后呢让你能够甚至能够感受到他身上的那种光，那种气场。
1: 哥，总是不见成功啊，还有人见得住他吗？
0: 你能够用一种沉浸的方式去感受到洛阳这么几千年来的历史在你身边演绎着，这种感受不像是观众，更像是融入剧中的一个剧中人，来到洛阳感受到不光是这个城市有这种古都的历史文化，雍容华贵的牡丹，更让人感受到的是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提炼策划提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喜闻乐见的方式重新演绎，重新包装，传递给在洛阳的每一个旅游者。
14: 作为全国旅游演绎精品名录入选项目，寻迹洛神赋代表了洛阳文旅科技加文化的深度融合，将洛神赋的千古绝唱转化为可步入、可感受、可呼吸的沉浸式空间。演出客座率长期保持在70%以上，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更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的显著增长，成为洛阳夜间经济的王牌引擎。从个人体验到城市全景，洛阳的变化清晰可见。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1.58亿人次，旅游总收入1285.39亿元。更可喜的是，游客人均消费稳步增长，从751元提升至812元，增长8.12%。洛阳文旅产业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体验经济最怕流于表面，千篇一律，许多地方跟风打造体验场景，却缺乏文化融合，难以留客。河南文化旅游研究院副院长肖建勇表示，体验经济的火热折射了文旅产业从经营产品向经营人心的转变。
22: 以前我们觉得产品出来了，游客就会买单，那是这个供给的这种思维。现在有时候打动人心比较重要，只有本地的文化才有生命力啊，切合住现在的新玩法、新做法、新场景，让游客参与进来共创，让大家共情，形成这个共鸣，不单是能够把网红流量变成长效流量，更能够变成经济增量。
2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假期第二天，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子恒。
3: 早上好，永静，一起来关注路况。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研判，预计五一假期以近郊休闲、城乡度假、中短途旅游为主，出行更休闲、更灵活，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的特点。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的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时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陕西，在银柏高速的行巡段旬邑方向的566.3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占据应急车道。再来关注到江苏，这时段在京沪高速的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上海方向的无锡沪东附近出现了车多排队缓行情况，这是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应静，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3: 嗯，好的，子恒。
2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也就是国务院令第818号，昨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关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
2: 这个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应用领域的监管步入法治化新阶段，未来在推进干细胞治疗领域合规化快速发展方面将如何发挥作用？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张静的报道。
24: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 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我国此前进行的是双轨制路径，一种是通过药物研发进行审批后上市，另一种是以医疗技术应用的方式允许企业主导的临床试验申请申报与医院主导的临床研究项目。条例让干细胞临床研究及应用进一步走到了阳光下，
5: 终结了干细胞的模糊定位，终结了监管的空白，终结了灰色地带。这个8月8号令呢，第一次从法律上面定性了干细胞技术或干细胞药物是未来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打通了这个转化的通道，就是明确了临床研究结束以后可以通过评估，它只要是安全有效就可以转化为技术收费。
24: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截止到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已批准14个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上市，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细胞治疗产品批件近500个，其中干细胞药物超过180款。但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一些干细胞有关研究及治疗此前长期游走在像医疗又不像医疗之间的灰色地带，被广泛包装进抗衰、美容、慢病管理和疑难病治疗场景。此次明确将监管关口前移，要求开展临床研究前必须完成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仅当安全有效证据充分方可进入临床阶段。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条例确立了备案加审批双轨监管体系，通过创新机制守住了安全底线，实现从备案研究到审批转化到临床应用的全程监管，
6: 规范全流程管理，前端做减法松绑，用备案制替代传统的全流程的审批，压缩科研立项的时间，降低创新制度的成本，鼓励前沿技术的探索，后端就加法严管，建立事中事后动态监管，定期复盘评估机制，风险技术及时叫停，用伦理审查和质量管控双重防护，既不守护这种合法的创新，又能够严控医疗风险。
24: 与传统药物不同，细胞与基因治疗具有活的特性，细胞从采集、分离、培养、扩增、检测、储运到回输，每一步都可能影响安全性和有效性。刘忠明坦言，当前有关细胞生产还缺乏统一标准，但此次条例也对相关内容做出规范。
5: 因为干细胞它是个活的产品，到目前来讲呢，干细胞的生产标准啊，既没有国际标准，实际上也没有国家标准，对于不同的细胞它还有不同的标准的要求，前面的一些在市场使用的一些细胞都各自按照自己团体或者企业的标准再去生产。8月8号令呢，对于细胞的源头标准定位在它要遵循 GMP 的标准从源头上解决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问题。
13: 因为在众多疾病领域展现出治疗潜力，在过去呢，一些企业或者研究机构是将干细胞治疗包装成了万能神药，一些没有经过验证的产品被违规应用于医疗保健、抗衰、美容，并以干细胞治疗为噱头进行牟利，那一些患者钱花了不少却没能得到有效的治疗。
2: 那么业内认为，条例实施将成为一道分水岭，行业有望从野蛮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4: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赛场的起跑线。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需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
5: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没有医疗资质的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守住安全底线形成一个重要的保障。
24: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 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

0: 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言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1: 厘清了研究公益免费、转化合规收费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0: 业内认为，新规落地后，相关领域企业将面临洗牌。刘忠明估计，劣币会加速被清理出场，行业竞争的核心将转向谁更安全、有效、可追溯。
2: 我们国家这类企业大约有15万家啊，很多这样的这个企业仅仅是个小作坊，它不具备8/18令要求的生产制备的条件。关键就是安全、标准、有效、规范企业会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不合规的作坊式的企业肯定会被淘汰的。
0: 打通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刘忠明给出答案：
2: 免疫炎症性疾病将会是最先获得突破。现在全球已有30款干细胞药品上市，很多的这个干细胞药品它的适应症都是集中在免疫炎症疾病方面。第二是心力衰竭。我们团队在这个心衰的研究中，3个方案已经通过国家临床研究备案的方案，在药物的开发、技术的应用和成果的申报都形成了很成熟的方案。第三个呢，就是帕金森、渐冻症这些神经退行性疾病。总的来讲呢，条例也有望推动细胞技术和细胞药物的这个普及，疾病治疗的费用。就是每剂药物的费用可以从10多万元，我认为可以降到1万元以下。
3: 文化中国行。
4: 在太湖南岸与大运河畔的交汇处，藏着一座积淀2500多年鱼桑文化的水乡古村，浙江省湖州市底岗村。它拥有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系统，也孕育出了中国桑蚕丝织的技艺。2025年，底岗村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江南水乡文化的重要窗口。
5: 五一假期，这座千年古村正以其独特的生态智慧和文化底蕴吸引八方来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锦绣又一村，请听千年鱼桑换新生。采制总台记者李佳、何丽丽，湖州台记者刘洋。
6: 春夏之交，底岗村桑林叠翠，上千亩桑基鱼塘从空中俯瞰，水面如镜，被桑林分割成块，天光云影徘徊。鱼塘边欢笑声阵阵，参加研学的孩子们正在体验古法捕鱼。他们穿起水叉，拿起抄网，比拼谁更眼疾手快能抄到鱼。研学学生曾雨桐：
7: 这里可以捕鱼，然后知道那边中午的饭也很好吃，今天感觉很自豪。我知道了这个桑基鱼塘，它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有2500多年。
6: 2000多年前，底岗村的百姓就已经探索出了这片水土的生态密码：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塘泥拥桑，形成种养互济的闭环。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8: 它是一个叫零污染的生态循环系统，我们底岗村从建村到现在是依托于这个系统，包括后来的整个丝绸产业，其实也是靠着这个系统一直走过来的。
6: 为守护桑基鱼塘，底岗村引入了浙江省首份农业文化遗产司法保护令，明确禁止破坏性开挖鱼塘、损毁塘基桑树等行为。千亩桑基鱼塘核心保护区的塘基修复率超95%，千年生态循环模式重现生机，生态治理的成效也擦亮了村庄的清水旅游品牌。近年来，底岗村以鱼桑文化为核心，成立了研学基地，设计了桑枝作笔、古法捕鱼等40多门研学课程。2025年已接待国内外研学团队800多个，超10万人次。现在，全村近1/5的村民投身研学产业。湖州鱼桑文化研学院负责人于丰兴：
9: 我们的课程的话，还是围绕我们的自己的一个鱼桑文化。我们有室外的这种捕鱼的课程，现在小孩子的话都比较喜欢。我们也会带学生去看我们底岗古城，了解我们底岗的一个。

0: 既保留原本的历史风貌，又让老街活化出新的故事。
1: 你好，买什么？买金针糕，
2: 拿一个这个，
1: 啊，那个这个，
2: 然后再拿一个那个大肉粽。
0: 在迪岗村的老街，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一家手做糕点店的门口前，游客排起长队。店铺老板杨红梅在外闯荡做生意多年，5年前，她看准了家乡文旅发展的向好势头，回到村里接手了母亲的糕点店。如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
1: 都是一些我们迪岗的一些传统美食，就小时候妈妈的味道，还有这种米糕，还有青团。
0: 游客刘雅慧，
3: 每次都来买这个，刚刚好的甜度吧，然后食材比较新鲜嘛。
0: 迪岗村去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后，不少在外的村民选择回到家乡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吴家贤便是其中之一，他和母亲一起把老家的房子重新装修，开启了民宿。吴家贤介绍，这个五一假期村里的民宿房间大多已被预定。
4: 我就是觉得我们迪岗古镇也是需要年轻人，我们更好的带他们体验迪岗的特色嘛，就是那种慢生活，与你之乡的小桥流水，大家过来就是吃得开心，玩得开心，体验一下那种民俗文化。
0: 近年来通过古村机理重塑、桑基鱼塘系统修复、水系畅通及治理工作，迪岗村踏上了生态价值转化的实践之路。在迪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眼中，生态是迪岗的根，需要悉心守护。
5: 我们所有村民都是参与到里面的保护，把自己原生态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民俗文化都尽情地展现给游客。
6: 你这个很细啊，
7: 我就是挑的子啊，
6: 我要把这个最大的采摘。
0: 眼下正是迪岗桑葚成熟的季节，当地举行桑果采摘节，吸引不少游客来到这里体验甜蜜的桑葚采摘游。莫海平介绍，如今当地正全力打造集休闲度假、生态农业、文化创意、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农业旅游综合体，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8: 今年跟五一期间呢，我们也会全域计划一个暖心保障啊，规划一下我们的停车动线啊，规范村民这个餐饮民宿的一个经营价格啊。下一步的话，我们也将继续深耕千年云桑文化，持续提升我们乡村文旅的一个新业态，做强我们精品的一个民宿集群啊、主题研学啊、还有特色文创等整个全链条的业务啊。
0: 傍晚，夕阳把流水染成金色，摇橹船划开绸缎般的波光，缓缓驶入水巷之间。
9: 爸爸在啊，
0: 这里每一条水道、每一座古桥都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如今千年古村焕发新生，一幅和谐美好的江南水乡画卷正在迪岗徐徐铺展。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这几天一段暖心的短视频在广泛传播，在浙江绍兴博雅学校的一节数学课上，一个外国小男孩推门走进教室，全班同学瞬间沸腾，紧紧围绕着他拥抱他。
13: 这个小男孩名叫 Radin， 是一名小学一年级的伊朗籍留学生。一月中旬，因为家乡面临冲突风险，他被父母带回了伊朗，战火燃起，跨国通讯异常艰难。3月16号之后，学校彻底和他们一家失去了联系。
12: 老师和同学们不断地向大洋彼岸发送留言，希望得到他们一家平安的消息。就在几天前，好消息终于传来， Radin 平安返回中国，回到了可以自由奔跑的校园。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福佳欣的报道。
13: 这是绍兴博雅学校一年级日常的数学课，教室里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孩子们安静地坐在课桌前，突然一个熟悉的小小身影出现在门口。短暂的安静后，教室里瞬间沸腾。伊朗籍留学生 Radin 被同学们紧紧簇拥， 学校副校长沈亦飞说，
7: 学生都不知情他会回来，然后他我们正在上课。

0: 他就是进来了，然后同学们都哇，都冲上去抱住他，有的小孩子还哭了。
1: 中国青纺城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是全球规模最大、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中心。这里聚集着大批从事纺织品贸易的外商，阮定一家便是其中之一。去年九月，阮定成为了博雅学校的一名一年级新生。
0: 阮定刚刚来我们学校的时候，他只会说他们国家自己的语言，这个。几个月的相处下来，哪怕是语言不通，但是就能够通过内心最纯真的感情发展成为很好的朋友。放寒假以前吧，大概一月中旬的样子，他的父母跟学校老师说啊，就是他们那边要打仗了，然后他们要赶紧的回去。那当时我们也是劝他的说，可能留在绍兴更加安全，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回家。
1: 远行万里的阮定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心中的牵挂。班主任宋佳庆隔几天就通过家校通系统给阮定发消息，
2: 因为我们学期没有结束嘛，所以陆陆续续的一些作业啊，包括学期最后的那个成绩报告单发送给他。在战争没有开始前，其实他都是能够正常的跟我沟通交流的。战争开始是2月28号那天，我就赶紧问他，就问他们在当地还好吗？因为他的原计划里面就是应该是要在3月初才回来的。
3: 他一直没有回复，
2: 对，就大概持续了大半个月吧。
1: 发出的消息虽石沉大海，老师们却始终没有放弃。沈亦飞说，
0: 校长说就是让他持续的不要放弃，还是给他发信息，就有可能是他没有看到的状态。
1: 你今天在伊朗还好吗？我看到了新闻，这些天怎么样了？如果能看到我的消息，请让我们知道你是安全的。每隔几天，宋佳庆就给阮定发送一条消息，
2: 就是心存侥幸吧，想看他哪天就突然上线能够收到我这些。然后后来开学以后，就班上也有很多同学在关心他，然后我也有录一些同学们关心他的片段，一些视频发给他。比如说某一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班的另外一位家长突然给我发来了小朋友自己画的，就是非常想念阮定的一张图画。
1: 一个抽象的小人旁边写着英文我想你。孩子们虽不能完全读懂战争二字，却天天看着阮定座位空着，对他越来越牵挂。宋佳庆说，
2: 其实我一直想送他一份特别的礼物，真的是想了很久。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所以后来有一天晚上突然想到了，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帮他把他缺失的就是2个多月的上学的时间帮他补起来，然后就发动同学们一起让他们去把自己2个多月时间里面觉得最开心的、最值得分享的在学校的时间把它画下来，我们最终做成了一个许愿瓶的形式送给阮定。
1: 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不久前一个周日的晚上，宋佳庆收到了阮定妈妈发来的消息，他们要回中国了。沈一飞说，这周一的上午，老师们早早地等在了校门口。
0: 大概是一周以前，他说大概会在这个日子返校，然后我们那天就在学校门口等他，学校也准备了鲜花，庆祝他能够很顺利地归来这样子。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讲，可能比较难以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打仗，那对于他们而言 Rading 就是属于他的其中一个很好的朋友，感情真的是没有国界的。
1: 在波斯语中， Rading 这个名字代表着高贵、快乐、喜悦。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学校，阳光下的 Rading 依然活泼，友善与和平的种子也已悄然在这些跨越国界的孩子们心底生根发芽。沈亦飞说，
0: 他就跟他的同学说很想大家，然后他每天都想回来，因为在那边他不能奔跑在这个阳光底下，他觉得到这里又可以自由的像以前那样生活了。和平是非常珍贵的，要传达给每一个小朋友，当我们能够拥有他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好，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建阳。你好。
6: 你好思阳。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跳水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开赛，中国队呢在首个比赛日是包揽了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目前呢是位居金牌榜的榜首。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结束的汤姆斯杯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以3-0的总比分淘汰了马来西亚队，成功晋级到了半决赛。那么本场比赛呢，伤愈归来的石宇奇以及梁王组合梁伟。

0: 腾、王昶还有李世峰依次登场，干净利落地拿下比赛，帮助中国队是锁定胜局，挺进四强。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匈牙利，来关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四站匈牙利站的比赛。那么这次比赛呢，张雪机车也是告别了新车的优待资格，和其他车队呢在同等的限制下作战。那么张雪机车呢是派出了53号车手瓦伦丁德里斯以及64号车手费德里克卡里卡斯洛。最终呢，瓦伦丁德里斯是获得了排位赛的第六名，而费德里克呢是获得第九名，两位车手也是双双进入到了前十。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次比赛的赛道。这次赛道呢是在巴兰顿公园赛道，赛道全长呢是 4.115 公里，设有16个弯道和5个重刹区。那么这样的高速直道搭配密集的低速弯，这样的赛道布局对于车辆的动力性能、制动的稳定性和车手的操控水准都构成了严苛的挑战。那么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呢，张雪机车还会参加第一回合的正赛和第二回合的正赛。最后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克鲁斯堡。北京时间昨天晚上9点半，斯诺克的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开打，中国00后小将吴一泽呢继续登场，对阵他的对手马克艾伦。那么第二阶段的上半场呢，艾伦状态非常火热，直接连胜5局反超了比分。那么到了第14局的时候出现了罕见的僵局，导致本局呢持续了100分钟19秒，创造了克鲁斯堡单局的时长记录。最终呢是吴一泽艰难的赢下了这一局，将比分扳平到了7比7。那么比赛呢也因为时长的原因提前的结束，原定8局的赛程只打了6局就结束了。那么双方第三阶段的较量呢会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进行。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马克艾伦为什么这次状态这么火热，我们通过他的职业生涯呢就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那么算上这一次，他的职业生涯是有3次闯进了世锦赛的半决赛，前两次呢分别输给了巫师希金斯和莱斯的小丑塞尔比。他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自己说过，他说如果我不能够在职业生涯里获得世锦赛的冠军，那么他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很失望。他脑海当中无数次的想象那个赢下比赛之后高举世锦赛冠军奖杯的那种画面，这个画面在他脑海中闪现了很多年。所以我想对于这届世锦赛来说，无论是年轻的天才吴一泽是意气风发的捧杯，还是沉稳的老将这个马克艾伦实现梦寐已久的夙愿，这都将是斯诺克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今日体坛的全部内容。
1: 好的，贾金阳。
2: 我是王可，五一假期我跟大学同学们约着来武汉玩了，我们打卡了黄鹤楼、东湖、鹦鹉洲大桥，一路逛美景、品美食。我在背诵古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时候，就深深向往武汉。现在踏上这片土地，我格外激动。刚吃完热干面、豆皮包糯米饭，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还来。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今年五一我们一家人特地从城里开车来到乡下，想让家里的孩子多接触一下这种田园生活。来到这里发现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挖土豆、搭帐篷、做饭，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今年五一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我们还打算在松山湖科学城感受一下湾区新科技，希望有更多湾区城市可以承办一些好玩的演唱会和音乐节。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在那里呢我们租了两辆小电驴，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马伦湾的沙滩非常的细腻，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尤其是小孩子特别喜欢玩沙子，买了沙滩工具玩得可开心了。
6: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随着五一假期开启，一场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今天将是本次降水过程的强盛时段，预计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华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026年国际乒联世乒赛团体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作为本届世乒赛头号种子，国乒男女团今天将迎来首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女团对阵罗马尼亚队， 北京时间今晚7:30，男团迎战英格兰队。在丹麦举办的尤伯杯羽毛球赛将进入半决赛阶段的比赛，国羽女队和日本队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争夺一张决赛门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球员吴怡泽对阵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半决赛采取33局17胜制，分多个阶段进行。北京时间下午5双方将进行第三阶段较量。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5月2日至4日访问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这将是首次有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参加这一会议。据悉，会议期间，卡尼将与欧洲各国领导人会晤，以加强集体安全和跨大西洋防务准备。有分析指出，加拿大此举是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背景下，加速深化与欧洲的战略捆绑，以应对地缘政治挑战。伯克希尔年度股东大会将于当地时间5月2日在美国奥马哈举行。新任 CEO 格雷格·阿贝尔首次独立主持这一会议。沃伦·巴菲特将不再登台主讲，转为台下出席的普通股东。会议释放的言论和动向或将影响资本市场资本配置与投资者的市场实践及投资策略。
6: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监制是吴哲华，责任编辑是杨君天、护月琪、张永鹏、孙勇，是由影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五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4: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0: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一起聆听烟嗓船长的歌。
1: 承诺的永远经不起考验，最后用眼泪划清界限。
0: 烟嗓船长的歌曲很有特点，他以烟嗓唱腔加抒情旋律加意难平主题为他的代表的风格。那如果您想听烟嗓船长的歌，不要

这首歌呢是烟嗓船长演唱的《哭着懂得，笑着成长》，歌词直击孤独奋斗者的心境，比如一个人沉默，一个人拼搏，传递逆境中的坚韧。

一起欣赏燕嗓兄弟翻唱的这首歌《来生别再相遇》。有一首歌词是孟婆她用眼泪熬成汤，喝下以后把你遗忘。这首歌以奈何桥、三生石等意象渲染宿命感，歌词直击失恋后的痛苦与释怀。

梦醒梦散梦难留，这首歌就叫做梦醒梦散梦难留，以梦醒缘散为核心意象，表达对逝去感情的无奈与释怀。

这首歌呢是烟嗓船长翻唱的《让泪化作相思雨》，在我们拥有 MP3 时代就广为流传。那现在呢，已经有烟嗓船长大陆等12个改编的版本，歌词《无所谓的结局》也成为了网络流行梗，常常用于自嘲式的情感表达。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两只刺猬冻得瑟瑟发抖，于是为了取暖，它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可没想到刺猬的刺太尖了，还没感受到温暖，它们就都被扎得鲜血淋淋。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刺猬效应，说的是人际关系就像刺猬一样，想靠近取暖，却让彼此受到了伤害。而这一点在亲密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么怎么才能做到既彼此温暖又避免伤害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如何拥抱一只刺猬：恋爱与婚姻中的人格识别、接纳与付出》，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李周是一家家装设计公司的老板，不仅业务能力出众，更是擅长社交应酬。他喜欢在别人面前侃侃而谈，展现自己的优势，也总能给别人留下不错的印象。后来李周认识了在高校当老师的张晓，第一次见到张晓，李周就被这个眼睛大大的女孩吸引了，他立刻展开了追求。一方面，李周不断在张晓面前献殷勤，另一方面，他把自己健谈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从家装资讯到时事，再到张晓的专业，李周在方方面面都散发着魅力。而事情也如其所愿，张晓逐渐被李周吸引，最终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李周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张晓也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灵魂伴侣。但奇怪的是，一段时间后，张晓觉得李周变了，虽然老公依然周到体贴，但张晓觉得自己变得可有可无了，自己的存在只是为了衬托丈夫的优秀。比如婚后不久，李周制定了两个人的生活计划，包括每年要进行一次旅行，每两周都要参加朋友组织的聚会，甚至何时生第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李周都计划好了。而这一切都没有征求张晓的意见。还有，李周不让张晓穿露肩的衣服，不让她与姐妹一起外出时化妆，更不让她与异性交流，哪怕是工作需要。只要张晓不随李周的心意，他就会贬低张晓，说他在高校待久了，社会智商为零。更让张晓无法接受的是，有一次他的一个研究项目到了关键时刻，没办法抽身陪李周参加朋友聚会，李周知道后恼羞成怒，奚落他说，高学历有什么用，大学老师有什么好，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职业，一个月的工资都没有我一天挣得多，你干脆辞掉工作做家庭主妇得了，这样还能好好照顾家。李周的学历和张晓差距很大，但是张晓当初并不在乎，她觉得丈夫的优点大于这个不足，而且丈夫非常支持她的工作。可现在张晓觉得很不解，为什么当初尊重她的职业、支持她的工作，并能偶尔为她的工作提建议的丈夫，现在这样贬低自己？她困惑地想，难道是自己像丈夫说的那样，一心扑在了工作上，太不顾家了？人格指的是人的心理面貌，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格类型，不同的人格类型在亲密关系中的表现也不相同，而李周则属于典型的自恋型人格。自恋型人格的特点是自高自大，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在与他们相处之初一切非常美好，因为当他锁定了目标后，就会想方设法地散发魅力，让对方深陷其中。然而一旦爱上自恋型人格的人，往往就会觉得哪里不对劲，自己好像变得焦虑敏感，会否定自己，不断地道歉，甚至还会慢慢让出主动权。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一旦得手，自恋型人格的人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爱情操控阶段。在对方爱上自己后，通过不断歪曲改写事实，让对方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且潜移默化地让其感到自责、内疚、自卑。那么如果不巧遇到了自恋型人格的另一半，就只能被操控了吗？有没有什么方法既能维护两人的关系，又能让自己更自在舒服？书中给出了以下几点建议。首先，更好地理解自恋型人格。一个人为什么会自恋？按照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任何人在生命早期都是自恋的。随着社会化的发展，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将爱自己扩展至爱他人。但如果一个人在爱自己的阶段没有得到满足，就没法进一步的发展，进而固定在爱自己的阶段，形成自恋。所以，自恋型人格的人不是太爱自己才没办法爱别人，反而是因为没有被好好的被爱过，才没有能力去爱别人。其次，要保持理性。自恋型人格的恋人会创造一份完美的爱情，但是现实中真的有完美爱情吗？当你发现一切都很美好的时候，需要提醒自己冷静下来。爱情中固然有激情，但真正的爱需要时间的检验。所以，当你被完美爱情吸引时，要停下来想一想，你真的了解这个人吗？他给你带来的完美爱情是真实的吗？第三，要建立边界，坚持做自己。与自恋型人格的人相恋时，最可怕的是失去自我。从恋爱到婚姻，需要双方不断的磨合，在磨合的过程中找到让彼此都舒服的边界。所以与自恋型人格的人恋爱结婚，需要在投入的同时坚持自我，建立自我边界，坚持住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在必要的时候勇敢说不。科学的认识自己与另一半，让你拥有优质的亲密关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如何拥抱一只刺猬，恋爱与婚姻中的人格识别、接纳与付出。欢迎继续收听。自恋型人格在亲密关系中的控制欲让人窒息，但如果跟一个完全没有主动权的人相爱，也会让人觉得很难受。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对小鱼来说，他心中的完美爱情就是两个人天天待在一起，相互依赖。而在现实中，他也是这样做的。小鱼和男朋友小张已经交往了2年了，她最喜欢和男朋友腻在一起，事事依靠他。小鱼每天都会问小张自己今天穿什么样的衣服，每次外出吃饭她都会让小张点菜，每次外出旅行她都让小张决定目的地。小鱼觉得自己只要不做决定，就不用承担责任，也不用因为做错了选择让小张讨厌自己。一开始小张觉得很幸福，可时间久了，他渐渐觉得压力越来越大。小鱼是一个害怕独处的女孩，她希望能时时刻刻待在小张身边。两个人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是异地，小鱼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小张发消息， 如果哪次回晚了，小鱼就会感到不安。后来，小鱼为了离男朋友近一点，辞掉了稳定的工作，来到了小张的城市。小鱼的这种体贴，让男友感觉自己一点个人空间都没有了，好像总在围着他转。

0: 似曾相识，而小鱼就是典型的依赖型人格。在亲密关系中，依赖型人格的人往往会言听计从，把另一半视作一切，他们总是从内而外地表现出一种弱小可怜的感觉，同时会把伴侣的喜怒哀乐当作唯一的风向标。除此之外，依赖型人格的人还常常认为别人比自己优秀，因此会过分顺从他人的意志，让对方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一个人为什么会形成依赖型人格呢？其实也跟他的童年经历息息相关。这种类型的人，他的父母通常比较强势，控制欲强，喜欢替孩子做决定，久而久之，他们便习惯了依赖他人的安排。于是小时候依赖父母，长大后依赖另一半。那么如果爱上了一个依赖型人格的人，应该怎么跟他更好的相处呢？首先要多鼓励他尝试独立去做一些事情，允许恋人依赖自己，的确会让我们获得一定的成就感，但这样的互动模式只会让对方的独立意识越来越薄弱。所以我们可以鼓励他独立完成一些事情，帮助他在一点一滴中积累价值感。例如恋人在工作上遇到了困难，想请你帮他解决，你可以让他先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在他说完后再鼓励他说，我认为你的想法非常好，可以试着去做，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好。其次要有意识地培养对方的自信，充分挖掘他的优点，比如可以更多地去关注他真正感兴趣的东西。依赖型人格的人有时会为了满足他人的需求做出一些努力，却很少关注自己内心的想法，但如果能够得到鼓励，充满热情地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你会惊讶地发现，每一个依赖型人格的人都是潜力股，当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一些成就后，自然就变得更为自信了。最后要帮助另一半提升自我价值感。前面提到，在生活中依赖型人格的人很难独立做决定，因为他们缺乏价值感，所以我们可以从小事开始，有意识地让他独立做决定。比如周末的时候问他，今天我们吃火锅还是吃烤肉呢？今天你想穿这件黄色衣服还是那件蓝色衣服？如果他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自己的选择，那么我们就可以将问题的难度提高了，对他说，今天我们去哪里吃饭？你明天穿什么衣服好呢？从给出选择到直接发问，久而久之他会养成自己做决定的习惯，走出依赖的牢笼。为什么很多人在爱情中频频受挫？原因可能是两个相爱的人就像两只刺猬，既期待靠近彼此，又担心互相伤害。这本《如何拥抱一只刺猬：恋爱与婚姻中的人格识别、接纳与付出》，像是一本简单实用的恋爱指南，帮助读者从人格特征的角度，解答了爱情中的诸多疑问，找到爱对方的正确方法。爱是疗愈师，也是营养师。愿我们都能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去爱另一半，拥有真正的美好爱情。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

0: 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如何拥抱一只刺猬，恋爱与婚姻中的人格识别，接纳与付出。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一文说，为什么有人偏执却也能赢得幸福的婚姻，有的人完美却没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呢？读完这本书，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些答案和原因。读者想想说，我认为很多时候人是复杂的，重要的是在感情上不要做刺猬，勇敢爱，先从爱自己开始，再慢慢学习爱他人。读者莫尚说，这本书把爱情的相处模式讲得很透彻，在阅读的时候很容易带入自我，去反思自己的行为。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好的爱情要有敢要的底气。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人不可貌相。春秋时期，孔子有位弟子名叫子羽，子羽长得很丑，他第一次来向孔子拜师的时候，因为其貌不扬，孔子对他的印象十分不好。在孔子看来，子羽不仅长得丑，人也笨，将来一定不会有太大的出息。孔子的另一个名叫宰鱼的弟子与子羽正好相反，他不仅相貌堂堂，而且举止得体，能说会道，深受孔子的喜爱。孔子第一次与宰鱼见面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弟子是个可塑之才，将来必成大器。然而两个人的发展轨迹与孔子的推断完全不一样。子羽喜欢思考，十分勤奋好学，甚至把娱乐的时间都拿来学习。好学的子羽最终成为一位著名的学者。子羽后来到楚国讲学，跟随子羽的弟子足足有300人。事情传到孔子那里，孔子十分懊悔自己当初以貌取人。对于宰鱼，孔子也看走了眼。宰鱼十分懒惰，上课经常缺席，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睡大觉。孔子知道宰鱼睡觉后，大骂宰鱼是一块腐朽的木头，根本不值得雕刻。后来孔子对人说，如果用容貌判断一个人，就会像对子羽那样产生误判；如果用谈吐来衡量一个人的才华，就会像对宰鱼那样产生误判。观察人不仅要听别人的话，更要全面考察一个人的行为啊。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里也讲到过这句话。《西游记》第62回中，唐僧师徒四人熄灭火焰山，继续西行，行至祭赛国。唐僧及仨徒儿见到国王，显然国王被惊吓到，大惊道，圣僧如此风姿，高徒怎么这等相貌，那孙大圣岂是吃亏的主？当即厉声高叫道，殿下，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若爱风姿者，如何捉得妖贼也？后来人们就用人不可貌相来表示不能只根据相貌外表来判断一个人，考察一个人要全面，以貌取人是不对的。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4: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呢，我发现啊，在网络当中有一些网络直播间，他们呢打着新品样衣品牌尾货的这样一个幌子，以微脏啊、微瑕等话术来低价促销。我看到了很多的促销商品啊，比如说59元的羽绒服啊，新款样衣大牌尾货，还有一些直播间选款默认微瑕童装样衣9.9元包邮等等。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啊，你看到的这些生成微脏微瑕所谓物美价廉的新款啊样衣啊，很可能呢是没有经过规范处理来路不明的二手旧衣。本应该依照规定啊中规中矩的回收利用的旧衣服呢，却被一些无良的商家呢在直播间明目张胆的说成了新衣尾货。我们想说呀，如此漠视法律法规啊，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那真的是四个字，可憎可恶。咱们经常在直播间听到的那种微脏啊微瑕，原来呢都是二手的旧衣服。我前几天呢也好好兴啊，在多个平台搜索了一下风衣直播间，搜索之后我才发现啊，有不少直播间的主播确实是以极低的价格来推销微脏微瑕的衣物。有很多的网友反映，这些商家呢在直播间以几十元甚至是几块钱售卖的所谓的大牌尾货孤品样衣，这些衣服呀大部分都来自弥漫着陈旧腐味的旧衣回收站，或者是充斥着刺鼻化学药剂味的翻新工厂。这些个来源很复杂、卫生状况不很明了的旧衣服呢，被低价收购之后，经过挑拣啊、分类啊，有的呢被当作微瑕孤品，又直接的走进了直播间；有的呢则缝上了仿冒吊牌，被赋予品牌样衣的新身份，掺杂在新衣服当中，对消费者。

者进行销售。咱看看这些主播的话术啊，镜头前的主播呢，要么就用精致的话术来骗取你的信赖，要么呢就用极致低价诱惑的价格呢来诱惑你，要么呢就用灯光效果来遮掩一些衣服上的瑕疵。他会这样说啊，各位老铁们，今天我们衣服呢挂着吊牌啊，绝对是新的啊！各位家人们啊，粉丝们，今天你刷到我呢，你超级幸运。你看看4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今天呢，4块钱你可以买我这么好看的开衫儿。哎呀，这些衣服呀，一打灯光什么都好，这破烂瞅着它呢也很好。于是呢，这消费者赶紧的下单掏钱了。很多人都想，哎呀，咱不差那4块钱啊，买回来看看呗。不少主播就说了，你看看我自己货卖的多快啊，如果你今天遇到我呢，你就是赚到了。还有一些促销催促消费者赶紧下单的一些话术，说什么你赶紧买啊，一会儿我就下播了，或者你再晚买一会儿这个衣服就没有了。有一些商家坦言呢，直播间的单日成交可达数千单，营业额呢也超过1万元以上。就是4块钱的东西，他挣1块钱，你数千单10000单，那他可不是超过1万元以上嘛哈。那咱们消费者这个时候啊，以为就捡到了便宜，撞到了好运，满怀期待的打开筷子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发现收到的衣服有的呢有明显的破损、污渍、二手痕迹很明显。而面对这种质量很粗劣、货不对版的商品呢，咱们想要申请退货退款，却被说什么样衣默认瑕疵、概不退款等理由拒之门外。还有的朋友呢觉得，哎呀，我退一次因为没有运费险哈，都比这个衣服的这个运费呢都比这个衣服钱多，于是就认栽了。那么可能他的作为这个卖家啊，他有这种心理。所以咱说呀，挂着羊头卖着狗肉的本质呢，就是消费和欺诈。为什么这样说？他们呢用旧衣冒充样衣，把一些二手衣服化妆成新的商品，用高溢价来攫取非法的利润。这种无底价的违法行为呀，咱说要必须的依法严惩。咱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了，咱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以微瑕、微脏等话术掩盖使用痕迹，再用什么借意误拍的文字游戏来规避责任，像这一类的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啊，本质呢就是赤裸裸的对消费者进行消费欺诈。而且呢，这些贴着微脏标签的旧衣服处理工艺呢，往往也是不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这些衣服呀，携带着细菌啊、病毒啊，以及残留化学的洗涤剂的，这样的可能性是特别高的。这些东西绝对危害咱们消费者的身心健康。所以说呀，铁子们啊，家人们、粉丝们、听友们，咱们购买这样的样衣，往往是收入有限、对价格敏感的低收入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呢，维权意识和能力是比较弱的。他们呢，抱着买实惠的朴素的想法，换来的却是化过妆的旧衣服，甚至是一些破烂的垃圾。这些低价兜售的样衣尾货的背后呢，往往都是存在着一条分工明确、环节隐蔽的旧衣服销售的产业链。这些旧衣服的源头啊，许多是居民小区之内的旧衣回收箱。为了骗取更多的回收量呢，有一些违法者还在回收处贴上什么公益捐赠、爱心募捐的字样，来骗取消费者的爱心，谋取暴利。
这些挂着样衣标签的旧衣往往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劣币驱逐良币，破坏市场秩序，损害那些诚信商家的合法权益。给大家科普一下知识啊，也让咱们消费者安心的捡漏，让一些无良的商家无处遁形。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网信办近日联合发布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明确的要求了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不得进行商业诋毁，不得销售或者提供违法商品服务等。相关部门呢，也要联合起来加大执法力度，打通旧衣回收、加工、销售等环节，曝光一些违法案件，发挥警示的作用，彻底的斩断旧衣变样衣的黑色的产业链，规范直播间促销行为，为广大消费者享受物美价廉保驾护航。再来说一下这个旧衣捐赠的问题啊，旧衣捐赠的这个可谓是量大面宽，所以呢必须要加强对于旧衣公益回收的流向的监测，防止人们的好心善意呢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成为了坑人骗人的工具。一些电商平台啊，你们呢作为交易场所和技术服务的提供者，也必须担任起守门人的主体责任，加强对平台经营者资质和商品信息核查，完善货源审核制度，畅通维权的渠道。咱们作为消费者呀，也要提高辨别能力和维权的意识，咱要明白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不对？减少冲动消费，在权益受损的时候勇于依法维权。所以说，旧衣变成样衣是消费欺诈套路的迭代，我们也期待啊，在新的制度规范之下，一个规范公平、诚实守信的网络直播市场一定能够压实各方责任，守住安全底线，让咱们消费者呢安心的捡漏，也让一些无良商家呀无处遁形。

听完了魏佳艺演唱的歌曲啊，我们再来说一下闹钟的问题。每天早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顺利的起床呢？被闹钟惊醒之后，你是否有脑袋晕啊，心跳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样的感觉呢？在我们定闹钟的时候，最好不要用强烈的音乐把自己唤醒。强烈的音乐通过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人们从睡梦中强制拉出。对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呀，这些呢是被生生吓醒的。还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之后的两个小时之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呀，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呢，也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总是被闹钟惊醒之后会对咱的身体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之后这么烦人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之后如此痛苦呢？当我们进入睡眠进程的时候，并不是一闭眼就一觉睡到了大天亮，而且是在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之下才会睡着。每个睡眠周期之内经历着三个阶段，那就是睡眠浅、深睡眠、快速眼动期。在浅睡眠的阶段啊，也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也是所谓那种半梦半醒的阶段。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吱吱呀呀的声音啊，甚至身边人的翻身动作呢，就会干扰。那么深睡眠的阶段呢，我们就会睡得很沉，自己的心跳和呼吸频率呢都处于最低的水平，身体也会完全放松下来。在这个睡眠阶段当中啊，我们就很难被吵醒了。最后呢，我们会进入到快速的眼动期，此时我们的呼吸和心率呀也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球在闭着的眼皮之下来回的转动。此时呢，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其实就和我们醒着的时候差不多，只不过身体呢是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啊，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自然醒来啊，往往发生在快速的眼动期之后，此时呢，我们的大脑啊已经几乎清醒了，只需要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从睡眠的状态呢转向清醒的状态。另外呢，我们一般晚上会经历数次睡眠周期，有的时候也会在浅睡眠的阶段醒来。但是啊，闹钟唤醒可就不太一样了，它响起的时候可能我们处于这个深睡眠的阶段，或者呢正在做着美梦啊，如果被闹钟叫醒了。

就不太舒服了。有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当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之后的两个小时之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呢，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呢也会受到影响。此外呢，无论我们是处于哪个阶段醒来呀，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其实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清醒过来，这也就是所谓的睡眠的惯性。有一项研究发现呢，在被强烈闹钟唤醒的瞬间啊，我们会血压骤升，心脏猛跳，身体呢瞬间就进入了一个紧绷的状态。这种状态和我们突然被人从身后拍了一巴掌的时候是类似的。虽然在我们清醒之后，血压和心跳呢都会缓慢的恢复，但是每天早上来这么一遭确实是不好受的，对于本身呢就容易受到惊吓以及有相关问题的人群来说呢，也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哦。所以啊，在调闹钟的时候啊，你可以把闹钟调成震动型或者轻柔型的音乐，你这样呢，我们就会在轻柔的震动当中啊，舒适的醒来。如果有条件的话呀，你可以让家人轻柔的唤醒你也是不错的，注意哈，是轻柔的，而不是猛地抽掉你的被子，让你在惊恐啊和这个惊吓当中啊来醒过来。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跟大家说什么问题呢？说三种家用电器，这三种家用电器断电之后，奉劝您一句啊，千万不要随便用手摸，即使断电之后呢，也会死人的。有人说，慧姐，你是不是危言耸听啊？绝对不是啊！说到安全用电，大家心里肯定都有数，不管捣鼓什么电器，咱都得先断电，对吧？可能有的听友或者网友就说了，那这还用你说吗？早就课烟吸废了。可是各位听友，你可能有一个问题呀，你是不知道的。有几种家用电器断电之后呢，你也不能随便摸。第一个家用电器是微波炉。用完微波炉了，这个可能你会说，哎，这个怎么不动呢？哈，这个点儿找人上门维修，可能也找不着人了。于是呢，你就化作一个聪明的小羊，你说我自己拆开来看看吧。奉劝您一句呀，别碰，千万别碰啊！如果你的家中的微波炉坏了呢，那千万不要一拔掉电源啊，你就马上用手或者是任何导电的物品去接触线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微波炉啊，很可能还带着电。啊，你会说，我不是都已经拔掉电源了吗？可是我告诉您呀，微波炉自己呢，也会储电。这些个小玩意儿啊，是微波炉里的高压电容器啊。我在这个图片上我也看了，就像一个电池一样。这些电压呢有足足2100伏，是名副其实的高压电。电容器的主要功能呢，就是储电和放电。微波炉呢，也要在上千伏的电压之下才能。

后30秒之内，高压电的电容器内仍留有电荷。所以安全起见，还是建议你过个十来分钟你再动它。咱再来说一下电瓶车，很多人因为电瓶车找不到充电口了，于是呢就说我用手摸一摸在哪里吧。这个时候告诉你两个字儿啊，住手，千万不要把你的手指呢往充电口里去塞，因为很容易造成充电口短路。咱们的手指也好啊，金属也罢，只要能够导电的东西都不要往这个电瓶车的充电口里塞。可能有的听友会问啊，我电瓶车也没有启动啊，为什么不能呢？电瓶车的蓄电池它都是有直流电的，而且正极和负极挨得特别近。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电流会从正极出发，绕长到长到一圈，来到了负极，电流才能保持稳定，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电流才能这样的稳定哈。但如果呢，你用导电的东西去碰它，就很容易同时碰到正负两极，那这个时候电流啊就不再绕那么一大圈了，而是呢顺着你这个导体啊这个东西狂跑，那真的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呀。如果你的手指头放进去的时候同时碰到了正负极，虽然人体电阻比较大，电流不会特别的失控，但呢你还是会猛地电你一下，你会说哎呦喂，电瓶车咬人了哈。而如果你把钥匙这类的金属放进去，那就非常的严重了啊，金属的导电性太强了，电流呢也会瞬间超过电路的负载，导致短路，那么整个充电口都嗖嗖嗖的直冒火花，最后烧融你的金属，烧穿你的皮肤。像这样的事情绝对是有据可依的。有一个实验人员呢，他呢往充电口里边啊放了一枚金属的硬币，再用鸡爪子呢去接触硬币，这一瞬间呀电光四射，鸡爪子呢被烧得焦黑，还直冒着黑烟。所以说如果你的身上车上有金属的物品，比如钥匙，比如手镯，比如金属的那个狗绳，甚至钥匙挂件上的金属的部位啊，你都要小心谨慎一点，让他们呢离充电口远一点。就问你现在听不听劝，就问你敢不敢把手和钥匙贴近充电口了哈。那除了上面我们所说的微波炉和电瓶车呀，还有一种东西平时看起来呢是人畜无害的，没有什么存在感，让你觉得摸它一下也没有啥，它是什么呢？家里的空调外机。如果呀你在路上看到空调外机，尤其呢是那种落地安装的老旧的空调外机，你呀千万不要随意的碰它，因为很可能有触电的风险。空调外机的壳子我们都知道都是金属啊，之所以不漏电靠的是关键部位上的绝缘层，比如压缩电机，比如温度传感器，比如压力传感器等。还有一种接地线，把漏电呢都引到这个地里，这样呢外机表面的电流呢就近乎于没有电流。这空调外机天天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的哈，绝缘层就很容易破损了，一旦破损就会整个金属壳子都带着电。而且呢根据国家的标准，路边的空调外机应该离地面至少2.5米。有一些直接安装在地上的外机很可能还不遵循安装规范，不接一些地线。那么坐地空调外机很多不合规范，成

成为了致命的杀手。所以，面对这种啊有风险的外机，如果你刚断电呢，就去摸，那么巧了哈，里面啊也有480伏的电容器，断电以后呢，仍然能够放电。要是碰巧你摸的这个外机部件的绝缘层有破损了，就很有可能因为漏电而产生触电感。而在这个时候，你摸它就更可怕了啊！轻则呢被电到手指变形、肌腱断裂，身上呢出现几厘米长的伤口；重则很可能当场丧命啊，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所以说，综上所述吧，大家一定要记得提醒咱家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们，遇到这几种电器，就算断了电，暂时也不要碰啊，保命要紧，绝对是保命要紧哦。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呢，我们能够通过更加精细和先进的检查手段，比如体检和各种检测，来发现身体内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正因为检测技术的高度发达，有一些看似令人担忧的诊断结果，实际上呢，并不意味着严重的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列举几个并不需要治疗的情况哈，并提供一些相关的建议。第一个，肝脏、肾脏、卵巢囊肿。如果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只是单纯的囊肿，无论是在肾脏、肝脏还是卵巢上的，没有其他症状，这种情况是不需要治疗的，需要保持体检习惯，定期监测就好。第二种呢，就是慢性的浅表性胃炎，或者是慢性的非萎缩性胃炎。很多人啊，一查胃镜就会得到这么一个结果，一看这些名词还以为自己得了什么大病啊。其实大家不用害怕，这个诊断呢，只能是代表我们的胃受到了轻微的损伤，像较硬的食物、酒精等刺激性的食物都有可能造成。如果本身没有任何症状呢，或者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都是不需要关注的。但是如果出现了反酸、胃胀、胃疼这些表现呀，则需要引起重视了，要积极的就医治疗。第三种呢，是 HPV 低危型感染。当我们体检的时候发现了 HPV 感染啊，很多人会崩溃掉。其实没有那么恐怖， HPV 有很多的类型，关注病情变化，平时注意饮食、体育和锻炼呢，90%的人会在2年之内自行的清除。你只需要定期的进行 HPV 病毒、宫颈 TCT 等检查就可以了。那如果是 HPV 低危型感染啊，也不需要额外处理措施，定期的复查，平时呢也要注意饮食、休息和锻炼，大多呢也会在5到6个月清除。目前啊，咱们是没有根除 HPV 的方法，任何告诉你可以快速清除 HPV 的方法，这都是在骗人的。第四种啊，咱们女性要注意了，宫颈糜烂。在2008年本科生的第7版妇产科学教材已经取消了宫颈糜烂的病名，以宫颈柱撞上皮异位生理现象所取代。也就是说呀，这就是一种生理现象，不是疾病，也和什么癌症啊根本就没有关系。但是啊，仍有一些人在炒作宫颈糜烂的概念。遇到这种情况时，你是选择拉黑还是相信他？我想呢，你会给出一个明智的选择。第五种，微量元素缺乏。我们在检查身体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什么某某元素缺乏等等，像这种元素啊，它检测结果是不准的。第二个呢，是血液里的含量也不能够代表微量元素在全身的分布情况。所以当我们检查，尤其是给孩子检查的时候，很多微量元素结果不正常，大家不用太在意啊。但是如果出现症状了，到医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给孩子检查的时候发现孩子后脑勺的头发少啊，或者是只能仰卧未睡太久，或者枕头太闷太硬，这些都是可能造成头发少的一些方法，咱们千万不要太相信这个微量元素的检测了。第六种呢，还是有关于我们女性的啊，叫做盆腔积液。盆腔积液呢，也是女性体检报告里常见的一个名词。有一些人看见可能误以为自己盆腔有了炎症，这个呢就是误解了。盆腔里装着女性的直肠、膀胱、卵巢、子宫等器官，为了减少这些器官相互之间的摩擦力，本身盆腔就会存在少量的润滑液，只要在3厘米以下呢，都是
正常的范围。因此，面对医学检查的结果，大家呢都应该保持冷静，积极的与医生沟通，以便做出最合理的健康的管理决策。

此时，中船重工760研究所某重点试验平台的缆柱出现脱落，平台和上面的保障人员危在旦夕。危急关头，研究所副所长黄群带领十几名工作人员和救援设备冲进。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清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今天再跟大家说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她的情感经历，听听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那么，会继续跟你分享。赫本她的情感生活，除了之前说到赫本的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而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假日的男主角派克。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分别来说说啊，1953年，赫本呢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导演让她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为了最最亲密的朋友。纪梵希曾经说过，他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和赫本自己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他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回到瑞士，于是纪梵希用私人飞机把他从美国的医院送回了瑞士的家中。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0: 赫本和派克真的是金童玉女，而刚刚遇见派克的时候，赫本才23岁，还默默无名；而刚刚过完36岁生日的派克，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影片的合约上写着，格里高利·派克领衔主演，推出新人奥黛丽·赫本。在影片上映之前，派克给经纪人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把合约上的说法改一下，改成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领衔主演？”这段往事里面，多少能看出派克的人品以及他对赫本的关爱和呵护。电影《罗马假日》是他们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一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赫本的脖子又细又长，于是派克建议他在脖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他显得脱俗活泼，又能遮挡住他的柔弱。派克举止优雅，有雕塑一样坚毅的轮廓，笑容让人心动。人在戏里面，眼神里柔肠百转。他们在戏中穿过大街小巷，骑着小摩托车，不守交通规则。他们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深情凝望。在真理之口面前，他们都说了谎，但是看彼此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慌乱。他们还被抓进警察局，最后在星空下相拥跳舞。这些都是戏里的事儿，但是好多影迷至今仍然在问：他们那样看着彼此，难道心里面真的没有一点触动吗？
1: 对。

You are my sunshine。实际上，派克对赫本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在拍《罗马假日》的时候，派克还没有离婚，所以尽管对于爱情很难抗拒，他还是选择不去追求赫本。在电影拍摄的间隙，有一大群记者围住赫本，向年轻的赫本提无聊的八卦问题，问你是不是迷上派克了？赫本呢？当时他是一个新人，毫无经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这时候，派克冲进人群，斥责媒体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新人？”然后拉住赫本逃离了记者。而那是谦和温雅的派克第一次对媒体翻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听那一些经典老歌。现在听到的是《Love to Be Loved by You》。

1954年九月，在奥黛丽·赫本结婚的时候，派克千里迢迢地赶去参加了她的婚礼。他送给赫本一枚蝴蝶胸针作为结婚的礼物。后来，赫本离了婚，又再次结了婚，然后又离，再后来又结。在40年的光阴里，唯一没有离开他的是那枚胸针，赫本佩戴着它，直到离开人世。在赫本的葬礼上，派克来了。他低头吻了一下赫本的棺木，轻声对他说：“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10年之后，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奥黛丽·赫本生前的衣物首饰慈善义卖。87岁的派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了。他来买回那枚陪伴了赫本近40年的胸针，那年自己送给他的蝴蝶胸针。而2个月之后，派克也离开了人世。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卧底血奴

0: 一次输血为何会伸展绝症？一个线人怎样揭开其中的隐情？是谁车祸之后数年发病？是谁决心卧底找寻线索？卖血背后是谁一本万利？几经周折，能否找出真相？
1: 早前啊，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呢，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他们就是职业卖血者，又称了血奴。这些人啊，如同一台台卖血的机器，消耗着身体的健康，靠着服药的增加产血量。他们充当着血霸和血头赚钱的工具，非法卖血的每一步骤都令人触目惊心。要知道，这过度卖血无异于慢性自杀。 而且靠药催生的不良血液也令人担忧，这些非法职业卖血者不仅伤害着自己，更犹如医疗上的一颗颗定时炸弹。血奴的行为到底是咎由自取，还是另有隐情呢？
0: 小芬的身体一直很棒，她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经常出差。如果不是艾滋病病毒已经在她体内肆虐， 引发肺炎、感冒、结核病等病症。如果不是经过血液检查，他根本不会知道把自己变得如此弱不禁风，原因居然是传说中的艾滋病病毒。一天，小芬因为咳嗽、胸闷导致昏迷，经过一家医疗救治中心抢救后，被诊断为严重的肺部感染，身体非常虚弱，部分症状与艾滋病发病情况大致相同。 主治医生得知他有过输血经历之后，建议他做个血检。事实证明，他不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且潜伏期已过，开始发病了。频频得病就是免疫系统被破坏的最好证明。这一切都源于几年前他去外地出差的路上遇到车祸，紧急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小芬的意外令家里人十分难过。
1: 做记者工作的弟弟洪辉对不良血液的危害耿耿于怀。几经周折，他联系上曾经职业卖血的血奴小江，并在小江的指引下开始了线索追踪。说到血奴，有人会问：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要依靠卖血生活？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不良的血液有源源不断的流向医院的机会，
0: 是本来生病需要救治的患者雪上加霜，也是本来健康的身体意外感染。洪辉想通过卧底来了解内幕的想法可行吗？一次输血为何会埋下隐患？多年以后为何会伸展重病？一个线人怎样揭开其中的隐情？请您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卧底血奴》。 几年前，线人小江原是一名工人，因为一场变故，他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南下打工。可是新工作没有着落，身上的钱也没剩多少了，他决定回老家一趟，到救助站申请路费。就在那里，小江被一名血头带走。在长达几个多月的血奴生涯中，小江在一个卖血部落里生活了近一年时间，亲身经历了血奴的生活， 目睹了血头谋取暴利的手段，线人小江告诉洪辉，他每个月卖血不到10次，还不是卖血最多的人。有些血友每个月卖血15-6次。小江在到达血奴窝点几天后，便开始工作了。第一次是去某城镇里的一家卖血站，卖了400 cc 血，交给血头80元，自己获得120元钱。回来后的第二天，血头便找到他， 向他提供硫酸亚铁、复方干净片、维生素 B12、利尿片等药物。小江在血头的要求下买了2瓶药，以提高血产量。在血友的示范下，小江开始了以药养血。他发现不少血友都在超量服用药品。为了达到目的，血头还会要求卖血人服用对人体有很大毒副作用的药品。
1: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又能达到让洪辉卧底的目的，小江呢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小江究竟用什么办法让洪辉顺利地接触到血头和血奴的大本营呢？
0: 在帮红辉卧底的同时，线人小江会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1: 血头组织人流窜卖血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不少三轮车车夫对此感触颇深，有些三轮车车夫甚至上午卖血，下午还接着拉客。当然，三轮车车夫只是在本地卖血，外地就不会去了。一天下午，红辉向单位备案了暗访血奴的事儿后，随着线人小江坐车到达了职业卖血人聚居地踩点查看情况。职业卖血人比较集中的居住在城郊的村子里，大部分血奴都聚居在一起，村子里很少见到本地人，住的大都是打工的外地人，还有一些房子被血头租下供职业卖血人住。小江带着红辉在村边看了一会儿后，两个人就一起来到城郊一个偏远血站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了。第二天一早，他们两个人来到血站附近，等着看血头带人集体卖血的实况。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小江突然指着一个开过来的卡车告诉红辉，车上这些人很可能就是血奴。一时间，在这个偏远闭塞的血站周围已经聚集了几十人，人群闹嚷嚷的，拥挤着，推搡着，这里就像一座乡间集市。
0: 此时的红辉心情十分激动，他想看一看这些职业卖血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碰到血头，能不能就此进入血奴的内部，但卖血的盛况着实让红辉感到了吃惊。线人小江则一脸见怪不怪的样子，在一旁压低声音呢。

0: 此外，血头还指使小血头到路边、车站或救助站附近寻找没有着落的人进行游说。当然，也有卖血人带来的朋友或熟人。大血头控制着小血头和卖血人，手头掌握卖血人血型分类、内部编号。一旦收到血站通知需要哪种血型，立即组织卖血人集体乘车前往，拿出预先办好的假身份证进行卖血。卖血人卖完血之后，除上交血头的一些钱外，血头会在车上发钱给卖血人。据一些职业卖血人介绍，一般去血站卖血400毫升，一般都能获得200元，其中血头获利40到80元。而且血头收入也有几个等级，大血头月收入至少4-5万元，他们不卖血，主要是靠收取卖血人的钱。有的大血头不仅买了房，而且买了高档轿车。而小血头月收入6000元，主要来自三个部分：一是他们自己卖血，由于不用交纳费用，月赚2500元左右；二是抽水卖血人的钱，每月能分到3000元左右；三是收取聚居在家卖血人生活费，每月有700元左右。相比之下，职业卖血人每月卖12次血，收入也只有1500元左右。这群卖血的人在血站逗留了几个小时后，就再次被卡车拉走了。
1: 这次虽然是较近距离的观察，但是还是无法顺利的搭上话，因为这些血奴都忙着排队，而且呢，有人在维持秩序，根本是无法上前观看。看着红辉一脸不甘的表情的线人小江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小江打算怎样让红辉等人进入血奴的生活呢？
0: 3天后，红辉再次接到小江打来的电话，让红辉和他一起出发。原来小江为了能让红辉能亲临血奴大本营，他联系上了认识的血徒阿彪。一番电话交谈后，小江表示自己想再次从事卖血这个行业。阿彪听后显得十分高兴，让小江随时过来。这时小江告诉阿彪还带来了一名兄弟，也想和自己一起卖血。阿彪听了更加高兴，让小江他们赶快过来，安顿好后就可以安排卖血了。小江向红辉介绍阿彪的情况，阿彪在这行做了很多年，为人比较仗义，因此在血头里面很有威信。红辉接到小江的电话，再次上单位备案后，随小江一起来到了阿彪的住处。阿彪家租住在一个村子的独院，院内有一栋2层的楼房，不到300平米。一楼的进门是厨房，墙边摆放着一张圆桌，通过厨房进入房间。一楼的房间是阿彪夫妇的卧室。红辉和小江在这里见到了血头阿彪，一个面部黝黑的彪形大汉。阿彪带小江和红辉爬上2楼，红辉发现2楼是木质的地板，铺着10几张地铺，每张地铺紧挨在一起，被子看上去还算比较干净，但整个楼层似乎充斥着一股药味。有几名卖血的人蜷坐在被子里面睡觉，他们对来人似乎没有警觉。在他们的地铺边杂乱地放着几本书，还有一些关于六合彩的地下报纸。小江指了指他以前的床铺，又指了指阿彪为红辉新安排的床铺。
1: 难道这里就是职业卖血者的大本营之一吗？接下来还要经历些什么？红辉心里忐忑不安起来。小江倒是如回家一样亲切，他告诉红辉啊，去血站卖血呢还有一道手续需要完成。那小江指的那道手续又是什么呢？难道红辉真的要到血站卖血吗？
0: 线人引荐他能否借机暗访，为了卧底他怎样充当血奴，几经周折能否找出事件的真相？请您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卧底血奴》。那天晚上，红辉躺在床上一直无法入睡。第二天一早，红辉起床后就随阿彪和小江坐车来到一家照相馆，先照了几张办证件的免冠照片。照完相后又等了2个小时，就拿到了自己的一寸免冠照片。中午，阿彪带着小江和红辉一行人在一个小饭馆里简单的吃了碗面。午后，三轮车拉着3个人来到了一个小商店里。一个中年妇女看到阿彪和小江后，好像很熟的样子，和2个人亲切地打了声招呼，又问红辉是否带好了。

0: 照片，要办几张身份证。小江让红辉拿出六张照片，而中年妇女接过照片后又拿出一张纸，让红辉把索要办理身份证的地址和姓名写上去。红辉一时犹豫起来，拿着笔不知道该怎么写。那个中年妇女看了看红辉，笑着一把抢过了圆珠笔，自己帮红辉在纸上写出了六个名字，然后又在每个名字后面填写了六个不同的详细地址。红辉疑惑不解地问小江为什么会要用那么多身份证，而小江则告诉红辉，每次卖血的时候拿一个，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凡是常卖血的人一般都会办十几张身份证。这时中年妇女从柜子里面拿出一叠假身份证，而且上面还有光板的加防伪标志的。
1: 卖血和献血是一样的，都需要知道血液的确切来源。义务献血呢，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而卖血呢，则需要提供身份证，否则血战士不会接受来历不明的血液，因为来历不明的血液太危险。然而为了多卖血而办假证，难道不怕被人发现吗？
0: 小江一边安慰着红辉不用担心，等他们一行人拿着红辉的假证件回来后，就在楼上闲聊。红辉发现阿彪这里的血奴来这里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赚钱。小胡子卖血自称纯属自愿，十几年前他的家境还很富裕，但一次生意失败后便负债累累，债主讨债让人担惊受怕，妻子离开了，家也散了。而眼镜卖血是因为高考几次都失败了，之后又不愿意在家种田，打了半年工，便在老乡的带领下来这里卖血。卢柴棒卖血是喜欢吸烟，之前吸过白粉，后来虽然戒毒了，但在家乡待不下去了，所以跑到外地来卖血。而华子卖血已经快十年了，他跟着不同的血头这些年辗转了好几个地方，多年的卖血生活彻底掏空了华子的身体，让他虚弱的像个稻草人，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
1: 看着身边这些身体虚弱还在坚持卖血的人，红辉心里有些慌乱了。阿彪呢告诉小江，第二天呢带着红辉等人去血站卖血，难道真的要像这些血奴一样看着针管扎进自己的身体里？那里的针头是一次性的吗？当暗访的目的达到后，到时候找什么借口走开呢？
0: 是谁为了赚钱铤而走险？血奴背后究竟有何秘密？生死卧底能否全身而退？请您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卧底血奴》。第二天一早，阿彪带着小江等十几个人坐上了一辆汽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最边上的一间平房门口挂着某某血站的牌子，这些血液在这里抽取好后会被送到县城的血液中心。平房里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在给血奴们抽血，每人400毫升。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坐在面前的凳子上，白大褂一言不发，撸起你的衣服，用橡胶带绑着你的上臂，在你手背上打几下，受到刺激而显得激动的血管就会凸现出来，一针扎进去，黑红色的血液就欢天喜地地流出来，流进一个塑料包里。红辉终于排到了平房里，等上面的小胡子抽完了血后，就在小胡子和他擦肩而过的时候，红辉突然大叫一声摔倒在地。他感觉到小胡子俯下身抱着他，一声一声的急得叫喊着。这时小江和阿彪也过来了看情况，很多血奴都围在门口焦急地向房内张望，而此时的红辉听见护士镇定地说是晕血。
1: 因为红辉的假装晕血呢，让他躲过了血站卖血的事儿。那天下午啊，小江呢护送着红辉又回到了阿彪的小楼里，两个人呢心照不宣地考虑着下一步该怎么做。此刻的红辉能安全地离开阿彪的领地吗？阿彪又能轻易地放过红辉吗？
0: 那天午后，血奴们卖完血后，卡车又拉着他们回到了小楼里。这趟卖血每人400毫升，血站支付200元，扣除血头和血霸的20%，他们每人可以得到160元。血奴们都很感激血霸和血头，因为他们让

0: 有了赚钱的机会。然而他们不知道，血霸和血头依靠他们卖血赚得比他们多得多。当天晚上，一辆人力三轮车停在了阿彪的楼房下。红辉也不知小江回来后跟阿彪说了些什么，阿彪居然没有找红辉的麻烦，只是让红辉离开。红辉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后就坐上三轮车离开了。临走前，阿彪并没有露面，而小江也只是冲红辉点点头，示意他不要担心。
1: 有偿供血，血液呢就成了商品，采血、供血、用血都成为买卖的关系。由于经营血液利润丰厚，不法之徒为谋取暴利，便会在缺乏必要技术条件和不遵守国家有关输血法的情况下，不顾供血者和用血病人的生命安危，搞起了地下采血站，非法采血。控制地下采血活动的血头、血霸是一伙名副其实的吸血鬼。血液是国家一种特殊的宝贵资源，献血法明确规定我国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即是对上述制度的直接违反和破坏。加强打击力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刻不容缓。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静桥，明天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是一个和不的
1: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0: 但是受号令，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身上的延续，
1: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

0: 在革命前，我们的先人们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笑>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2: 千磨万击还千进，任尔东西南北风。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辩音。高山晴依依，流水。
3: 古今，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革命路上。
4: 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你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既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破冰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险。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9: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但。
1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哎，
9: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
10: 能力不够，加班来凑。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点30分，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说杜尔伯特县一家饭店的厨师的手机丢了，找来找去啊，偷手机的竟然是饭店的小服务员。哎呦，我再想想啊，这小服务员岁数不大，还敢偷店里人的东西，这不是虎吗？说前不久啊，杜尔伯特县一家饭店厨师赵先生上班之后啊，被老板叫到二楼商量事情。半个小时之后呢，赵先生想给朋友打个电话，可是啊，他是摸遍了口袋也没有找到这个手机。赵先生清楚的记得呀，早上上班之前他换了手机的电池，然后把手机放在口袋里，这手机怎么突然之间就不见了呢？难道手机还能长翅膀可以飞了？赵先生一步步向前回忆啊，猛然想起自己上楼之前呢，曾经上了一趟卫生间，在去开卫生间灯的时候啊，顺手把手机就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想到这儿啊，他是快步走到楼下找手机，然而桌子上是什么也没有。他赶紧就问饭店服务生小张了，张啊，饭店里来没来过别人啊？看不看这桌上有个手机呀？这小张说了，说饭店呢一直也没来过人，他呀也没看到过手机。没办法了，赵先生啊只好拨打了报警电话，向警方求助。当地公安局刑侦三大队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呢，通过

调查分析认为，拿走手机的人呢，极可能是饭店的服务生小张，没有别人啊，对不对？总共这饭店就这么两个半人，完了之后还没来外人，这手机还能自己跑了咋的呀？然而啊，面对民警的询问，小张是百般否认。事发不到一周，小张以家中有事为由向老板提出了辞职申请。那么赵先生将这个事儿啊告诉了办案民警，民警认为啊，此前小张就有盗窃的前科，他的离去啊也是更加的证实了民警的猜测。说警方通过小张身边的熟人了解到，小张所用的手机啊和赵先生丢失的一模一样啊。在警方的追问之下，小张低下了头。原来啊，赵先生买这部手机的时候呢，小张就十分的喜欢，可是啊却没钱购买。当日他见赵先生上卫生间之后啊，把这个手机搁桌上了，就把手机揣起来了，藏到宿舍里头。后来害怕被发现呢，就把这个手机啊藏到了单元门后边的管子底下，这地方谁找去？你说小张请求警方啊，自己偷手机的事儿千万别让他奶奶知道啊。这啥呢，警察已经知道是他干的了。小张今年17岁，家呢在杜尔伯特县腰心乡。9岁那年吧，父母离婚了。离婚以后呢，妈妈再也没回过家。小张的父亲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离婚之后啊，一个人出去打工去了。一年攒下来的钱呢，就够维持自个儿生活的。而年幼的小张只有和奶奶一块儿相依为命。这小张小学都没念完，就辍学在家了。平时呢，他经常啊和这个社会上的人呢混在一块儿打架斗殴啊。对于他来说呀，这已经是太平常不过的事了，就干仗啊，是吧？出去干一些这个偷鸡摸狗小事儿啊啥的。2年前，他曾经因为盗窃被警方处理过。因为没有了父母的管教啊，小张啊渐渐的成了一个问题孩子啊。但是啊，他对奶奶却十分的孝顺。他害怕这个事儿被奶奶知道之后啊，让奶奶失望，所以呢是百般请求警方对奶奶隐瞒这件事儿。那么针对这件事儿啊，咱们心理专家就认为了，说父母对于孩子弃管，奶奶希望孙子好，只是能力有限，如果让孙子自由发展，后果会不堪设想的。孩子的奶奶如果不具备教育孙子的能力，可以求助外力，如周围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亲属啊，可以委托他成为孩子的监护人，以弥补教育监管人缺位的情况。其实朋友们，这个想法倒是很好，可是讲话了，但凡有一个有文化有水平的人能管这个孩子，也不至于说让老太太一个人看着了。这爹也不像话，是妈也不像话，当爹当妈没个样，只是老太太一个人看。老太太你说讲话了，钱儿也有数，文化也有数，见识也有数，能把孩子能教成啥样啊？而且咱们说隔代的亲呢，特别的亲，这老太太会特别心疼自己家孩子。要不说这孩子为啥说看着老太太怕她伤心呢？对不对？小张已经17了，即将成年了，可以让他去学一门技能，是不是？让他有足够的安身立命的资本，那样啊，他才能够尽快的融入这个社会。只有有了吃饭的本事，才能让他拥有尊严，进而体面的生活。这话我觉得说的太对了啊！你看现在哈，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离异的家庭、单亲的家庭不在少数，这咱得承认。那么这些家庭孩子这个当中啊，成长出来的孩子，我觉得还是好孩子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说，父母的事儿是父母的事儿，他们离婚是他们之间的问题，但是父母对于孩子这个爱是不能够缺失的。我们说父母的爱是世界上最温馨的情感，一个婴儿从咕咕坠地到求学结婚生子，无不牵系着父母的关系关怀。缺失母爱父爱，会对这个孩子造成一种畸形人格的影响，从而呢引发很多的惨剧。既然说爹妈你有本事生，就得有本事对他负责，对吧？好，下面要说这个事儿啊，值得大家非常的重视。说现在网购啊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但是您会想到有人会因此而送命吗？接下来凤啊就要跟朋友们说这样的一起挺惨痛的事件，同时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好朋友接着发短信过来啊，13704661967，13704661967。说最近北京市二中院审理了一起假快递员入室杀人案，咱们呢来听一听。说29岁的王璐呢是大学本科毕业，曾经啊是一名网络工程师。因为和女朋友抱团去日本旅游，团费已经交了，但是呢购物的钱还不够，又不想跟女朋友说，怎么办呢？准备啊去偷点。你说这小伙子也不小了，还有知识有文化了，怎么干这种糊涂事呢？
为此啊，这小子从网上购买了乙醚、手套和手机卡等等作案工具，还从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手里啊拿了两张空白的快递单，自己呢又准备了一盒茶叶，以便入室盗窃之后被发现好冒充快递员。随后呢，王璐还从网上啊购买了某银行的客户信息，随机选取了两三个人作为作案目标，其中包括陈某的外孙女。去陈某家之前呢，他还和陈某的外孙女通过电话确认中午家中有人。去年的1月17号中午的12点多，王璐到达陈某家楼下之后啊，按了陈某家的门禁，让住在3楼的陈某下楼取快递，然后呢，王璐趁机溜上4楼，躲在楼道拐弯处。此时王这个老人呢，就是陈某哈，开门下楼去取，家门没关，王某啊就进了陈家。根据王璐之前的供述，老人回来之后啊，他拿出茶叶让对方在快递单上签字，趁这个时机，他右手搂住老人的脖子，左手用乙醚捂住了对方的嘴，不想让老人反抗咬他的手。王璐用刀比划把老人呢打的是半跪在地，为了阻止老人高声呼叫，王璐持刀切断了他的气管，随后呢在屋内翻找现金之后逃离了。在最近的庭审当中啊，王璐竟然推翻了以前的供述，他说了他从屋里找到钥匙，打开卧室大衣柜的门之后啊，翻出了10000多块钱的现金，正要走的时候呢，陈某返回家中，在快递单上签字的时候突然察觉有假，就大声呼叫，还从桌上啊抄起了一把水果刀向他扎去，自己一边夺刀一边用乙醚想捂住对方的嘴，夺刀过程当中啊，他的刀扎到了陈某的颈部，之后俩人同时摔倒在地，自己又冲对方颈部用力扎了一刀，而此时老人还在地上喘息流血，而被咬伤手的王璐竟然在屋里找到酒精消毒，随后啊，他将快递单扔进马桶冲走逃离现场。第二天王璐在家中被抓获归案了。王璐的辩护律师指出啊，说如果说王璐是想抢劫，就没有必要将被害人骗出去，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利用老人上下楼的时间来实施盗窃，被害人死亡是王璐在与之夺刀的过程当中撕扯导致的，王璐主观上并非直接故意，建议法庭对王璐判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公诉人认为，王璐以杀人为手段进行抢劫，他的行为已经构成抢劫，并且作案后啊，也没有对受害人进行任何的施救，当庭认罪态度不好，还翻供。根据刑法的规定，被告人行为已经有2条加重情节，即入户与抢劫致人死亡，应该判处死刑。王璐说了，他只是想偷点钱，自始至终没有想去伤害别人，主观上没有预谋抢劫。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主动去伤害他人的事情做不出来，他愿意尽力挽回自己的错误，赔偿被害家属的损失。说完，他向被害家属鞠躬道歉。如果说道歉有用的话，道明寺咋说的了？要警察有什么用啊？人都死了，你鞠躬有什么用啊？当天呢，死者家属几次痛苦地趴在桌上抹去眼泪，并且提出52万元的赔偿金，还表示拒绝接受调解，只希望一命抵一命，法院将在择日进行宣判。听了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后背都会有点发凉吧，小风嗖嗖的吹吧。我就说这个王璐啊，就像他自己说的，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是不是？而且他是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说是为了出去玩，完了没有钱购物，自己出去偷，自己出去抢。如果说没有带刀的话，他怎么会把人给伤成这样啊？气管都切断了，而且没有进行任何的施救，还是啊自己主观上有这样的想法。我就说这个王璐死有余辜，不杀都不足以平民愤呐。没钱第一反应就是去抢去偷，抢不成就杀人，这和那些这个讲话了地痞流氓都不如一些地痞流氓和一些这个丧心病狂的啊，没有人性的这些人有什么区别啊？事先准备好作案工具了，带刀说明就是有意伤人的。说起这个事儿啊，问大家伙儿，您是否已经养成了这样的危险的习惯呢？这习惯很危险的，快递员一敲门您就敢开。下面的时间，凤跟朋友们说一组数据，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们提一个醒，大家伙儿呢也琢磨琢磨。这个2002年至今11年的时间，咱们国家已经发生了35起假快递员犯罪案件，案件涉及的63名受害者都在假快递员敲门的时候直接打开家门，其中11人被害身亡。
平均一年一个。咱们来听听其中的部分案例啊，我给大家讲一讲，大家听一听，很简短啊。说2013年2月25号，安徽合肥，一个男的利用捡来的烟盒以送快递为名，诱骗独自在家的王女士开门，强行进入屋内抢劫。期间，男子呢用螺丝刀敲打王女士，将海绵塞到她嘴中，并掐住她的脖子，对王女士进行人身伤害。2012年7月30号，喜欢网购的北漂女歌手傅丽被误认为很有钱，而在家中遭到杀害。离职快递员张坤鹏冒充快递员。骗开了他家的门，在遭遇反抗的时候将傅丽杀害，抢劫现金1600元。下面这个事儿呢，放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讲过，说2011年7月份呢，住在福建市厦门的一个小区白领刘某被杀，凶手呢是通过刘某丢弃的快递单据发现刘某一个人住，于是假冒快递员入室抢劫被杀了。2011年5月17号，江苏南京两名歹徒趁住户不在家，冒充快递员骗开门，将年近六旬的保姆捅死，户主13个月大的婴儿被活活捂死，抢劫10万多块钱之后逃窜。这都是血淋淋的证据啊，血淋淋的证据啊。在网购已经成为流行的当下呀，您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吗？朋友们，下面时间凤要教大家几招，大家好好的听一听。首先，遇到快递员的时候，可以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件，并且向快递人员核对自己的地址、货物等等名称信息，避免假快递员上门。其次，快递的收货地址最好选择工作单位这些场所，万一真的遇到了入室抢劫的歹人，不要硬碰硬，要留意对方的长相，寻找机会去逃跑。另外，大家在网购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个人隐私或者说详细的地址透露给任何的人，签收单拿到手之后尽量撕碎或者烧掉，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现在我们说这个个人信息啊，这个隐私啊，已经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变得有点太随意的就被人知道了，包括家庭住址、电话、身份证信息、工作单位的电话，很多的地方都有啊，是不是？出门办个什么证件，或者说你在网络上申请个什么东西，都会要你这些东西。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也提个醒哈，也长个心眼儿。比如说，你要是邮快递的话，最简单有效的一个方法，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说到的，别放家里的地址。如果说家里有人给你打电话送快递，那么朋友们，你得寻思寻思了，你给什么人留给你家里的地址啊？门牌号啊，单元呢，记得清清楚楚的，而且什么东西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不觉得这事儿很有蹊跷吗？对不对？哎，希望大家呀多长个心，凡事但凡多长个心，可能问题就少了很多。说，给我3万块，不然我就卖你的车。看到这样的短信，大家以为是遇到了抢劫的了吧？其实不是啊，这竟然是侄儿发给亲姑姑的短信。这短信也不是吓唬人的呀，最后啊，这侄儿啊还真把他姑姑的车给卖了。干啥这么缺德呀？这当姑姑的接下来会怎么办呢？说小泉呢是这个西安市周至县人，今年26岁，小学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社会上闯荡。去年呢，他听说发小冯强强一个人在湖南搞项目，干的是风生水起，很是羡慕。去年5月初呢，小泉应邀啊就到这个冯强强这儿哈，到湖南浏阳市。这冯强强啊，不但包了他在湖南的所有费用，还带他是逛公园、上网吧，小日子啊过得可是挺滋润的。小泉呢也想像冯强强一样，就跟冯强强啊去公司听课了。几天之后，小泉对于公司为他规划的宏图是激动不已，不过呢要拿投资钱分红就得先交钱。小泉向亲戚朋友借了2万多了，他呢还不停地向好朋友们推荐公司的项目。听到这儿，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出点端倪来啊，什么公司啊，什么人突然之间就能1800万的挣啊，是不是？过了1年多，这所谓的公司啊说资金紧张了，要股东们再按比例投资。按小泉先前的投资比例啊，这次他得交19800，之前的分红还没拿到呢，这次谁还能给他借钱呢？小泉呢想到了家住西安城北的姑姑。说前不久啊，小泉向姑姑借了2万块钱，姑姑说没有，她也没再说什么，只是说出去向朋友借，要用一下姑姑的车。姑姑呢就把车钥匙给她了，嘱咐她慢点开。没想到当天晚上，姑姑就收到短信，小泉说如果不借给她3万块钱，她就卖车。姑姑说了这可能是气话，就没理会。小泉说了，当时他想到姑姑不可能也没有能力给他拿这么多钱，所以临走的时候呢，他偷偷的把姑姑的车所有的手续也拿出来了，
第二天，小泉把车卖了28000块钱，随后给姑姑发了条短信，就坐车去湖南了。

0: 家小伙下手挺黑呀、啊，挺狠呐、啊。这小泉的姑姑收到了短信之后啊，赶紧找车的手续，发现哎呦，手续果真不见了。姑姑很生气呀、啊，于是报了警。前不久呢，小泉被湖南浏阳警方抓获。小泉搞的哪是什么项目啊，实际啊是在搞传销。小泉被西安警方带回了西安，在火车上他不停地求民警说，哎呀，能不能让我见见我姑姑啊，我要向她道歉呢。小伙糊涂啊，26、27、28了，你说这点事儿还算不明白呢。大家一定要记着，天上不可能掉馅饼的，也没有人会一夜暴富的。买彩票那些人他们还很谨慎呢，你知道吗？要话了，买彩票那一夜暴富的基本上大家都能知道。你就说这些做买卖突然间一宿就发了的，那纯扯。我跟大家讲，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路，那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再一个，不要以为你的亲人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不仁我不义，你卖车在先，让警察抓你，那肯定没商量了，哪有这么办事儿的，是不是？哎，好了啊，大风过后正在为大家直播，看一下啊，18尾号4356的朋友说了，凤姐啊，听你的节目，我掉的门都掉地上去了啊！哎呀，凤姐，你说太让人着迷了，哎呦，你这事儿不行啊！你得好好干活啊，你不能要听，因为听了凤姐的节目影响到你的工作，那可不行了啊。你这样的话，凤姐宁可你不要听节目，把收音机关掉好吗？幺三五尾号是9279的朋友说了，凤姨你在广电吗？在广电哪儿呢？我去给大凤阿姨送饺子去。哎呦，太感谢了，有这份心呢，凤姨就收到了啊。说这个最近呢，广西32国道发生了2起追尾事故，坐在副驾驶的女子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头部撞穿了挡风玻璃，满脸是血，但是意识清醒。当地消防及时赶到，将被困女子救出，并且送进了医院。为了生命，请乘客务必系上安全带，扔掉自欺欺人的安全带扣吧。最近春秋航空报案，从广州飞往上海的航班有一个救生衣被盗，偷救生衣干什么呢？经过警方工作，一个女士向机场警方投案，说自己因为好奇才偷拿的。哎，你说拿救生衣干什么呀？拿的有可能就是一条生命啊，得拘留5天，您好好反省一下吧。说英国卡迪夫市的一个高中生的17名男生，一个高中的17个男生哈，最近呢可是被大热天还得穿长裤的校规惹恼了，于是呢他们穿上借来的裙子在校园高喊我们要穿短裤表示抗议。他们质疑，既然女生可以穿裙子，为什么男生就不能穿短裤呢？虽然说抗议赢得了同情，但是校长还是没有放松规定。校长这人原则性还是很强啊。说没带银行卡怎么办呢？啊，在芬兰呢，你可以试着刷脸了。最近呢，芬兰某公司推出了全球首个面部识别的支付系统，在 POS 商户交易的时候呢，可用户啊可以把脸对准摄像头，对此呢，他们的 ID 信息就会弹出来。如果确认进行购买，可以在平板显示器上点击 OK 完成支付。整个过程呢不会涉及支付卡，更不会需要钱包和手机。不过这事儿如果要是在韩国，我觉得就不太好推了，保不齐今天啥样明天啥样的哈。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们今天节目啊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不见不散。祝大家顺顺利利，高高兴兴，平平安安，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
5: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
7: 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6: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7: 微笑江源，
6: 见所
7: 见，听所听，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7: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救出我呀。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来吧，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儿哈。都说吧，什么好人咱得当到底儿是吧？送佛咱得送到西啊，帮人咱得帮到底儿。但是呢，有一个司机这好事干了一半儿啊，完了就停了，咔嚓一下子，那才利索呢。你说这啥好事儿？半一半啊，因为点啥呢？就中间不帮忙了呢。下面啊，听凤跟您唠一唠。说蒋某啊，一行三人是湖北洪湖人，在汉口一个工地打工。22号的上午啊，他们干完活没多长时间，到汉口客运站附近准备坐车去仙桃，再转乘回洪湖老家。仨人啊站在道边挥手，一辆过路的私车就停下来了。车主啊开窗就问了一句，说上哪儿去啊？得知是顺路啊，这个男车主很爽快就答应了，就带他们一段哈，免费搭乘他们，并且呢把他们送到仙桃城区。没想到令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话说22号的下午5点多钟，湖北高速交警巡逻在收费站大概10公里离这地方远的地方啊，看到仨人迈着疲倦的步伐在高速上是走走停停。仨人呢衣着朴素，在高速上是缓慢行走，其中一个女的还戴着草帽，大家满身是大汗淋漓呀。朋友们，你想想这时间段，这跑湖北咋走去了？不得捂死他们呢，热死他们呢。这几个人正是咱们刚刚提到的蒋某一行人，在高速公路上啊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哎，不对劲儿啊，刚才凤还和朋友们说姓蒋这仨人是让人给大车就直接给带走了呢，怎么还走上了呢？民警就问了，说这么危险又这么热。

0: 那为什么在高速上走呢？其中一个人呢，很是气愤，并且透露了其中的原因。原来，好心车主将他们带到这里的时候啊，因为嫌弃三个人身上味道很大，就把他们仨赶下车了。问清缘由之后，高速交警便用警用车将三人带到了仙桃市区。谈及好心人中途反悔一事，这民警有点不解，说这高速上多危险呢？这万一发生意外，该如何是好啊？既然做好事，咱们就得做到底嘛，何必把人甩在路上啊？多热呀！你说这帮人是帮人呢，还是害人呢？哎，高速交警介绍说了，行人进入高速公路啊，都是将自己的生命安全置之于危险之中。高速公路上车速多快呀？司机发现前方有行人的时候啊，往往是来不及反应，刹车的时候呢，非常容易酿成惨祸。你讲那高速上的车唰唰多快呀？跟那市区里来回走的车性质能一样吗？律师说了，司机这种啊，主动邀请并且免费搭载乘客的行为，在法律上啊，称之为好意施惠的这种行为，如果说这种行为啊没有完成，你之前你答应人家了，就话说挺清楚了，开始啊先小人后君子了，把话都说前面了，完了之后你答应人家帮人家忙了，结果呢最后行为你又没完成，你没帮完，给对方又造成损害了，那么这个司机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说白了，如果因为司机把乘客扔到高速公路上，然后呢还违反交通规则了，又造成乘客伤亡了，司机很可能以过失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呢。朋友们听懂了吗？也就是说，帮人这玩意儿也是有讲究的。咱们总在节目当中说，如果说碰见有需要帮助的人，咱们必须得伸手去帮助一把，这但是咱们必须得做的。但是如果要是遇到了问题的话，怎么办？咱们也得知道，对不对？既然决定帮助人家了，咱帮人帮到底，这话咱们记住了。要不然的话，真到半截落出事儿了，咱们还得担责任呢。
1: 是啊，
0: 0246说了，你不能把好事做到底，你当初答应人家干啥呀？这都是问题呀，是吧？哎，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刚才很多朋友可能听了咱们的提要以后啊，也很纳闷儿，说有个公交车司机啊，就因为上趟厕所去小了趟便，花了将近10000块钱。朋友们讲话了，这啥地方厕所这么贵呀？中间发生啥事儿了呢？听凤跟你说一说。说佛山市胡永村村委会前呢是个小广场，这里呢一直是143路公交车的终点站，将近10来米长，30多米宽，地面呢稍微有点倾斜。和村委会相对的呀是吴女士他们家这个房屋的围墙。话说22号的中午12点多钟啊，吴女士呢突然听到轰一声啊，她跟家里人赶紧跑到屋后去了。只见呢一辆143路公交车一头拱开了围墙啊，撞停在房屋的外墙上，很多砖块落在车身上，但是公交车里头是空无一人。1、2分钟之后啊，一个公交车司机是匆匆从村委会跑过来，向吴女士一家人道歉。他说了，自己呀把公交车停在这个终点站村委会门口了。等到乘客全下车之后呢，这因为啊司机着急想上个厕所去小便，忘拉这个手刹了啊，导致车辆出现滑行了。之后呢，这个司机把车上的砖块搬开，把公交车倒出去了。事故当中呢，吴女士他们家的围墙啊被撞塌了将近2米。墙上的警务宣传栏呢被撞坏了，墙边的2面镜子破了，公交车挡风玻璃坏了，后视镜被撞歪歪了。吴女士说，全部损失大概是7000块钱，被砸坏的警务宣传栏已经被挪进村委会了。令公交司机谢先生感觉到很庆幸的是啥呢？还好啊，不幸中的万幸啊，事故当中啊没有人受伤啊。不幸的是呢，根据目前已经达成的赔偿协议，保险公司只承担70%的赔款，而其余30%呢得这个司机谢先生自己承担。谢先生说了，自己每月工资将近4000块钱，相当于1个月工资打水漂了呗。那可不咋的，你想啊，10000来块钱完了，保险公司承担70%，他自己得掏3000多块钱呗，2、3千是不是？谢先生说了，说143路公交车呢，一共得经过41个公交站点，一般情况之下呀，走一趟得90分钟，而要是碰上堵车的话，得100多分钟。公交车上一整车人呢，司机不可能中途停下来上厕所，只能去终点站解决。很多司机啊都有经历过这个路上憋尿的事儿，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那目前呢，佛山大多数公交总站都没有配备厕所，很多司机遭遇了如厕难，甚至2名女司机因此而辞职了。更有司机说了，因为沿线缺乏厕所，长期憋尿，很多同事泌尿系统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这事儿吧，其实你看，别以为是个小事儿，说上厕所呀，人呐就这么点事儿，是不是？其实是个大事儿。好多朋友说了，你看我天天我也不觉得我哪儿好。

民警发现呢，这辆车的成色比较新，但是前方悬挂的号牌却很老旧，怀疑是套牌车辆。于是呢，两位民警就上前例行检查。其中一位辅警站在车前准备拦停这辆车，一位民警呢站在车侧面准备敲开车窗进行检查。然而，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司机是既没有停车，也没有摇下车窗，而是一直用车头顶着辅警前进了十多米。到达医院大门口之后，司机又猛拐方向，将辅警摔倒在地，驾车向西逃逸。民警立即拦挡了一辆面包车跟在后面。由于修地铁，他们这个路上啊围挡很多，逃逸的蓝色小轿车刚跑到康复路南口啊，就被民警追上了。追上了是追上了，司机是拒不下车。民警担心对方会再次驾车逃逸，给其他车辆和行人带来危险呢，于是呢就强行打开车门，将司机带下了车。经过检查，后备箱又发现一副车牌号，比对了车辆通行证，确认这副车牌才是这辆车的真实车牌，也就是说他挂的这个确实是假牌子。那么司机王某说了，他所悬挂的车牌呢是单位车辆的车牌，按照相关规定，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证标志、保险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受伤的辅警腿部擦伤，情况不是很严重。按照相关的规定，司机王某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妨碍公务的行为。但是民警和王某的妻子谈话时了解到啊，王某的妻子患有重病，家里呢还有一个2个多月大的男婴。如果说把这小子抓起来了，那家里这孩子这就没人管了。一位当时民警说了，说人心都是肉长的。王某的妻子说呀，他有可能无法看到孩子长大后就哭了起来。这警察看到这媳妇儿啊，这一说也难受啊。后来请示了大队的领导，决定不再追究王某妨碍公务的行为，并让他立即回家去照顾病人去。对于他使用套牌车的行为呢，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并且消除被套牌车辆的所有违法行为。就说这一码是一码了，法律上咱们该讲究的就讲究了，这个情感上咱们该讲究的也讲究了啊。咱们说这几位民警做出的这个决定，是我们常说的现在一个人性化执法的一个举动。当然了，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他的特殊情况所在，我们也想说有些人会不会得寸进尺啊，民警的人性化执法会不会感动这位肇事者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感动他，将来想想自己曾经做的这个事儿，不要再这样了。千万别说啊，上次我民警因为我媳妇儿这个情况，我家里这个情况都原谅了我了，是不是？下次我再整这么一把事儿，那可不行啊。希望这种执法方式不会纵容很多人的违法行为，而是真的能够感化违法人的心，让他们真正去改正，这是我们真心希望的。来说下面这个事儿吧啊，说呀，有辆面包车3天被砸了2次，车主写了一封雷人的宣战书，跟谁俩宣战，啥内容呢？听凤啊跟你说一说。说22号的上午8点多，郑州菜市场附近的一个卖菜的摊位后面呢，一辆满身伤疤的红色面包车是引起了居民的注意。这辆面包车呀，前后无车牌，后窗贴着一整块的白铁皮，前挡风玻璃上还缠满了胶带，车身上啊各种警告语那更是雷人啊，都什么呢？有什么爷爷急坏了，不管你在哪个道上混，爷爷认出你的家。哟，看这些雷语，巡防队员可是摇上头了。他们说呀，这辆面包车短时间内2次遭袭，致使车主发飙失控。咋回事呢？听这个巡防队员孙毅说了哈，说20号的凌晨呢，这辆红色面包车后车窗让人给砸了，车主一早上出摊发现之后啊，买来白铁皮把这个伤疤就给补上了，等22号一早上出车呀，发现前挡风玻璃让人给砸了，就用塑料袋啊把挡风玻璃的缺口整个给封上了。孙毅说了，菜市场外边啊，这流动摊贩比较多，平时呢摊位也不咋太固定，摊贩们呢对于有利位置那都是先到先得呀，是吧？先占先得呀。车主啊，这个寻求巡防队员帮助之后呢，这个队员调取社区监控录像，发现呢没有拍下砸车的视频。车主怀疑这个被砸和面包车停放的位置站位有关，说不排除啊同行玩阴招的可能。这石先生说了，说他和媳妇儿摆摊卖菜已经半年多了，这红色的昌河面包车呀，以前是用来进货的，因为这车况不好，已经被一辆白色面包车取代了。他们呢每天凌晨4点多钟前去批发进货，晚上8点钟才会收摊。说早上一过来啊，发现挡风玻璃又让人给砸了，欺人太甚了。两口子为了占个位儿，3天前晚上啊收摊的时候并没有把面包车开走，而是停在了人行道上，不要面包车前后车窗接连被砸，

0: 他说，自己呀不会因为车被砸而换位置的，还会把这个摆摊用的木板粘到车上，用粉笔写成宣战书，表明自己的态度。巡防队员认为啊，说做小买卖都不容易，因此而争位出现矛盾，无论是砸车还是写宣战书，这行为都有点过激。劝说的这个石先生啊，把面包车上的雷人话语擦掉，并且呼吁摊贩文明经营。这个事儿啊，我觉着这砸车是小，但是也是反映了个大问题。怎么一情况啊？这地方没人管呢，我估计肯定得有一些人过来收钱呢，是不是？这个地方就随便你上这儿来就卖了啊，没有这个咱们城管的工作人员过来管一管。管的话，如果这地方这么乱，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地方区域给它划分出来呀？就它规范化的管理一下啊，你们家就这儿，你们家就这儿，不然今天他敢砸他的面包车，他敢拿他的面包车来占，你看。他拿他的面包车来占位，本身这就他有错在先，不应该占位，对吧？你这玩意儿你不应该占，别人砸了他的面包车，矛盾来了。那么明天有没有可能，因为他来的早，他把这地方占了，别人觉得你不应该占这地方，这地方应该是我的，打起来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这种事情发生了，就证明问题确实存在，存在问题必须得第一时间解决问题。你等到啥时候打得头破血流了，完了再站出来去管他，我觉得这事有点晚了吧？肯定不会没有人管的这个地方，管该怎么管？赶紧琢磨琢磨吧，别等出了大事儿才想起来了，这儿不对呀了，那儿又不行了，这不是我们的责任了，那是他们的事儿了，不好这样哈，自己该承担起来的应该承担。就像我总说的，别说收钱的时候一个个都那么利索，真到办事管事儿的时候，老霸劲了。下面的时间呢，凤要抓紧时间跟朋友们说几件梗劲儿的小事儿。
1: 但凤故事会，也听，也有味。
0: 20号啊，在东莞街头，一对情侣上演了双裸吵架。朋友们，你没听错，是裸着的。有目击者说，一对情侣吵架呢，慢慢走到马路中间，车来车往，依然熟视无睹。随着激烈的争吵啊，男子开始脱自己的衣服，没想到此举引起了女方的极大的情绪，竟然脱的是一丝不挂，全身赤裸。不过最终两人相拥离开。玩呢？你俩是一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吗？说今年5月份，王某和表弟喝酒，表弟抱怨后悔买了车，醉醺醺的王某啊，竟然想到了有困难找民警。于是喝完酒之后，俩人轮流驾车前往派出所诉苦，因为酒气冲天，又被民警发现车是开来的啊，两个人呢当场被带进派出所。目前上海青浦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王某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这哥俩都这么虎，你说？说前几天呢，白城有个女的驾驶无牌照的摩托车，抽烟载人是招摇过市，在路口被执勤交警发现并拦停。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啊，令现场的人感到很意外。女子是拒不接受处罚，并且当场发飙，疯狂撕咬交警，直到派出所民警赶到之后才把她控制住。目前这个女的已经被刑事拘留了。这是疯狗啊，这是撕咬呢，还疯狂呢，赶紧打针去吧，别到时候得狂犬病。话说6月中旬，广西一个男的因为不满自己被迫还债，报警啊，谎称自己被抢了。7月22号，南宁铁路公安局介绍说，这名男子因为谎报被抢劫受害者警情，造成铁路公安出警的错误行为，被给予行政拘留7天以及300元罚款的处罚。你自己啊，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这事儿还找警察？自己想着挣钱去还钱去吧。说7月20号的下午4点钟左右，一名男子在柳州市火车站火车出发场附近路段想要卧轨自杀。幸运的是，两节车厢驶过，他依然毫发无伤。随后呢，他又捡起石头敲击自己的脑袋，造成头部受伤。民警只好强行把他控制，并且转移到安全地带，然后拨打了120。不久啊，男子的家人也赶到医院，面对家人的关心和询问，男子仍然一言不发。根据了解，这个男的疑似患有抑郁症。现在这种心理疾病啊，不管是作为自身还是作为家人也好，朋友也罢，真的应该是多多关注。因为小的心理疾病，真的你总不注意，总不注意，积攒时间长了，容易引起大的问题。说轮胎也能当呼啦圈吗？最近呢，一名外国男子把45公斤重的轮胎当作呼啦圈在玩的视频，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许多网友赞扬这个男子的神乎其技，认为能将这么重的轮胎当成呼啦圈在使用啊，那是相当不可思议啊，这胯轴得相当有劲儿的啊。 呀，爬行界的巨人体检可是累坏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最近呢，澳大利亚爬行动物园公园里的45岁的象龟要称体重了，公园呢不得不出动铲车和工业秤才搬动了这个大家伙。而这次称重的结果呀，是这只象龟的体重达到了120公斤。说呀，如果你能够幸运的活到90岁，那么你的脑力还跟得上吗？话说最近丹麦一项新的研究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比起不同时代的90多岁的老人呢，研究者发现新时代的人脑部的退化程度比老前辈要轻微许多，因为咱们用脑用得多呀，是吧？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就跟大家伙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味儿，大凤故事会儿，朋友们，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两位商界老朋友见面了，免不了寒暄一番。
2: 哎呀，好长时间没见了，您好您好啦，吃了没？
3: 哎，吃了吃了。
2: 哎，走，大家再吃点嘛。
3: 哎，不了。
1: 又过了几天，他们又见面了。
2: 哟，您好您好，吃了没？
3: 哎，还没吃啊。
2: 哎，您也真是的，没吃还不赶紧回去做饭，还转悠个啥劲呢？

0: 在市场上，一位顾客问。
1: 哎，这只猫多少钱？
2: 100块钱，先生。
1: 可昨天你只要20元钱。
2: 哦，这是因为今天早上他吃了我们家那只80元的鹦鹉。

0: 一对夫妇的性格完全不同，丈夫一向淡泊名利，克己忍让，妻子天生脾气暴躁，嘴巴经常不饶人。尽管如此，他们的婚姻却维持了30年，而仍然稳如泰山。有一天，妻子轻声细语地问丈：
1: 我们下辈子还有缘分做夫妻的话，你愿不愿意再跟我结婚呢？
2: 幸福一生就足够了，我要把机会让给别人。
3: 哼。

0: 一个体态肥胖的女人来到一个肉摊前，要买2875克的猪肉。售货员说：“
1: 哦，女士，你也太绝了，干脆买3000克算了。”
0: 胖女人忙解释说：“
2: 你不知道，我正在减肥，已经减掉了2875克了。我想看看，这是多大的一块肉。”

0: 有一个馋大娘到亲家去做客，亲家母和女儿陪她吃饭的时候啊，一阵风把油灯给吹灭了。婆媳俩争着去厨房点灯，结果呢，还是媳妇儿去了。黑暗之中，大娘以为亲家母点灯去了，连忙小声的说
1: ：“女儿，趁你婆婆不在，赶快夹几块肉给我。”
0: 婆婆听了，忍住笑，没吭声。一会儿，女儿把灯端上来，馋大娘一看，呵，这脸呐，臊得通红，连忙不好意思的说。
2: 你瞧，上了岁数的人呐，就是觉多，见黑就睡，一睡就说梦话。
0: 婆婆虽说心里好笑，嘴上却说：“
2: 啊，是呀是呀，亲家母，我虽然比你还小几岁哈，可是有个毛病，一到黑地里呀，两只耳朵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0: 一位丈夫上街给太太买长裤，女售货员问他：“
1: 先生，您太太腰围多少？”“
2: 我不知道，不过我家有一台25英寸的电视机，它站在前面，整个荧光屏都给遮住了。”

有一个人饭量特别大，每顿要吃六碗饭。一天，他这饭碗碎了，他上街去买了一只特大号的碗来盛饭。吃了几餐之后啊，他就对别人说：“哎呀，这奇怪呀！啊，自从我用这个碗以来，我的饭量低了。以前要吃六碗，现在只要三碗就够了。”

0: 朋友问汤姆：“
1: 哎，汤姆，你为什么还不结婚呢？”
2: 哎，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一个人寄有什么用啊？
0: 后来，汤姆终于结婚了。朋友问他感觉如何，他的邻居抢先答道：“
3: 哎呀妈呀，每天都听到巴掌声。”

0: 有人买了一块肉，并向店主请教了肉的吃法。店主把吃法写在纸条上，并且说：“
1: 务必照这种方法烹调，否则呀，吃不得。”
0: 回家路上，一条狗窜过来，把肉叼跑了。他愣了一下，赶忙搜自己的口袋，然后笑起来，对跑远的狗说：“嘿嘿嘿，蠢东西，吃肉的方法还在这张纸条上呢，看你怎么个吃法。”嗯。

0: 刚上一年级的小东很爱劳动，已经学会了做简单的家务。有一天，他妈妈回到家中，见他一个人正在做汤圆，盘中已经高高垒起十几个了。妈妈正想鼓励两句呢，他一不留神，手中的汤圆滚落在地上。他立刻钻到桌下，拾起汤圆后放在盘中。妈妈连忙说。
1: 掉在地上的就不要了。
0: 小东神色自若地说：“
2: 不要紧，每个都掉过的。”

0: 一个人问卖肉的。
1: 为什么你的肉案上面，哎，要挂镜子呢？
0: 嗨，这是做生意的诀窍啊，是不是？啊，当你们来买肉的时候啊，你们发现能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准会呢对着它叫个不停。哎，这样呢，有谁会注意到肉的分量足不足呢？嘿嘿嘿嘿。
1: 啊。

0: 某国总统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决定发行一种上面印有自己肖像的邮票。发行了一个多月以后，总统来到邮局查看销售情形。总统就问旁边的员工：“
1: 销售情况怎么样啊？”“
2: 还不错，只不过常常有人抱怨贴不牢。”“
1: 怎么会这样啊？”
0: 总统顺手抄起一张邮票，在背面吐了一口口水，用力粘在一张纸上。“
1: 你看，这不是粘得很牢的吗？”“
2: 可是总统先生，大家都把口水吐在正面。”

0: 一天，馒头和面条发生争吵，馒头被身高力大的面条啊暴啐了一顿。于是呢，馒头回家以后，纠集了窝头、豆包等几个哥们儿一起去找面条报仇。这面条啊不在家，于是他们把路边的方便面痛打了一顿。方便面委屈地问馒头：“
1: 你们不是要找面条吗？你们为啥打我呀？”
0: 馒头恶狠狠地说：“咋的？啊，小样的，你以为你烫了头发，我就不认识你了？”

0: 克莱尔看到公司新来的漂亮小姐，满脸疑虑地站在碎纸机前，于是热心地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忙。小姐说：“
1: 哦，这个东西该怎么用呢？”
0: 克莱尔从小姐手中拿过文件来，放入碎纸机中，开始示范如何操作，但小姐仍然是满脸疑惑。
2: 啊，有什么不懂吗？
1: 是啊，复印件到底从哪儿出来呢？

0: 有一个人是醉八仙酒厂的厂长，他想使本厂的产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出重金呐、啊，邀请了国内知名的品酒专家莅临鉴定。手下人呢，为稳妥起见，把仓库中的这个茅台啊，偷梁换柱的倒入了醉八仙的瓶中。专家品完了之后啊，都摇头。这厂长非常的奇怪，亲口一尝，果然是味道欠佳呀。质问手下人，怎么会这样呢？手下人不敢隐瞒，道出实情了。嗨，这厂长叫过不迭，骂道：“陈驴，那是咱们造的假酒，哎呀，难道不知道吗？”手下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有回答。
1: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

0: 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嗯，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3: 爸，
5: 你是我的天。
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祖的情怀，风从东方来。让我们一起慢慢脚步，静下心，听听那山谷里的回声。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红布绿花朵。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小娟《红布绿花朵》，这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所唱的，也是他们的一首保留曲目哈。这首歌曲我特别喜欢，没有娇柔造作，就像是脱口而出的那样，娓娓道来，轻盈浅唱，但是歌声所到之处，却让人有着百转千回的思绪在心头摇曳。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什么呢？似水流年吧，会暂时地抛开那颗纷争的心，平息日益浮躁的气。如果你用心用力，你可以闻到青草和泥土的芳香，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简单和美好，只是我们忽略了吧，疏忽了吧。他的歌就像那红布绿花朵，没有奢华娇媚的艳丽，只有淳朴执着的美丽。这位当代的民谣传奇女歌手，本名叫做王秀娟的小娟，其实是湖北中南财经大学毕业的，但在1998年她和民歌手非常骄傲地跟他说，跟大家说也是小娟的爱人哈，同时也是新疆的一位歌手黎强，还有宇宙，他们三个人组成了乐队，就是最初的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只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淡淡随行就好。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们刚刚呢听到这一曲是新疆塔塔尔族的民歌，来自于阎维文的《在银色月光下》，一首已经飞出新疆、飞出中国、飞到世界的美妙的小夜曲。这美妙的远方，蒙古族的民歌达纳巴拉会把我们带到美丽的草原。相传达纳巴拉是现代蒙古族的民间的叙事诗，它产生和流传于内蒙古的哲里木盟一带，而青年达纳巴拉被其统领强征入伍，和情人金香约定三年之后团聚。那由于遭到了这个敌人的阻挠，达纳巴拉这个青年四年后才得以逃跑回家，这时候他爱的人已经远嫁他方，等等等等，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叙事诗哈。总之呢，这个长诗是以唱为主的，然后以散文插叙的，但是这歌词如今我们听来依然是情真意切，哀婉动人。达纳巴拉生动刻画男女主人公曲折的心路，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

0: 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
0: 风
1: 从东方来，
0: 从东方来，
1: 听东方的声音。
0: 风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

0: 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吧，来说说为什么近2年来呀，这个乞丐他不见了呢？这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这几年的光景啊，咱们身边好像就少了点什么。以前走在大街上啊，特别是像这火车站啊，什么天桥底下、菜市场门口，总是能够碰上几个跪着要钱的呀，要不就是这可能是身体有残疾的啊，这个沿街乞讨的人。可是现在呀，咱们再去那些地方去瞧一瞧，去逛一逛，是不是感觉这些人就好像提前商量好的，这刷一下的都没影呢？那么说这帮乞丐，这丐帮到底是去哪儿了呢？是被城管给赶走了，还是说他们发财了，不需要出来要钱了？啊，咱们一块儿来分析分析这个原因啊，来说说这丐帮到底去哪儿了。这原因之一呀，是咱们的铁饭碗变大了，真是遇到难处，有人托底了呀。要说这乞丐为啥少了呢？那么最根本的原因呀，还是咱们国家这个安全网之密实了。以前农村老人常说养儿防老啊，现在可不是这种观念了啊。咱们来看一组比较硬核的数据，哎，咱看图说话。这个数据显示呀，到2025年的上半年，全国参加基本的养老保险的人数已经超过10亿人了。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呢，老了以后他都是有一份退休金的啊，哪怕是说这可能交的档次不一样，多少都是有钱花啊，买点米买点油，基本生活基本温饱是可以满足的，不用说七八十岁了还得这拄个棍儿，领个老伴儿，拿个小碗去要钱，用不上了。再说看病，过去村里人有句话叫什么呢？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旦生病一下干到解放前。啥意思呀？就是一场大病啊，能让一个好模好样的家庭天都塌了。现在呢，城乡居民的医保基本是全覆盖。什么概念？全覆盖。啊，就是人人都有份儿呗，住院报销的比例越来越高了，还有这个大病救助兜底儿，这就把很多人挡在了因病啊致乞的悬崖边上，就是你达到不了那一步了。政府呢现在还有一个特别牛的机制，叫什么呢？叫防止返贫的监测。如果说哪个家庭啊，要是突然间出了什么大事儿，比如说这个顶梁柱出车祸啦，系统一报警，那么村干部马上就得上门，该办低保给人办低保，该安排公益性岗位给就安排这个公益岗啊。那么这一套啪啪啪小组合拳打下来，让那些快撑不住的人就被稳稳的拖住了。这国家多好啊。只能说吧，这是乞丐变少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咱们国家现在发展的非常好，而且呢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的条件也是提升上来了。第二个原因啊，手机扫一扫，扫走了假乞丐的生意经。哎，这里面你看有门道，涉及到假乞丐了。但是第二点吧，得说说咱们兜里的手机了。以前这个乞丐面前呢摆个破碗，咱那瓷儿的还故意的，那好像还摔个掉个牙，扔一枚钢镚进去叮当乱响啊。现在您再看看，好多乞丐面前还有碗还有个钵吗？没了，现在乞丐都用上二维码了。那
二维码用的比咱买菜的那大爷大妈那还溜呢。但是问题也来了，你说这码是真的假的呢？扫进去了钱，你说是这到底是给乞丐了，还是说给乞丐背后的人，对不对？是谁让乞丐来要钱的？是给乞丐了，还是给他们背后的丐帮帮主了？在网上啊经常曝光这样的新闻，什么内容吧，就说白天在街上啊就装，哎呀我是残疾人，可能这胳膊就是受伤了骨折了，或者是我这断腿了，乞丐这咱看了非常心痛。白天他装的是有模有样的，晚上收工人家就骑个电动车回家了，家里面住的那是楼房，比咱的面积都大。那人家一开灯，你看屋里面装饰那小吊灯啥的，比你家有钱多了。有的那个乞丐吧，他是故意编了一个比较悲惨的故事，其实他不是那么困难啊。但不禁相思苦，一花年君不见，却起舞翩。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现在国家管得严了，以前有一些商家，哎呀牛哄哄的说，哎呀我们不收现金，我们这必须扫码支付啊，要不你就刷卡，你咋那么牛呢？就是怎么那么牛，现金不是钱吗？现在呀有这个部门啊联合发文了，我看谁敢不收现金那是违法，我跟你说你不收现金那就是触犯法律，最高能罚你好几万呢。这个政策呢虽然说管的是大部分的商家，但是也间接的告诉我们现金的地位稳得很，扫码不是唯一的活路，那些想要靠二维码搞诈骗呀搞什么信息盗取的假乞丐生存的空间大大压缩了，没有什么生存空间了。所以说呀，不是说咱们这个善良没有了，没有同情心了，不是啊，是咱们的善良变得非常的理智理性了，遇到真有困难的咱大家伙儿也可以说上小卖店儿给买个香肠火腿肠，就面包买矿泉水也行，我们就不给你扫钱了，因为扫这个钱我们不知道去哪儿，如果真是给到你也行，万一你背后还有什么团伙啥的，你这你也得不着。是不是？可能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这个事情想的复杂化了，但我们更想的是给你买一点吃的，让你现在就能管饱，能吃顿饱饭，能喝口水就挺好。接着来分析原因啊。第三个原因是城市管理的显微镜和温度计都到位了。那什么是城市管理当中的显微镜和温度计呢？要说以前这乞丐为啥多呢？因为管理比较粗放，你像什么桥洞的底下呀、涵洞啊、废弃房子那老破平房搬走没人住的，那是乞丐的天堂。啊，都是一些监管盲区。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各地政府搞的都叫什么呢？主动救助。咱就拿山东烟台的莱山区这个做法来说啊，人家怎么做的呢？把环卫工人都发动起来了。因为啥呀？环卫工人人天天在马路上，是哪个桥底下有人过夜，哪个涵洞藏着人，他们最清楚。政府呢跟环卫人就联动，发现一个报告一个，不是说处理一个，是发现一个人就帮助救助一个。这就是呢把救助的触角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呢就是寒冬送温暖，夏季送清凉，这些专项行动，你像民政啊公安包括城管，人家联合起来开着车到处去巡查，如果真是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天冷了给你送棉被，天热了给你送凉茶，就把人劝到这个救助站去，甚至有的地方都用上了无人机啊，红外热成像，就是为了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对于那些呢被救回来的长期流浪人员，现在也不是说简单的就给遣送回去了，那么救助站呢他会通过
人脸识别，现在科技真发达，人脸识别包括 DNA 比对，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家庭，找到呢跟老家呢那边就对接了，帮忙把户口落上啊，办一个低保啊，办上这个医保，甚至会安排工作。那么这种从街头到家乡的，可以说是一条龙服务，才是真正让乞丐消失的治本之策。

其实主要还是这个政府出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政策比较好啊。来分析第四个原因，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大家都活明白了，这个钱呢不太好骗了呀。哎，这一点吧，得说一说咱们老百姓心态的变化。现在网上有个词儿啊，叫特别火，叫什么词儿呢？叫内行主义。什么是内行呢？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个热闹。大家都不太好骗了，你都说哎你是专家，专家怎么怎么说了，我还说我也是专家呢。以前咱老百姓诚实善良啊，就特别容易相信别人。看见一个什么需要帮助的人呢，他讲一个什么悲惨的故事，二话不说，直接钱包就给你掏出来了，能帮多少帮多少啊。一点不带打根儿的啊，路见不平那指定是拔刀相助。现在呢，大家伙就下意识的想一想。哎，你说这人手脚健全的，他说这故事，那能是真的吗？你说这人，你说腿残疾，他能不能是把腿掰后人搁屁股底下坐的呢？为什么现在大家伙儿就是看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首先心里面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先质疑怀疑，这事儿能是真的，能不能是？演员搁这演呢，他。这种质疑呢，咱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警惕心，让职业乞丐的演技呀越来越不值钱了。再加上现在找工作呀也比以前容易了，就算咱说没有什么高知识、高文化，没什么专业技术，咱可以说。干点力所能及的呀，我可以这个送个外卖啊，我送个快递，在小区当个保安，或者是去工厂，只要我肯出力气，总是能够吃上饭的呀。数据显示呀，2024年城镇新增就业是1200万多人啊，最低工资标准也在往上涨，就是说只要有手有脚。啊，都能干活，那么他都能吃上饭了，你说你还有必要就是人家乞讨吗？对呗，咱能站着生活，为什么非得跪着活着呢？再就什么呢？现在呀，短视频特别发达，要是哪个地方出了什么比较奇葩的乞丐，分分钟就被传到网上了，就那些靠卖惨。编一些虚假的悲惨故事的人，一旦被人给揭穿了，说他是骗子，那就彻底废了，这号是废了。你不说太大地方，就你所在的位置、家乡，你在当地很难混下去了。那么说到这儿啊，大家也大概是明白了，乞丐的消失不是说他们真的不存在了，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筛子变细了，假乞丐就被法律啊、技术啊、人心的筛子就给筛出去了，那真乞丐会被政策、会被救助、会被保障的筛子给兜起来啊。当然，咱们也得承认，可能极少数地方它还是存在个别的乞讨现象，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它有的还是有啊。但是那个只能说极少数的人群了。

要我来看吧，人真得懂得知足。就我们现在能够过上这种丰衣足食的生活，就是首先我们国家发展的好啊，政策也很好，那咱们要有一颗知足的心，也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啊。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就先白活到这儿吧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2: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7: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车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8: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0: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6: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1: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下半段咱是聊点啥呢？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直播了呢？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他说最近啊，在这个头条上刷到了一些关于大家对直播的看法，大哥刷礼物的看法。其实说呀，他这个看直播也有4年多的时间了，在网上也搜索了一下，去年2025年全职主播大概有3880万人，按照中国14亿人口计算，这个比例相当于每3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全职主播。这个占的比例里面啊还是比较重的啊。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愿意做直播的越来越多了呢？其实啊，做直播呢也是有几个优势，或许就是其他工作的劣势啊。咱们一块来分析分析，说这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啊？第一，做直播呀，不要求学历。如果说你打工啊，想找一个好工作，很多公司呀，很多单位都要求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呀？对吧？你都有啥专业？你会啥绝活？对吧？你就是公司也好，单位也好，门槛是很高的，要是卡学历的。但是你做直播的话不一样啊，直播不要求你的学历，你直播跟学历它也不挂钩啊。再一个，咱就看以前啊，就某手上，你现在就是某抖上，很多一些网红之前是干什么的呢？你是那个二人转演员啥的，普遍的学历都不是很高，但是人家在你看在这个短视频当中，人家就收获颇多呀。做直播呢不要求学历很高，只要说你成年了就可以，也就是说几乎啊任何人都可以做直播，只要说你的性格比较外向，能说会道，能够放下脸面，就可以做直播啊，稍微有一点点门槛，就是你得能唠，对吧？你要不能唠的话，一开播，里面就几百人看你搁这儿不吱声，就看你搁这儿坐着。啊，首先对你的性格是有要求，你稍微你得外向一点，能说会唠啊，不管这个粉丝在这个公屏上留言说什么样的话，你都能接下去啊，无论是开玩笑啊还是讽刺呀、捧高踩低啥，你都能够接受，你放下脸面才能够做直播呀。这活怎么来总结吧，就是好汉不爱干啊，赖汉吧一般人还真干不了。是吧？有人说，哎呀，做直播多简单呐，往那儿一坐，感谢大哥，感谢老铁啊，欢迎谁来到我的直播间，那么简单。你坐那儿，你白话，你都用不上一个点，10分钟你聊不下去了。10分钟不仅是自己感觉尴尬，你聊不下去，你直播间里面的大哥大姐都走了，就连一些游客你都留不住，因为你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对吧？你主播也有很多的，他一个分类的，你是搞笑的、才艺的、唱歌喊麦的，是不是会跳舞啊？你还是说你有点什么绝活啊？反正你是得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或者是一些知识方面的一个输出啊。所以说吧，不要轻看任何一个这个行业，不简单的。再来分析第二个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啊，当主播，为什么呢？一是不卡学历，第二不要求年龄，很多工作是你满了35岁或者是40岁以后人就不用，比如说考某公某编的。
对吧？你过了35岁以后，你基本你可以放弃了，因为人家有严格的要求，就标准就是35周岁。啊，或有些那个厂子什么的，人也就是要这个年龄的，你过口了，那就跟你无缘了。对嘛，人家把这个年龄门槛就放在那儿了，你合适就行，不合适那就拉倒。而直播呢不一样啊，当然大部分主播都是很年轻的，也有一些中老年人也在干直播，但仅仅是少数，大部分的都是年轻人，尤其是纯娱乐聊天的主播，就比如说就是像我这种类型的。啊，所以说吧，这个直播门槛很低啊，不太要求年龄。再一个什么呢？你稍微你化化妆，无论男生女生，男生也能够化妆，你涂涂素颜霜啥的，再开一个美颜，美颜不能说开个顶级，你就稍微开点，开个2-3级美颜，你能年轻10岁。对吧？为什么就咱有很多一些朋友啊，在网上留言说我在网上看了这么多帅哥美女，为什么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在马路上我是一个没看见呢？那都加老了滤镜，加化妆，加上滤镜，加上美颜的，他下了播以后，他把这些都去掉，这些光环都去掉，他也是个普通人。对嘛，咱不用说这网红了，咱就说明星，明星离开了那些光环啥的，他素颜出现也是普通人。那刚才分析两点了，一个是不要求学历，一个也不卡年龄，第三是什么呢？时间比较自由啊。你比如说你跟这个公司啊，你们可能签个那个也有一份劳动合同啊，约定好了就是我们给你干活，他说了你每天需要直播比如说4个小时还是说2个小时，啥前播都行，但是时长得坐满啊，对吧？什么时候开播主播自己说了算，你打工不一样了，你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你站着了，你坐着了，你走一会儿了，我扣你满勤。对吧？你敢迟到，你迟到你信不信你这月奖金我都给你扣的。就是你给人打工，老板啊什么领导啥的，人说啥你就得干啥，你要不听话的话那不行，你工资就遭殃了。但你要是主播的话，那时间就很自由了，白天开播的可能就几小时，晚上开播也就得几个点呗，是不是？白天不想播咱就晚上播，晚上可能晚上有局了，我得出去喝点这个小啤啤，录点小烧烤，有没时间走不开，我白天提前播完不完事了吗？对不对？我也不用说请假，也不用跟谁串班，我只要把我的活干好就完事，这时间相当自由。你不像咱是可丁可卯的早八晚五的，你总请假你总走也不好啊。第四个原因呢，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了，就是它正确的容易性和轻松性。直播挣钱的容易程度、轻松程度远远要高于其他工作。就这么讲吧，你直播一段时间，只要经常的直播间里有几个刷礼物的粉丝，或者说有个大哥大姐，你一个月轻轻松松你赚个7-8千块钱，

不抽成到主播手里也没剩多钱了，那能一样吗？咱就说刷1万块钱到你手里面，你是不是还得剩个千八的呢？你一场直播，你轻轻松松你挣个大几千，我们普通这打工族，我们一个月也能仨瓜俩枣才3000-2000呢。也就算你一天你挣不上3000-2000，你一场直播你挣个300-400块钱，你都比我们打工的强。是吧？那完全就这概率不一样。咱打工就是可丁可卯，你一天可能就10-80块的，对不对？但是人家直播不一样，直播可能这一场下来一分没挣，也有可能高达这上万元的收入啊。你觉得这个容易程度吧，就没有可比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呢去从事主播这个工作了。刚才咱们也分析一下这个优势，很多工作真是比不了。你看它门槛不高，时间又很自由，而且挣钱的容易程度远远要高于其他工作啊。有朋友说这是不是年轻范？我跟你说，网红没有说一直红的呀，那明星也很少说有一直那么爆的呀。你就火那一阵儿就够用了。

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哈，说做直播我感觉就像是在变相乞讨。我第一次看直播就发现这个问题，反正我是从来都没有刷过礼物，你挺抠啊。还说人家，我也没刷过。这不是说做这个节目，说这个内容要鼓励大家，咱们都别干这工作了，都去干直播，不是这样。咱只是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咱们分析一下这个职业的它优点嘛。其实在我看来吧，我不是特别建议年轻人去做直播这个行业，因为怎么说呢，360行，行行出状元。有的人可能觉得直播这个行业啊，被人所这是看不起啊，说是哎网络乞丐之类的。但是咱实话实说，有很多大网红，人家真就成功了呀，对吧？是不是有这成功的案例？有的人他可能就适合做这个行业，人就干网络这行，就是很顺手，有这方面的天赋。

可能是咱看这个网红突然间火了，你打开他的作品，他最起码他得发好几百个甚至都上千个作品才会被大家伙看到，一点一点的发光发热，他老难了。不是说你我这开个直播吧，我也当个网红什么的吧，我也做个情感主播，你这开直播你没人看是不是？那咱心里没数吧，你就现在你发个段子，你发个视频你啥的，你点赞你能过1000吗？你真正能吃网络这碗饭的人，那是相当牛的了。所以说我的想法呢是，如果说一些年轻人想要走捷径啊，我说我不想是这个吃苦受累进工厂搬砖干那个活，我想走个捷径，我想在网络上能不能也成一个大主播，有大哥大姐给我刷礼物，我一下我就火了。你如果说抱着这个想法的话，你很难成功。就是绕回来了，首先你得分析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对不对？你作为一个你这个直播做个博主吧，是不是做个小网红啥的，你有哪方面优势，你的受众群体是哪些人，为什么会关注你，你的优点在哪儿啊，你综合考虑一下，觉得自己适合吃这碗饭，那你就去努力。如果觉得说我就是走捷径的话，那太多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有的就是海选他都进不了

还有朋友说呀，长期直播可能影响身体健康，比如说有熬夜呀、用眼过度啊，那肯定的呗。那你这话唠的，你上工地搬砖你还累腰呢。你想要有这个收获，你肯定得付出，你干啥都是这样。还有朋友说，是呀，你看人都直播，真正挣钱的有几个？对呗，就是，哎呀，网红都说自己是网红，都说自己是干这个自媒体的，搞网络的，挣钱的很少。

网络上的钱吧，也不是那么好挣，除非呢你就是适合吃这碗饭，有这方面的天赋，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认清现实，对不对？脚踏实地的找个班上得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

0: 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3: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

0: 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 上海十六铺和陆家浜路名称的由来。上海有许多地名很有趣，名字里都有故事，人们从地名的故事中可知道它的来历、变化和发展。上海有个地名叫十六铺，也是一个码头的名字。说起这个地名的来历，还要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那时的上海已经繁荣起来，黄浦江边经常停泊着许多商船，其中一段常常停靠着从宁波来的运送木柴的船只。当时码头上没有旅馆，宁波客商只好在马路两边屋檐下的临时摊铺过夜。当地的一位居民看到这一情况后，认为在这里开一个简易的旅店肯定受欢迎，能赚钱，于是他便在码头边搭了一间草房，里面排了两张床铺，供客商休息过夜。这一做法果然受到宁波客商的欢迎，他们争先恐后的来这里住宿过夜。其他人看到这位居民的生意兴隆，也先后在码头边搭屋铺床开客栈，不久这里就发展到了16张床铺。后来上海的大流氓得知这一情况后，前来敲诈勒索，结果没有捞到多少油水，于是他便令手下的斧头帮前去闹事，闹得店主们无法营业，只好关门停业，最后连房屋也拆了。16张床铺虽然被迫拆除了，但曾给人带来方便的十六铺却被人们记住了。只要一提这个地方，人们马上与十六铺联系起来，时间久了，十六铺变成了这里的地名。上海陆家浜路名字的来历也很有趣，它本是江苏昆山的一个小集镇的名字。相传当年南宋抗金将领韩世忠在黄天荡大败金乌珠后，一路追击来到江苏昆山的陆家浜。陆家浜的乡亲们听说抗金英雄来到了他们的家乡，无不扶老携幼出来欢迎，其中有一个吹鼓手更是拿出看家本领，吹奏起欢快的曲子欢迎宋军将领。韩世忠听了他精彩的吹奏，不由得夸赞说，陆家浜的吹鼓手吹得真好听。从此陆家浜的吹鼓手出了名，方圆百里之内的人们凡有喜庆之事，总要请他们去吹奏。上海日渐繁华后，来陆家浜请吹鼓手的越来越多，而且都以能请来陆家浜的吹鼓手为荣。后来陆家浜的一些吹鼓手认为这是一个赚钱的途径，便来到上海租房定居下来，专门从事吹奏工作。其他地方的一些吹鼓手看到在上海有钱可赚，便也冒充陆家浜的人前来上海，与陆家浜的吹鼓手混居在一条街上，从此这条街便被叫做陆家浜路了。
3: 1939年6月，正是夏初时节，佛教圣地五台山风景优美，吸引着众多的游人和香客，蜂拥而来的人们各怀心事，游荡在台内台外的各处风景点上。一天下午，有队人马来到五台山边，他们背着重重的行囊，仔细看他们的衣着打扮和神态，不像一般的游人。果然，他们不像其他的游人那样直奔五台山， 而是沿着五台山外围陡峭的山路迂回着缓缓而行。一路上山路陡峭，人迹罕至，只有树木花草格外的繁茂，但这一行人似乎无心欣赏，他们的眼睛除了留心走路，免得掉到悬崖底下去，好像还在寻找着什么，似乎是破庙，因为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头，只有破庙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越旧越破的庙，他们就看得越认真，待的时间也越久。这干人走了好多天了，直到一天黄昏，精疲力竭的人马来到一个名叫窦村的小村庄，闲聊时村民们谈到附近有一座佛光真容禅寺的庙宇，立即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尽管天色已暗，他们还是提着袋子往庙里走去。由于年代久远，他们看到的是一座十分破旧、十分凋敝清冷的破庙。他们瞻仰了一下大殿，面露喜色，之后他们干了起来。大殿有如空阁，黑暗无光，他们为了拍照攀爬到梁上，也不知是多少年的沉积，梁上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而且稍不小心就会踏空。他们用手电一照，才发现檀条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的聚集在一起，无法驱除。如何才能知道祭坛上有无题字呢？啪啪啪的照相声连同闪光，才使蝙蝠惊飞，谁知又喷来难忍的晦气，污浊不堪。木材中还有千万臭虫不停地叮咬，但没有人退缩，因为他们不停地工作，已经发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喜的宝物。多年来的思考推测终于在这里得到证实，这是一座现存的最早的木结构建筑物，建筑时间早在唐代，距今约有千余年的历史。原来他们是建筑专家大学者梁思成先生率领的古建筑考察队，他们几年来艰难跋涉，苦苦寻求，为的就是找到和保护好古代建筑遗产。佛光寺大殿发现后不久，日寇侵华，山西沦陷，梁先生坠居幽篁，终日不安，特别是了解到敌寇进攻台淮据点正设在窦村，他的心情十分沉痛，直到解放后他才听说佛光寺依旧存在，据说毛泽东主席还在那儿住了几天。他马上修改书稿，并着手为修缮和保护佛光寺大殿提供参考意见。佛光寺在南台窦村镇东北约5公里的佛光山中，整个寺院是依山而布局，东南北三面峰峦怀抱，唯独西向朗阔，所以寺门和正殿都是向西的。寺门内庭院宽阔，大步荒突，地势陡起处筑一高台，约12米。大殿居于高台之上，俯临庭院，气势不凡。大殿有7间，总面阔约34米，殿后接近于山岩，几乎没有空隙地。殿前距台沿约10米，仿佛一个小庭院，只有上得平台，才可得知大殿的全貌。殿的台基仅高出台面几步石阶，其斗拱雄大，围顶坡度缓和，广檐溢出，气象十分豪迈庞大，与敦煌壁画中的殿宇极相似，明显为唐末五代时的原物。殿的内部广阔开朗，结构简洁，有内柱，分殿身为内外槽，内柱的斗拱有4层，全部用横拱，上托月梁如虹，飞架于前后内柱间，秀健整立，巧夺天工。沿后内柱的中线上是一堵扇面墙，有5间那么长，墙前有大佛坛，坛上供主像一尊，约5米高，旁边有供奉菩萨6尊，坛两端还有甲胄天王共36躯，都塑造得栩栩如生，另有2尊人像，等身写实，人性充沛，神情惟妙惟肖。两端的墙上原会有壁画，大都渐已剥落，被后世修葺时涂刷，如今只见白灰，只有内柱上幸存有小幅壁画，衣纹姿态十分流畅，极富唐风，与敦煌唐代壁画尤其相似。佛光寺大殿连同寺中寥寥几座殿塔，几乎全是国内古建筑中的孤立，还有殿中典型唐代风格的塑像、绘画及墨迹等，萃聚一体， 极高的文物价值使它无可非议地成为中国

0: 据说博格达山原先是个很小的山包，并没有现在这么高大，就像一道土梁，长满了青草，经常有不少娃娃来放羊。放羊娃里有个叫伊斯麻的，6岁时母亲就去世了，7岁时父亲也去世了，他成了可怜的孤儿。庄里庄外的人见他可怜，常叫他来吃一顿，临走时还给他包一些油香，并且嘱咐自家娃娃不准欺负伊斯麻。可是雇伊斯麻放羊的王梅牙却是另一副心肠，他虽是这一代的有钱人，可用起钱来却恨不得一个钱掰两半花，对伊斯麻和当长工干活的人吃饭不管饱，做活不好好给工钱。提起吃的，别说平时，就算是年头节下，也不过是包谷馍馍就咸菜。伊斯麻和把式们恨死了王梅牙，盼着这个老祸害早一点进土坑。有一天，伊斯麻放丢了一只羊，他又害怕又着急，因为不把羊找回来，王梅牙非把他的腿打断不可。他满山满洼的找啊找，放羊娃们也都分头帮他找。找到日头临落山的时候，伊斯麻又饿又渴，已经一步都走不动了。这时他眼前一亮，不远处像有两个东西在闪晃，他浑身一下有了劲儿，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两件明光闪亮的宝贝。伊斯麻心里想，这下有救了，羊找不到也不要紧了，这两件宝贝还抵不上王梅牙一只又瘦又小的羊吗？他一手抓起一件，刚要转身，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白胡子老阿爷。伊斯麻惊慌得像做贼被人抓住了一样，赶紧放下了手中的东西，只听老阿爷笑嘻嘻地说，
1: 啊哈哈，嘎娃，这是给你的，你拿起来吧。
0: 伊斯麻见老阿爷是个好心肠的人，便弯腰拿了起来。老阿爷又说，
1: 这是两件无价宝，你左手里的是提山桃，右手里的是淀山石，不管走到哪座山顶，只要把提山桃放在最高处，山就被提起来了，再把淀山石放在下面，就可以进到山底下，要啥就有啥。可是你要记住，需要啥就拿啥，千万不能拿多余的东西。
0: 伊斯麻听到这里，再抬头一望，白胡子老阿爷已经不见了。伊斯麻兴高采烈地往回走，他要把这个消息说给一块的放羊娃听，他要让穷兄弟们见识见识这两件宝贝，他要全庄子的乡亲们要啥就有啥，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他还要叫王梅牙的牲口没人放，庄稼没人种，把他活活气死。伊斯麻回来，把得了两件宝贝的事儿告诉了大伙儿，并且一起来到时常放羊的博格达山上试宝。按照白胡子老人的指点，他们把提山桃放在了最高处，山果真渐渐地被提了起来，而且越提越高，最后整座山都离开了地皮子。接着他们又赶紧放上了淀山石，别看那东西小，垫在山下就能随着山的上升慢慢地变长变粗，牢固地支撑着山。山升到20多高时，趴在旁边的伊斯麻和伙伴们看到山下有一盘比车轮还大的磨在不停地飞转，磨里出来的不是旁的，全是金豆豆金沙子，穷人娃娃谁见过这个，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山升到半人多高时，大伙儿一起进到山底下，可谁也没有贪心，一人只捧回一捧金豆，收了提山桃和淀山石，高高兴兴地赶着羊回了家。王梅牙听说伊斯麻丢了一只羊，简直比挖了他的护心油还难受，他限伊斯麻3天之内找回来，不然就赔一只大截羊。伊斯麻得了财宝，气儿壮了，胆儿大了，就问他赔钱行不行。王梅牙冷笑一声，打着哈哈说，
2: 行，不多算，给一钱黄的，
0: 给一两也有。伊斯麻顺手掏出一把金豆，亮在了王梅牙的眼前。看惯了白花花黄灿灿金牙的王梅牙一时也傻了眼。伊斯麻把一颗金豆子放在他的手里，斩钉截铁地说，从明天起羊我不放了，你另找人吧。听到这话，王梅牙起先拉得老长的脸一下子堆满了笑容，三角眼滴溜一

0: 转，便想出了个鬼主意。他又是让茶，又是传饭，一心想探听这颗金豆子是怎么来的。伊斯玛起先不理他这一套，但毕竟是娃娃，经不住王梅牙连哄带骗，就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可伊斯玛也留了一手，他光说提山桃能提起山，却没有说垫山石得支在山下。睡到半夜里，王梅牙跟老婆悄悄溜到伊斯玛住的房里，偷走了提山桃，并连夜赶到博格达山上。他们把提山桃放在山顶上，就跑下来准备揽金子。山一节一节地被提了起来，王梅牙高兴得眉飞色舞。到山升到底下能钻进一个人时，他就爬了进去。金磨盘不停地飞转，王梅牙不停地朝外背金子。他背出来的金子像一道金墙似的，足有一人高了。但他还是贪心不足，背了一袋又一袋，最后金累得躺在地上动不了了。可他还对自己说：
1: 哎，再背最后一趟，说啥也不背了。
0: 就在他下狠心背最后一次的当口，只听得轰隆一声，王梅牙头顶上的博格达山忽然向下跌落了。王梅牙连滚带爬往外逃，却被自己堆成的金墙挡住了，金豆子金沙子直往下滚，使他又滑进了山底下。王梅牙惊恐地望着向下跌落的山，绝望地高喊救命。还没等他喊出第二声，山就落了下来，王梅牙的身子被压在了山下，只露出一个脑袋，口里鼻子里眼里全灌满了金沙子。原来山一提起来就得用垫山石支着，要不这提山桃一松动，山就跌下来了。伊斯玛把垫山石藏起来了，结果王梅牙把祸惹上了。第二天一早，庄子上的人都知道王梅牙被压死在博格达山下了，大伙儿都去看热闹，一个劲儿地夸伊斯玛为民除了一害。伊斯玛上到山顶上取了提山桃，把附近的小山包一座一座提起来，让父老乡亲们捡用得着的去拿。有的山下是五谷六畜，有的山下是布匹衣裳，也有的是金银财宝。乡亲们只拿了五谷六畜、衣裳布匹，说金银财宝没有用场，谁也没沾手。伊斯玛把提起来的山包一个个落在了博格达山上，山越落越高，越落越大，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大伙儿拍手叫好，一齐说道：
2: 这下子王梅牙别想再翻身了。
0: 几千年过去了，博格达山下的那盘金磨可能还在转，可提山桃和垫山石的下落却没有人知道了。
3: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一听这歌不用说就知道唱的是谁。提起济公，大家都知道他是历史上有名的癫子和尚。的确，济公非但不敲木鱼不诵经文，而且又喝酒来又吃肉，成天手执破扇东游西逛，很不守佛门清规。一天时候已不早，济公和尚一觉醒来，手操破扇脱双破拖鞋跨出山门，抬眼一望，见老远的一块乌云径直朝灵隐飞来，再仔细一瞅，哪是什么乌云，分明是一座小山。他掐指一算，53刻这座山就会落到寺前的村子上。方和尚转身向寺中跑去，边跑边喊：不好啦，不好啦，山要飞来了。众和尚听了个个哈哈大笑，只道他是发酒疯，没有一个人理会他。他只好跑到村庄里，不论见到谁都赶紧把这消息告诉他。尽管说得口干舌燥，大家仍不以为然，认为是他寻开心。一群小孩子还跟在后面指手画脚看热闹。也不知喊了多久，他实在累极了，便往树上一靠，闭目养神起来。正在这时，突然传来滴滴答答的唢呐声，原来村上有一家人家娶亲。有了，济公寻声来到办喜事的那家，只见屋里屋外挤满了人，全村人差不多都来凑热闹了。济公推开众人冲到堂前，把正在拜天地的新娘子抱起来往肩上一扛，回头向村外奔去。哎呀，和尚抢新娘子了！众人先是一愣，随后就紧追出来。济公一口气跑出一两里地，全村人不管男女老幼也都追出一两里，正要抓住他，霎时天昏地暗，大风呼呼，

0: 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震耳欲聋。等大家回过神来时，已风停云散，太阳高挂在头顶上。济公往来的方向一指，大家才看到自己的村庄已经不见了，原址上出现了一座小山峰。如梦初醒的村民们这才恍然大悟，风和尚抢新娘原来是为救大家的性命。全村老小连忙拜谢他们的救命恩人，而济公和尚却摇摇破扇，积着破鞋，悠哉悠哉回庙去了。原来济公是灵隐寺的和尚，出了这种奇事，灵隐寺便和济公一起家喻户晓，名声大振了。灵隐寺坐落在美丽的杭州西子湖畔，是我国佛教禅宗的十大名刹之一。有了济公和尚这样的奇人，也难怪这座庙要叫做灵隐寺。奇怪的是，寺门外高悬的匾额上却写的是云灵禅寺四个大字，据说是风流皇帝乾隆下江南游灵隐时酒后失手所致。文献中记载，五代越国曾多次扩建灵隐，至九楼十八阁七十二殿，僧徒三千，房屋千余间，盛极一时。当年盛况今虽不复，但古刹的风貌却依然犹存。进入寺门，居中的便是天王殿，殿中有弥勒佛和韦陀及四大天王像，殿后过园林，登上石砌月台，就是大雄宝殿，寺中最大的建筑物，与天王殿在同一中轴线上，却比前者更加高大雄伟有气势。殿呈长方形，高33.6米，高蒙飞羽，琉璃瓦顶，金光闪闪，正中有金装释迦像，高10米许，壁背雕塑着一个个佛经故事，四周岩壁环列20诸天和13圆觉的金装像，加之殿前左右两座9层8角的石塔，两塔之间是一座高过1人的巨大香炉，终日青烟袅袅，朝拜之人诵经之声不绝，给整个宝殿笼上一层神秘莫测的气氛，令人肃然起敬。与肃穆的大雄宝殿形成对比的是左方位的莲才阁和大悲阁，其中的艺术作品活泼俏皮，令人回味。阁中有副济公像，他似笑非笑，奇就奇在无论你从左侧还是从右侧观看这幅画，济公的眼睛也总是直直地注视着你，走不开也躲不掉，活脱脱又一个蒙娜丽莎似的微笑。寺前那座山峰一眼望去便知与众不同，它就是当年飞来的那个横祸，后来人们称它飞来峰。它之所以还留在这里，没再飞到别处去害人，是因为后来济公曾叫人在山上凿下了500罗汉，把它镇住了。那上面怪石嶙峋，还有形态多姿的溶洞，回旋幽深，山寺对峙，相映成趣，也吸引了众多的游人，人们将这里也称作西湖一绝呢。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

0: 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那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找工作的事儿。说有一位35岁的这么一位大姐啊，吐槽自己说可能这辈子呀再也找不到工作了，这对自己也太没有信心了。啊，就是这个大姐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原来呀，她呢还是硕士毕业，今年35岁，已婚未育。目前是这么个情况，最近呢在找工作，但是找工作的过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崎岖坎坷了。那我来感觉他这个学历的话，硕士毕业没啥问题呀，年龄35岁也不大呀，怎么就不好找活呢？他首先呢先是面试了第一家公司，这家公司面试的岗位是董事长的助理。这个大姐说呀，说这家公司董事长助理的岗位要求是要有沟通协调组织能力比较强，擅长呢文案写作，可以熟练的使用办公软件，会开车等等啊。正常，你作为董事长的助理，你肯定你得会点技能，这文案写作呀，你开车是不是，你这是没有沟通能力的话，这活你真干不了。这姐们听完以后挺 happy 的，挺开心，因为这些要求对于她来说完全可以做到，没问题啊。而且呢姐们打保票的说了，说我保证能够把这些事儿做得非常完美，绝对做得非常好啊。就在这个姐们信心满满的觉得自己工作有着落的时候呢，结果遇到了一个转折呀。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当这个女子介绍自己现在的年龄是35岁，已婚未育的情况的时候呢，面试官一听当场啪就拍了个红灯，直接给她 pass 了。也不管了，说你会开车，沟通能力强，写文案，各种的这个软件操作非常的熟悉啊，这个学历啥的是挺好的，但是你这个情况我们综合考虑了一下，不想要。就不说是学历什么的了，就一听他35岁已婚未育，直接 pass， 直接放弃了。可以说非常之决绝，这让这个姐们呢就感到非常的苦恼，很无奈。就这样，第一家公司的面试顺利失败了。那继续呗，老话说得好，此处他不留爷，那自有留爷处，咱换下一家。第二家呢公司也是去面试了，第二家公司面试的是一个个人的租车公司的前台，要求是什么呢？在这个软件使用上啊，要有比较娴熟的能力。这个姐们呢，就沟通这家公司的时候呢，当时呢就跟他说了，说我到我们这工作吧，其实工作内容呢比较简单，就是来接待客户，整理一下资料，一个月呢工资能3000来块钱吧。这姐们一听，这照比第一家去应聘的时候提那些条件，这第二家很简单呢，觉得这个工作对他来说那是手拿把掐的呀，轻而易举，看来这次面试不是这个有戏，面试是能过啊。结果呢，当他真正去这家公司面试的时候呢，工作内容顿时有所改变了。老板不仅希望他能够做前台，还希望他能够做直播，就是这个互联网直播，给介绍车呀，咱们今天又收了哪些车了，最近呢哪些车就准备往外卖，有低价，就是反正就是给他加活了。老板希望他能够把前台工作做好的同时呢去做
直播。

累了没啥事的时候呢，最好能够打扫打扫卫生啥的。打扫卫生完事以后，闲的没啥事，你喝点茶水，你再写点文案。这拍摄视频、剪辑视频，如此繁多的工作内容，还得前台，还得接待啥的，一个月3000块钱，我这老板这个小算盘打的叮当乱响啊。一个月3000块钱单休啊！不仅如此呢，这家公司也很嫌弃这个姐们儿，说你都结婚了还没生孩子啊，就是你万一说你哪天你嘎你通知我你怀孕你上不了班你请假，你说这活谁干呢？对吧？我作为这个租车公司的老板，我还能亲自来当前台，我来亲自接待吗？这个说法吧，让这姐们就挺不痛快，很不开心。然后呢，这个女子呢就借着吐槽说呀，说人家说呢，能不能留她呢？其实要留她也行，但是吧，在这上班社保肯定是交不了的。什么意思呢？说白了我白说了，就这家公司想用3000块钱的工资让他干20000块钱的活，你前台刚才咱也介绍，又前台又是保洁的，又得做直播，又得写文案的，整个公司全靠他一个人。那哪怕说你待遇好点，干得好的话，你有点绩效，给点奖金，是不是待遇上来点？你这社保还不给交，一月固定死工资3000块钱，完了还嫌弃人家结婚没生孩子，万一哪天工作得撂挑子了。这个姐们儿呀，非常无奈的就吐槽啊，说现在的就业市场对我们这些结婚还没生娃的女生，难道说我们就没什么活路了吗？尤其说我们这没有一些特长，没有什么专业技术的女生，就业就更难了。而网友们在看到这个姐们的求职经历之后呢，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一个网友呢就评论说了，说已婚已育的不要啊，结婚了没生孩儿也不要，没结婚没生孩儿的更不要。这不是，那你打算你要招人，你想找啥样的呀？还有一条，年纪35往上了不要嫌岁数大。咱也不知道这帮老板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你不是，你们这老板是找员工是搁这挑对象的搁这儿啊？什么结婚了不要，有玩儿的不要的。再来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说老板招聘员工啊，不是说担心你结婚没生娃的问题，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你未婚未育吧，他担心你万一哪天结婚了生孩子了，是不是？包括你结婚还没生娃，准备生娃就备孕那种的，有孩子了，你有一娃，你再要二娃、二胎的时候，他就非常担心你能不能够兼顾家庭和工作，对不对？老板说白了，我们互相之间，我们给老板打工，咱干活，老板给咱开支。如果说你不能够为他提供价值，不能够为他鞍前马后了，你得回家伺候，你得坐月子了，他不得考虑考虑这活谁干吗？还有一个网友说呀，说我以为我44岁本科学历，遇到这样的事情吧就已经够闹心的了，你看这姐们非常年轻啊，才35岁，还是一个硕士的学历，找工作也如此的艰难啊。

来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个1989这个网友说有大把的工作，那你们不去找累谁呀？比如说餐厅的服务员呢，啊，扫地的保洁人员呢，不是这个工作岗位有是有，关键是人家硕士学历，是不是？人家那么好的学历，你那不干那活不屈才了吗？

呢说安慰一下这姐们啊，找工作就不要着急，这家公司可能是说没有发现你的内在一些才华啥的，但是老板他也不识人，对不对？明明说咱有这学历有这个能力的，你看他非给你当个保洁。

由此可见啊，现在找工作确实是挺难的。那咱们现在已经有工作的朋友啊，一定要好好珍惜，对不对？这一对比之下，咱还是很幸福的。

好嘞，咱们再来看下一件事啊。说有一个男子到饭店去干饭去了啊。我们东北这边习惯把吃饭叫做干饭，干饭人嘛。啊，大哥吃饭吧，这服务员刚把餐盘给端上来，这大哥呢就给他叫住了。结果呢，发现这个服务人员呢，他是一个聋哑人，没有办法正常的交流，可能就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纠纷啊。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到底怎么处理的啊，后来是怎么办的。说有一个小饭馆呢，有一个男的进来吃饭了，点好菜，服务人员把菜就给端上来了，转身刚准备走，你不走干啥，怎么坐着一块吃点啊。人家把工作做完就完事儿，你点完菜我就把菜给你送到跟前，你就开炫就完事儿了。这时候这大哥呢嗷一嗓子说，哎，别走了，你给我回来来。要不说有的人吧，就到外面吃点饭真是不够丢人现眼的，那大嗓门，公共场合你能不能小把音量关小点呢？嗷嗷一嗓子给人服务员喊回来说，哎，这什么菜呀，这叫什么名儿呢，你给我报一下菜名，你给我介绍一下子。给人服务员干懵了，这服务这么多顾客没见过这样式儿，咋喝酒了上厅带厅来的。人家服务员啊就冲顾客呢摆了摆手，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和嘴巴，那个意思吧是用手比划说耳朵听不见，嘴巴不能言，说不了，我跟你们不一样。你正常人咱就是用脚后跟的想也能想明白啊，这可能是听不着是啥的，语言有点障碍，那就拉倒了呗。你如果真有需要的话，咱到前台去找吧员，找老板，或换一个服务人员，你去提一下你的诉求呗。谁知道这个哥们呢，他不知道他脑袋是缺根弦是咋的，人家服务员就比了比划这个耳朵和嘴，他急眼了。当时那嗓门更大了，就说，哎，我说你这服务员怎么回事啊，话都不会说吗，我让你报菜名你搁那比划啥呢，你搁那比划，你是不搁那骂我呢。大哥就急眼了，大哥就好奇点眼，说你们店长呢，把店长给我叫过来。旁边把那几桌人客人都，哎呦我这怎么的了，这么大动静，真闹挺啊。服务员啊也没犹豫，一看这大哥鸡头白脸的，自己也解决不了啊，赶紧就去找店长了。店长过来之后吧，就问了，说先生你好，什么事儿啊。这大哥开口就挺冲的，还什么事儿啊，你们这店怎么干的，那服务员不会说话呀，啊，你让还让我点菜呢，你就介绍一下菜都介绍不明白。但人店长吧贼有素质，态度还不错，人就说了，哎呀大哥你这小小伙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子，我们店这个服务员吧他是聋哑人，如果说你有什么要求，菜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帮你解决呀。按理说你刚才他搁这比划你看不明白，现在店长亲自出面跟你解释了，

你应该听明白了吧？正常人是应该能听明白，但这个大哥呢，有点与众不同了。是吧？人家也解释了，也没说不服务你，店长亲自来服务你了，你都没办会员，是不是？你这也不用什么特权啥的，你也不是 VIP 金卡，人家店长亲自服务你，你还想咋的？结果呢，大哥没完没了了，直接跟店长蹬鼻子上脸，提了一个臭不要脸的一个要求，说什么呢？说我跟你说啊，以后我再来你家吃饭，我再看到这个服务员搁这上班，再搁这那个干活的话，我就不来了。就是很无语，他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你俩是竞争对手吗？这要么把服务员开除了，要不以后我就不来了，你搁这吓唬谁呢？店长听完呢，也没跟他吵吵，就很平静地说了，说好的先生您稍等啊，然后呢把这服务员就女服务员就给带走了啊。这大哥寻思，哎，这差不多，这店长办事明白，这服务员能用吗？你赶紧得给他开除了。这大哥寻思呢，肯定的，店长啊把那服务员给提溜到后面一顿臭骂啊，替我伸张正义去了。没过几分钟，店长咩咩回来了，手里面拿着一个账单往桌上一放，说先生您消费一共是53块钱，这单呢我们给您退了啊。大哥没太听明白啥意思，给怎么给我单退了呢？店长呢接下来的话干脆利落，说是这么回事，我们这个钱呢我就不收你了，给你退回去了，我们店呢不太欢迎你这种人，因为你不尊重人，你更加不尊重聋哑人，不尊重残疾人，所以说我们店儿呢不欢迎你，请你离开，请你马上离开。哎呦我这个店长太是那个了，必须给店长点个赞，太哇塞了。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网友说这大哥鸡头白脸的消费了53块钱，是不是？你还要求，你还提上要求了？你消费拢够花50来块钱，你要求开除人家服务员，那你要是消费个500来块钱，你能不能给店砸了？是吧？你就一个真正的，咱都不说有多少财富，有多少教养的人，就一个正常人的话，会为了几十块钱跟一个聋哑的这服务人员过不去吗？对不对？你看这个人，这人品真是不咋地。

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巧都有。那这个巧可真不是什么好巧。这是看不惯有些人，这兜里面有两个臭子儿的，到哪去了哈？吵吵把火的，就得让所有人都看出来他是贼有钱的大款那种感觉。你这种人，他不就是有点就是张扬，一点不懂得低调，其实纸老虎，内在素养啥的一点没有啊。你真正就是品德高尚有素质的人家，真正有财富的人，走到哪儿极其谦和，极其谦卑，甚至都让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就成功人士，你根本你看不出来，人是收敛锋芒。没有像这种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就是开枪必打，第一枪先瞄准的就是这种呆鸟。是吧？你还你除了你装上大哥了，你大哥手底下小弟才是这种飞扬跋扈的，像那个头号打手似的，这种挨打就是他。是不是一般大人物到哪儿去你都不吱人都不吱声，是不是？人要是能吃人就搁这对付一口，不能吃叭一下把钱一扔结账人就走了。你像他似的抓到个服务员，还括弧还是个聋哑人残疾人，他一点不爱护，跟人家搁这耍上威风了。你真像店长说那句话似的，带上你的这点饭，残羹剩饭赶紧给我离开，给我出去。店长挺有素质了，如果是碰上我的话，我真想骂他了。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得不到志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教育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9: 全球正在有十七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7: 隔断水至受到污染，
28: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2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9: 十三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午的4:31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石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一个买车事件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哥们儿啊，带着他很漂亮的女朋友去看车去了。他这个车很不简单，是什么车呢？ Rolls Royce。 就这个车吧，普通人的话只能说想一想了，一般就是家用代步车不会考虑 Rolls Royce 的。第一是买不起，第二这车买回来以后加不起油啊。咱来看看啊，买车能发生什么事儿呢？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浙江杭州的这家劳斯莱斯的门店。这哥们儿呢本来是陪着女朋友来逛车行的，就想着以后啊，我好好努力，我得攒钱，我换车我必须我得换个好的 BBA， 我的不要，我直接一步到位干劳斯。也是有点这实力啊，提前过来看一看有什么最新的款式没有，哪怕说暂时咱买不起了，我是过过眼瘾还不行吗？这其实吧，咱们到 4S 店就去溜溜达达的，我就看一看是不是，我今天我是一名无名小卒，但未必我这以后我不会名震天下呀。是不是你这万一是你这买哪天你买个彩票夸一下你中20块钱呢？二十块钱是有点少了啊。正常看车呀很正常一件事儿，没想到啊出现了一件比较离谱的事儿啊。那么这个事情离谱在哪儿呢？这哥们儿啊和他女朋友不在这个车店里面看车吗？临走的时候，门店没有任何人说车辆被划出划痕啊，一切都是安安稳稳的。结果转天就找上门来了。没等到这个哥们儿啊接到消息，反倒是他的女朋友先是收到了这位销售的私信，上来呢就是一顿夹枪带棒的侮辱，说这个男子呢。你说你们来看车就看车呗，我本来你俩这小情侣小年轻的挺有素质的，看就看呗，你说你不买就不买呗，怎么偷摸的还把我们车给划了呢？这手怎么那么尖呢？啊，这说啥意思？说你们买不起，阴阳怪气的说人家啊买不起车丢脸，完还划我们的车没素质，上来就给你诬陷一下。还直接给这哥们儿扣了一个什么是赘婿的帽子，你了解人俩处对象怎么回事吗？你就给人给定性了。这还没完呢，没过几天这哥们儿本人呢还收到了一个快递，这个快递也是这个车行给他发过来的，打开一看整个人都气麻了，给他气抽抽了都。那么说这个快递里面装的是什么呢？盒子一打开里面有13只五颜六色的塑料乌龟，就是骂人呗，是缩头乌龟。把这个侮辱人的意图直接就摆到台面上了。这件事情啊对这个哥们儿的生活的影响那是远超于想象，本来人家处理好好的都打算谈婚论嫁了，现在你突然间就发出这么一档的事儿，就给我送乌龟，又侮辱我的。他这个女朋友呢也觉得这事儿咋太没有面子了，你这也是咱俩溜达一圈你这还没买，让人销售给说了，你跟他处对象是有点憋屈，要憋住了。那女生觉得挺丢脸的，直接就跟这个男生提出了，要不咱俩就分手吧。你说这好好的一段感情，不去看车啥事儿没有，看趟车回来以后凉凉了。
你这事儿你说是赖谁呢？你这换到谁的话都忍不了啊。这哥们就气不过呀，直接就上门讨要说法。可是他想来想去就想不明白，自己从来没有把女朋友的联系方式给这个门店，那么说这个倒霉销售他怎么知道我女朋友微信号的，他怎么加上的呢？他的第一反应说这个门店应该是泄露了他的个人信息，原本呢这个男子只是想要那个口出恶言的倒霉销售站出来给道个歉就完事儿了，再赔偿一下自己的精神损失。谁知道这个门店的处理态度比这个销售还离奇，还不靠谱。怎么处理的呢？全程给你打上太极拳了，开始踢皮球了，甚至一度说，你说这个员工我们店里好像没有这号人，你是不是记错了哥们儿？能不能是对面那家的就是管事儿的负责人吧，就想把这件事情直接给抹过去。更让这哥们儿没想到的是呢，他跟这家门店刚对峙完没两天，自己的手机呢就开始频繁接到陌生人的骚扰电话，哎，各个社交账号也是收到了一大堆骂人的私信，甚至还有人陆续给他寄一些乱七八糟的恶心人的东西，肯定又是什么小乌龟啥的。明白，就是有人故意就报复他呗。这件事情啊在网上传开之后，不少网友替这个哥们儿打抱不平，当地的监管部门和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了。大家都想不明白，这不过就是一个卖豪华品牌汽车的这么一个销售人员，你是销售员，你不是老板，怎么能猖狂到这种地步？有没有王法，有没有天理了？其实咱们平时吧也是出门看车，你这这个 4S 店呀，包括那种大型的二手车市场，咱都去溜达过，是不是多多少少也会遇到三两个就比较势利眼的那样的倒霉销售。真挺势利的，他一看你穿的很普通，你穿那个衣服鞋啥的也不是个牌子，是不是一看你就是没有钱，你也没夹个包，你手里面你没有什么折叠屏，没有画面，一看你也买不起，他也不是好声好样的给你介绍，一看你也不是诚心买，你光搭个你不买，他就给你甩脸的了。那咱碰到这种的，是不是倒霉销售？咱不搭理他，直接换一家呗。卖车的那么多，我非搁你家买，你家咋那么香呢？就这种比较势利的销售人员还是见过的，但是就因为这点小事儿啊，就毁人家感情，还公然的辱骂报复，这是确实是没怎么听说过的啊。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说呀，能不能这哥们真的把人车给划伤了呢，才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啊。但如果真的是他把车给划伤了，我觉得他当天他应该是走不出去这个门。咱就看一看这个销售人员的态度吧，没理还抢三分呢，是不得理不饶人。如果真的划伤了，当天我感觉这个男的他都真是走不出来屋了。你说咱们普通人啊，攒钱想买个好车，提前咱去看一看款式呀，不是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买卖不成仁义在，我又来了不一定说我非得买呀。

现在就什么世道，你这顾客去看车，看完以后不买，我还得挨这个销售的骂。那销售你怎么，谁给你的权利呢？

是不是他得给人家赔礼道歉，甚至都会有一些赔偿。但是更大的影响是什么呢？让我们这些买车的客户心寒，是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消费了也好，没消费，我们可能当时没消费，我们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消费用户，让我们很心寒啊！买车了，你们就毕恭毕敬的，就说我们这就光我们叫宝宝，我们要是不花钱不消费的话，你拿我们当傻子。是吧？最关键的是把这个汽车品牌它都给影响了。本来人确实是豪华品牌的，大家这都梦中情痴啊，劳斯莱斯的，你这一整的话，谁买呀？你现在这买卖多不好做呀！到哪去买个车，咱就全款还是？到哪儿去买个车的话，人那销售都老客气了，是不是？这贵是不说贵是服务吧？这全程讲的老细了，给你端的小咖啡，全程的人陪笑脸。

来说下一件事啊，也是关于汽车方面的一个话题啊。说有一个女子在二手车行购买了一辆车，车价是13万，车呢贴了车膜。这个姐们付完钱以后呢，说把车膜就撕掉，但是商家不同意，说车子油漆都是修复好的，不会有问题，不建议你撕掉车膜。那你车都卖了，人家爱撕不撕的，你还拦的呀？说有个姐们儿吧，在杭州一家二手车行看中了一辆什么车呢？特斯拉的 Model 3。这个车卖多少钱呢？13万，不太便宜啊。这个车原厂是什么颜色？是黑色的。但这个姐们儿买的时候吧，车上面给贴了一个浅紫色的车衣，看不到车辆原本的漆面了。车辆的检测报告显示，这个车是有事故的，它的左后方翼子板还有右侧上边梁是有后期的修复，就是前面和后面都是有轻微的碰撞。不过呢，车况检测是属于 S 级，几乎就是没有车损的一个级别，轻微的小刮蹭没啥大事啊。当时是付的全款，这姐们提个要求，说我车已经是我的了，我这个车衣我不喜欢这颜色，我就想把车衣撕了。可车行愣是不同意，说车你放心，它的原版原漆里面必是黑色，尤其是修复好的，不可能有问题，你不用撕，撕了都白瞎了。对于这个车行的信任呢，这个姐们也没多想，说也是哈，那撕了也就白瞎了，我先开了先对付对付倒是也行。开了一段时间呢，这姐们打算说我去换一个车衣呢，这个颜色有点看够了，就送去了贴膜店，结果发现这辆车的油漆呢是有问题的。贴膜人员把车膜撕掉之后呢，发现这个车子的后边、前边、下面，就前杠、后杠和它的群体，就这个侧围，大大小小十多处的地方出现了黄色的底漆。那么说这个车的原色漆不是黑色的吗？那黄色漆是啥呀？咱不能说里面的腻子都露出来了吧？反正车漆不太对劲，给这姐们气坏了。她觉得说原来呢，这个我打算把这个车门留的是用来美观的，没想到车商那个二手贩子是用这个车门来掩盖漆面问题的。问了一下，如果说自己后续要做一个油漆的修复，问了一下多钱呢？2万多块钱。我觉得你这个价格有点偏高啊。之后吧，他就回去嘛，找车行来沟通，但是对方没有告诉他这个车损到底咋来的，觉得车行呢故意隐瞒了车况，应该给自己一个说法。因为他在外地呢，无法回到杭州，就把这个事情曝光给了媒体。车行的工作人员却解释说，这辆车他们收过来的时候呢，人家原车主就一手车那个车主呢，人就是贴好的车膜，改好色过来的，而且已经被。

备案了。如果说撕掉车膜可能就过不了户，所以说我们并不是故意来阻止你当时检查车况的。至于说车膜下面到底什么情况，我们也没死，我们也不知道。收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了一看钣金件有没有更换件啥，没啥大问题我们才收的呀。说像这种呢贴了车衣的车子，我们都会告知客户车子的漆面情况受限，没有办法来检测，客户也是知道的。那这个姐妹呢和车行的合同里面确实是有一个补充的约定，全车外观贴膜改色条件受限，没有办法检测车辆的漆面情况。当时是有这么一个约定的，但这个姐们却说，我买车的时候店家说车子是修复好了的，但没说漆面无法检测，她当时没说呀。现在什么情况呢？双方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站在这个姐们的立场来说，她花了13万块钱买一辆二手车，肯定是想买一个漆面好的性能比较好的车，是不是？虽然是二手的，13万这个价格也不低了，谁买一个这个还得回来还得坐边漆的车呀。

咱们来直接说啊，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啊？这个车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愿意出钱给这个姐们修复一下车漆，而且是按照4S店的标准来修啊。

觉得这个处理结果呢可以接受，这也是车这个二手车行应该做的一件事儿。你卖二手车的，虽然说这个车贴的这个车衣，但你不能拿这个当一个挡架牌，你这里面这个漆你没法保证，没法保证你当场撕了呗。你说他这车拿外面贴着车膜挺好，里面打开那就是抹的腻的，连那个底漆都没喷，这不纯骗人吗？

要不是现在呀，这二手车上有一些骗子呀，是真的挺多的。你看吧，他就全车贴膜，最便宜最便宜的，可能也就小几千块钱就给你贴下来了。他要是全车喷漆呢，他做一些好点的话，真的，可不得上万，他也分车，好的也得5000多呀。是不是5000多块钱？他是一合计，我2000-3000块钱，我来个全车贴膜，我来个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你这做买卖，尤其是你干这个二手车行，你主要靠的不就是一个口碑吗？我在你家买完车以后，如果身边有朋友问我说你这车搁哪买的，看起来还不错，我肯定会推荐你这家店。但你如果你坑我的话，我就曝光你。是吧？不都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吗？我天天我提了个老电话，我就上你家直播，我就说你黑店。是吧？你作为这二手车商，中间你赚一点差价，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你钱你挣了，你的良心你不能没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9: 哎哎哎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直帆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5: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6: 但是说号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17: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就是说他
15: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2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2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8: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9: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0: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9: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1: 我简直要崩溃了。
19: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9: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0: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3: 想不开呗。
20: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2: 是啊。
19: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4: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9: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6: 人人讲风度，社会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8: 那得多少钱呢？
2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1: 上文书说到了，武松武二爷用醉八仙制服了蒋门神。蒋门神在表面上是百依百顺，那可真是船到了桥头，不顺也得顺呐，但是心里边对武松产生了刻骨的恨呐。但是嘴上得服气呀。那么武

从把他松开之后，他赶快安排手下的人，得把自己的小娘子和那两个伙计捞出来呀。好在那缸里边酒不多，这些人呐，只不过受了惊吓，灌了几口酒无所谓。把小娘子捞出来之后，又安排人把快活林地面上这有名有脸的人物都请来了。大伙坐在一起，蒋门神是备上了酒菜，武松端起了酒杯，把自己的身份亮出来了。各位高林在这儿，我武松自从阳谷县杀了人，发配到这儿，就听说快活林这座酒店原来是金眼彪施恩的，没想到蒋门神仗势豪强，公然给夺了去了，白白占了人家的地方。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首先把自己摘出来了。今天我本想要把蒋门神一顿前脚打死，为此地出去一害，但是我看在各位高林的面上，留下这条性命。今天晚上，蒋门神必须离开快活林。如果他要是不离开这儿，再让我撞见，我就像在景阳冈上打虎一样。把他的脑袋三拳两脚给他打扁。那么紧接着，酒饭喝完了，大伙也都明白这个事儿了。蒋门神雇了一辆牛车，把小老婆装在车上，拉了点用品，就离开了快活林。武松在景阳冈打虎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酒力呀！如果没有那18碗酒顶着，恐怕这景阳冈他也不敢上。那么武松打了老虎之后，杀了西门庆和他嫂子，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智力呀！武松可是个智慧超群的人呐。他到县衙一告状，这县官就把这案子推出来了。他心里明白，这个县官贪赃枉法了。他就自己一步一步的亲自办这案子，而且有条不紊，从核九叔下手，一直到运哥，最后把四邻都请来了，人赃俱在，把潘金莲当着邻居的面就给杀了，把王婆给绑上了，紧接着又杀了西门庆，你看看做得多到位呀、啊！那么他识破了孙二娘的酒店。又打了孙二娘，靠的什么呢？靠的是眼力呀、啊！他眼光非常的独到啊！他一瞧大树底下坐这夫人，那两只眼睛盯着他的行囊和包裹，就明白了，这有可能就是个黑店。那蒙汗酒他就没喝。今儿个制服了蒋门神，靠的什么呢？这回靠的是真正的武功啊！这醉八仙拳他没白学呀。武松在快活林这一带，这威名又扬出去了。要说人有千里之外的朋友，可不一定有千里之外的威风啊。在景阳冈，你威名远震，可是到了孟州城，谁知道你呀、啊？跟施恩交上朋友，这回又打了蒋门神，这威名又扬出去了。那么武松五二爷帮着金眼彪施恩，把这酒店夺回来了。第二天，这金眼彪施恩就举行了开业庆典呐，哈，这鞭炮噼里啪啦放起来呀。又雇了一伙秧歌，又雇了一伙吹鼓手，是吹吹打打，哎呦，好热闹啊！这酒店一重新开业，这生意呵，每天呐都爆满呐。这诗人就发现个问题呀，什么问题呀？哎呀，我这酒店的生意越来越兴隆啊！为什么？这武二郎我的哥哥坐在这儿啊，这就是一个活广告、活招牌呀。要说施恩这脑袋呀，确实不简单。他就发现了，有的人就是不想吃不想喝，也得就机会买个菜要2碗酒，那么目的就是想一睹这打虎英雄的风采呀。
咱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快活林是个大雀场，这可是两省的交界之地呀、啊。来往的客商是一波一伙，特别的多。再加上周围的这些百姓，大伙是都来捧场啊。就因为这个武松，施恩的酒店可就红火起来了。这金眼彪施恩一合计，行啊，嗨，前些日子有点损失，有点吧。这武松武二爷在这块儿，这生意就好起来了。他跟他爹一商量，得了，让武松别回牢子了，就在这一坐，就是咱的活广告牌。大伙儿啊，就慕名而来，这生意是一天比一天兴旺。这一来呀，施恩的酒店可真是财源滚滚呐、啊。那么就这样啊，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单说这一天，施恩正跟武松坐在店门口说着话唠着嗑，忽然之间就看来了几个军士，而且还牵着一匹马。这些军士来到门前，哪一位是打虎的武都头啊？施恩仔细一看，认得，这些人是孟州守御兵马都监张蒙方的贴身随从啊。他赶忙客客气气的迎上前来：“几位军爷，你们找武都头干什么？”“原来是施公子啊，我们是奉都监相公军旨，听说武都头在景阳冈是位打虎的好汉，特地派我们用马来接他。”施恩听完了，心里边就画了个魂儿啊，这张都监是我父亲的顶头上司啊，再说武松他本来就是刺配来的囚徒，属于他管辖之内呀。这张蒙方张都监这权势在孟州城可大得很呐、啊，咱惹不起呀、啊。他也知道武松这个人直性子，我得先征求征求我哥哥的意见。他一转身就把这情况跟武松直截了当的说了。这武松当时一考虑，这个张蒙方请我去，而且还听说我是一条好汉，我去了也没什么，万一要是对我好一点儿，在孟州城我兴许还能有出头之日啊，何必总当个配军呢？好吧，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换了衣服骑上了马，跟着这些军汉就奔孟州城来了。到了孟州城，这张都监早就在大厅上等着了。张都监是非常高兴，武松来到近前是当厅给张都监见了礼。张都监呐、啊，这个人有40多岁，留着小三羊胡，那小眼睛卡巴卡巴，但是他必定是个武官，穿戴是非常整齐，显得也很威严。这位武艺师，我听说你是一条好汉，英雄无敌，敢与人同生共死，我的帐前就缺你这样的人，不知道你肯不肯给我当贴身的随从啊。武松听到这儿，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我是个配军呐、啊，人家张都监在孟州城可是个大官人呐、啊，他怎么就能看上我呢？我要是真给他当了贴身的随从，那我今后就可以飞黄腾达呀。一旦有一天皇上要是下令大赦天下，我摇身一变，我就是都监府的亲随了。这亲随就是都监的保镖，

0: 阳谷县的知县看中了我，让我做了个都头。这都头归县尉管，县尉归知县管。充其量按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个股级干部。可是我在都监府这一起步，就是个正科级，好嘛，这可真是来了机会了。武松当时就同意了，张都监是非常高兴，赶快安排人备上了丰盛的酒宴。喝酒之间，张都监还找来自己的养娘叫玉兰，为了祝酒兴，为他们还唱起了小曲儿。这小曲儿一唱，呵，的声音简直是美极了。武松再一看玉兰，长得那真是百里挑一啊，你看弯弯的两道眉毛，樱桃小嘴儿是点珠红啊。再说这玉兰见到武松，那也是眉来眼去，是暗送秋波。要知道武松是个正经八百的男子汉，潘金莲对他有个意，但是武松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他不敢。可是这玉兰看了武松几眼，武松就觉得自己现在已经飘飘然了，那浑身上下是非常的舒服啊。张都监眯着两只小眼睛，心里边在暗暗的得意。哎呀，这位义士，既然你留在我的身边，那么你对我今后忠心耿耿，我就得对你负责任呐。说这话，转向了唱小曲的玉兰。玉兰呐，你也老大不小了，这武义士可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如今是单身一人来到孟州城。从今以后，你要多关照关照这位武义士。如果你看得起武义士，本官就把你许配给武义士。以后啊，让你们拜堂成亲。这句话说完呐，这玉兰脸色当时就红了，显得非常不好意思。武松心里很高兴啊，但是也不能直说呀，要是说直白了，那就显得自己太轻浮了。他赶忙站起来，恭恭敬敬的给张都监又深施一礼：小人多谢都监大人。别客气别客气，来来来，先坐下，本官再敬你一杯，好吗？武松这回在张都监面前是彻底的折服了。那么从此之后，张都监就把武松当自己的亲随，他又派人给武松做了一套新衣服，从此之后对武松是格外的偏爱呀。要是托张都监办什么事儿，必须得通过武松这关，只要武松跟张都监说明白了，没有不答应的，那么就有些小人送了一些金银财币，还有一些绫罗绸缎。武松呢就买了一个柳条箱子，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的锁起来了。就这样啊，相安无事。可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呐。张都监的葫芦里卖什么药，武松是根本没感觉。转眼之间就到了八月的中秋，张都监在后堂深处鸳鸯楼下安排了酒宴，领着家人要中秋赏月。在饮酒当中，他就派人把武松也叫来了。武松来到近前一看，都是张都监的家人呐、啊，有夫人还有孩子，这武松哪敢上前呐、啊、 杜建大人呐、啊，你们家人宴会，小人理应回避。吴义士，我拿你这个义士是没当外人呐，怎么还跟我讲起分寸来了？来来来，都是自家人，坐下来，喝上几杯，咱们赏赏月。武松只好坐在张都监的下手。紧接着，张都监又把养女玉兰叫来了。这个玉兰今天打扮的是特别鲜艳呐、啊，亲自又给武松敬了酒。是你一杯我一盏，那可真是推杯换盏。尤其是小玉兰，特别会伺候人儿。你看，一杯一杯的接着倒，那小嘴还特别的甜。这甜蜜的嗑一说，武松就不好意思了。结果啊，喝着喝着，武松就觉得晕晕乎乎的。再喝了几杯，呀，就觉得这酒劲涌上来了。他知道今儿个这酒没少喝。这时候一看，天也不早了。赶快起身拜谢了恩公，回到了自己的房里边。这功已经月在中天，是满地的银光。武松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刚要睡觉，就在这功夫就听后堂一片的喊叫之声：有贼呀，有贼，快来抓贼呀！武松一听，都监相公如此恩爱于我，他家里来贼了，我躺着睡大觉，那成何体统啊？这人得仗义呀、啊！人家对咱们这么好，咱们不就是张都监的一条狗吗？想到这儿，他提着一条哨棒，直接就奔后堂来了。这功夫，你看。那个养娘玉兰慌慌张张的也奔出来了，用手一指：“哎呀，武义士有一个贼偷了东西，跑到后花园里去了。”武松提着哨棒，大踏步腾腾腾腾就奔着后花园里来了。到里边一看呐，这大月亮地儿是一个人影没有。等他返回身来，没想到有一个黑影，啪！扔出一条板凳，武松是根本没防备，再加上刚才这酒也没少喝，扑通一跤，被这条板凳就绊倒了。这时候你看，呼啦啦走出来十几个虎彪彪的大汉，抓贼抓贼，就地就把武松用绳索给捆起来了。武松一看，别捆我呀，我是武松武二郎啊。抓的正是你这个姓武的贼。这些军汉给武松噼里啪啦一顿棒子，武松被打的是遍体鳞伤，但是嘴里边武松是一直不服气呀、啊，我是武松啊，我是武都头，嗨，还叫都头呢。等张都监过来之后，咔嚓一下子把脸就变了，你这个贼配军，我抬举你，对你这么好，刚才还让你陪着我家人吃酒赏月，可是你竟敢偷我的东西，你这个不义之人呐！然后安排手下的人把他押起来，到他房里搜一搜。这些军汉到了武松住的房间，把这柳条箱子就打开了。你看，上面是些衣物，下边都是些金银器皿，稀里哗啦这一倒出来，哎呦，这赃物有200来件呢、啊！武松自己一看，当时也傻眼了，心里边叫着委屈呀、啊。可是人到这时候啊，等明白事儿的时候，已经晚喽。再看张都监指着这些东西，你个贼配军，赃物都是在你这箱子收出来的，你还想赖？ 武松是大喊冤枉啊，冤枉啊！嗨，你喊一百句也没用了，人赃俱在。连夜，张都监就派人跟知府大老爷把这情况说了。第二天，就把他押到了知府的。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
2: 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
1: 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

0: 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小事，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卧底血奴

0: 一次输血为何会身染绝症？一个线人怎样揭开其中的隐情？是谁车祸之后数年发病？是谁决心卧底找寻线索？卖血背后是谁一本万利？几经周折能否找出真相？
1: 早前啊，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呢，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他们就是职业卖血者，又称了血奴。这些人啊，如同一台台卖血的机器，消耗着身体的健康，靠着服药的增加产血量，他们充当着血霸和血头赚钱的工具，非法卖血的每一步骤都令人触目惊心。要知道，这过度卖血无异于慢性自杀，而且靠药催生的不良血液也令人担忧。这些非法职业卖血者不仅伤害着自己，更犹如医疗上的一颗颗定时炸弹。血奴的行为到底是咎由自取，还是另有隐情呢？
0: 小芬的身体一直很棒，她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经常出差。如果不是艾滋病病毒已经在她体内肆虐，引发肺炎、感冒、结核病等病症，如果不是经过血液检查，她根本不会知道把自己变得如此弱不禁风，原因居然是传说中的艾滋病病毒。一天，小芬因为咳嗽、胸闷导致昏迷，经过一家医疗救治中心抢救后，被诊断为严重的肺部感染，身体非常虚弱，部分症状与艾滋病发病情况大致相同。主治医生得知他有过输血经历之后，建议他做个血检。事实证明，他不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且潜伏期已过，开始发病了。频频得病就是免疫系统被破坏的最好证明。这一切都源于几年前他去外地出差的路上遇到车祸，紧急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小芬的意外令家里人十分难过，做记者工作的弟弟洪辉对不良血液的危害耿耿于怀。几经周折，他联系上曾经职业卖血的血奴小江，并在小江的指引下开始了线索追踪。
1: 说到血奴，有人会问，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要依靠卖血生活？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不良的血液有源源不断的流向医院的机会，是本来生病需要救治的患者雪上加霜，也是本来健康的身体意外感染。洪辉想通过卧底来了解内幕的想法可行吗？
0: 一次输血为何会埋下隐患？多年以后为何会身染重病？一个线人怎样揭开其中的隐情？请您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卧底血奴》。几年前，线人小江原是一名工人，因为一场变故，他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南下打工。可是新工作没有着落，身上的钱也没剩多少了，他决定回老家一趟，到救助站申请路费。就在那里，小江被一名血头带走。在长达几个多月的血奴生涯中，小江在一个卖血部落里生活了近一年时间，亲身经历了血奴的生活，目睹了血头谋取暴利的手段。线人小江告诉洪辉，他每个月卖血不到十次，还不是卖血最多的人，有些血友每个月卖血十五六次。小江在到达血奴窝点几天后便开始工作了，第一次是去某城镇里的一家卖血站卖了400cc 血，交给血头80元，自己获得120元钱。回来后的第二天，血头便找到他，向他提供硫酸亚铁、复方干净片、维生素 B12、 利尿片等药物。小江在血头的要求下买了2瓶药，以提高血产量。在血友的示范下，小江开始了以药养血。他发现不少血友都在超量服用药品，为了达到目的，血头还会要求卖血人服用对人体有很大毒副作用的药品。
1: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又能达到让洪辉卧底的目的，小江呢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小江究竟用什么办法让洪辉顺利的接触到血头和血奴的大本营呢？ 在帮红辉卧底的同时，线人小江会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0: 血头组织人流窜卖血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不少三轮车车夫对此感触颇深，有些三轮车车夫甚至上午卖血，下午还接着拉客。当然，三轮车车夫只是在本地卖血，外地就不会去了。一天下午，红辉向单位备案了暗访血奴的事儿后，随着线人小江坐车到达了职业卖血人聚居地踩点查看情况。职业卖血人比较集中的居住在城郊的村子里，大部分血奴都聚居在一起，村子里很少见到本地人，住的大都是打工的外地人，还有一些房子被血头租下供职业卖血人住。小江带着红辉在村边看了一会儿后，两个人就一起来到城郊一个偏远血站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了。第二天一早，他们两个人来到血站附近，等着看血头带人集体卖血的实况。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小江突然指着一个开过来的卡车告诉红辉，车上这些人很可能就是血奴。一时间，在这个偏远闭塞的血站周围已经聚集了几十人，人群闹嚷嚷的，拥挤着，推搡着，这里就像一座乡间集市。
1: 此时的红辉心情十分激动，他想看一看这些职业卖血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碰到血头，能不能就此进入血奴的内部，但卖血的盛况着实让红辉感到了吃惊。线人小江则一脸见怪不怪的样子，在一旁压低声音呢，给他介绍情况。
0: 是谁决心卧底找寻线索？是谁暗中相助费尽心思？职业卖血是谁一本万利？请您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卧底血奴》。来这里卖血的南方人较多，北方人也有。据小江介绍，卖血人来源有好几种渠道，一种来源渠道是老乡带老乡或从老家村庄带人，此外血头还指使小血头到路边车站或救助站附近寻找没有着落的人进行游说，当然也有卖血人带来的朋友或熟人。大血头控制着小血头和卖血人，手头掌握卖血人血型分类内部编号，一旦收到血站通知需要哪种血型，立即组织卖血人集体乘车前往，拿出预先办好的假身份证进行卖血。卖血人卖完血之后，除上交血头的一些钱外，血头会在车上发钱给卖血人。据一些职业卖血人介绍，一般去血站卖血400毫升，一般都能获得200元，其中血头获利40到80元，而且血头收入也有几个等级，大血头月收入至少4-5万元。他们不卖血，主要是靠收取卖血人的钱。有的大血头不仅买了房，而且买了高档轿车。而小血头月收入6000元，主要来自三个部分：一是他们自己卖血，由于不用交纳费用，月赚2500元左右；二是抽水卖血人的钱，每月能分到3000元左右；三是收取聚居在家卖血人生活费，每月有700元左右。相比之下，职业卖血人每月卖12次血，收入也只有1500元左右。这群卖血的人在血站逗留了几个小时后，就再次被卡车拉走了。
1: 这次虽然是较近距离的观察，但是还是无法顺利的搭上话，因为这些血奴都忙着排队，而且呢，有人在维持秩序，根本是无法上前观看。看着红辉一脸不甘的表情的线人小江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小江打算怎样让红辉等人进入血奴的生活呢？
0: 3天后，红辉再次接到小江打来的电话，让红辉和他一起出发。原来小江为了能让红辉能亲临血奴大本营，他联系上了认识的血徒阿彪。一番电话交谈后，小江表示自己想再次从事卖血这个行业。阿彪听后显得十分高兴，让小江随时过来。这时小江告诉阿彪还带来了一名兄弟，也想和自己一起卖血。阿彪听了更加高兴，让小江他们赶快过来，安顿好后就可以安排卖血了。

0: 一楼的房间是阿彪夫妇的卧室，红辉和小江在这里见到了血头阿彪，一个面部黝黑的彪形大汉。阿彪带小江和红辉爬上二楼，红辉发现二楼是木质的地板，铺着十几张地铺，每张地铺紧挨在一起，被子看上去还算比较干净，但整个楼层似乎充斥着一股药味。有几名卖血的人蜷坐在被子里面睡觉，他们对来人似乎没有警觉。在他们的地铺边杂乱地放着几本书，还有一些关于六合彩的地下报纸。小江指了指他以前的床铺，又指了指阿彪为红辉新安排的床铺。
1: 难道这里就是职业卖血者的大本营之一吗？接下来还要经历些什么？红辉心里忐忑不安起来。小江倒是如回家一样亲切，他告诉红辉啊，去血站卖血呢还有一道手续需要完成。那小江指的那道手续又是什么呢？难道红辉真的要到血站卖血吗？
0: 线人引荐，他能否借机暗访？为了卧底，他怎样充当血奴？几经周折，能否找出事件的真相？请您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卧底血奴》。那天晚上，红辉躺在床上一直无法入睡。第二天一早，红辉起床后就随阿彪和小江坐车来到一家照相馆，先照了几张办证件的免冠照片。照完相后又等了两个小时，就拿到了自己的一寸免冠照片。中午，阿彪带着小江和红辉一行人在一个小饭馆里简单的吃了碗面。午后，三轮车拉着三个人来到了一个小商店里。一个中年妇女看到阿彪和小江后，好像很熟的样子，和两个人亲切地打了声招呼，又问红辉是否带好了照片，要办几张身份证。小江让红辉拿出六张照片，而中年妇女接过照片后又拿出一张纸，让红辉把所要办理身份证的地址和姓名写上去。红辉一时犹豫起来，拿着笔不知道该怎么写。那个中年妇女看了看红辉，笑着一把抢过了圆珠笔，自己帮红辉在纸上写出了六个名字，然后又在每个名字后面填写了六个不同的详细地址。红辉疑惑不解地问小江为什么会要用那么多身份证，而小江则告诉红辉，每次卖血的时候拿一个，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凡是常卖血的人一般都会办十几张身份证。这时中年妇女从柜子里面拿出一叠假身份证，而且上面还有光板的加防伪标志的。
1: 卖血和献血是一样的，都需要知道血液的确切来源。义务献血呢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而卖血呢则需要提供身份证，否则血站是不会接受来历不明的血液，因为来历不明的血液太危险。然而为了多卖血而办假证，难道不怕被人发现吗？
0: 小江一边安慰着红辉不用担心，等他们一行人拿着红辉的假证件回来后，就在楼上闲聊。红辉发现阿彪这里的血奴来这里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赚钱。小胡子卖血自称纯属自愿，十几年前他的家境还很富裕，但一次生意失败后便负债累累，债主讨债让人担惊受怕，妻子离开了，家也散了。而眼镜卖血是因为高考几次都失败了，之后又不愿意在家种田，打了半年工便在老乡的带领下来这里卖血。卢柴棒卖血是喜欢吸烟，之前吸过白粉，后来虽然戒毒了，但在家乡待不下去了，所以跑到外地来卖血。而华子卖血已经快十年了，他跟着不同的血头这些年辗转了好几个地方，多年的卖血生活彻底掏空了华子的身体，让他虚弱的像个稻草人，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
1: 看着身边这些身体虚弱还在坚持卖血的人，红辉心里有些慌乱了。阿彪呢告诉小江，第二天呢带着红辉等人去血站卖血，难道真的要像这些血奴一样看着针管扎进自己的身体里？那里的针头是一次性的吗？当暗访的目的达到后，到时候找什么借口走开呢？
0: 是谁为了赚钱铤而走险？血奴背后究竟有何秘密？生死卧底能否全身而退？请您

0: 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卧底血奴》。第二天一早，阿彪带着小江等十几个人坐上了一辆汽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最边上的一间平房门口挂着某某血站的牌子，这些血液在这里抽取好后会被送到县城的血液中心。平房里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在给血奴们抽血，每人400毫升。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坐在面前的凳子上，白大褂一言不发，撸起你的衣服，用橡胶带绑着你的上臂，在你手背上打几下，受到刺激而显得激动的血管就会凸现出来，一针扎进去，黑红色的血液就欢天喜地地流出来，流进一个塑料包里。红辉终于排到了平房里，等上面的小胡子抽完了血后，就在小胡子和他擦肩而过的时候，红辉突然大叫一声，摔倒在地。他感觉到小胡子俯下身抱着他，一声一声的急得叫喊着。这时小江和阿彪也过来了看情况，很多血奴都围在门口，焦急地向房内张望。而此时的红辉听见护士镇定地说是晕血。
1: 因为红辉的假装晕血呢，让他躲过了血站卖血的事儿。那天下午啊，小江呢护送着红辉又回到了阿彪的小楼里，两个人呢心照不宣地考虑着下一步该怎么做。此刻的红辉能安全地离开阿彪的领地吗？阿彪又能轻易地放过红辉吗？
0: 那天午后，血奴们卖完血后，卡车又拉着他们回到了小楼里。这趟卖血每人400毫升，血站支付200元，扣除血头和血霸的20%，他们每人可以得到160元。血奴们都很感激血霸和血头，因为他们让他有了赚钱的机会。然而他们不知道，血霸和血头依靠他们卖血赚得比他们多得多。当天晚上，一辆人力三轮车停在了阿彪的楼房下，红辉也不知小江回来后跟阿彪说了些什么，阿彪居然没有找红辉的麻烦，只是让红辉离开。红辉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后就坐上三轮车离开了，临走前阿彪并没有露面，而小江也只是冲红辉点点头，示意他不要担心。
1: 有偿供血，血液呢就成了商品，采血、供血、用血都成为买卖的关系。由于经营血液利润丰厚，不法之徒为谋取暴利，便会在缺乏必要技术条件和不遵守国家有关输血法的情况下，不顾供血者和用血病人的生命安危，搞起了地下采血站，非法采血。控制地下采血活动的血头、血霸是一伙名副其实的吸血鬼。血液是国家一种特殊的宝贵资源，献血法明确规定我国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即是对上述制度的直接违反和破坏，加强打击力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刻不容缓。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静桥，明天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免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台。
1: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2: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3: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4: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9: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8: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 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6: 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9: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最近呢，我发现啊，在网络当中有一些网络直播间，他们呢打着新品样衣品牌尾货的这样一个幌子，以微脏啊、微瑕等话术来低价促销。我看到了很多的促销商品啊，比如说59元的羽绒服啊，新款样衣大牌尾货，还有一些直播间选款默认微瑕童装样衣9.9元包邮等等。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啊，你看到的这些生成微脏微瑕所谓物美价廉的新款啊样衣啊，很可能呢是没有经过规范处理来路不明的二手旧衣。本应该依照规定啊中规中矩的回收利用的旧衣服呢，却被一些无良的商家呢在直播间明目张胆的说成了新衣尾货。我们想说呀，如此漠视法律法规啊，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那真的是四个字，可憎可恶。咱们经常在直播间听到的那种微脏啊微瑕，原来呢都是二手的旧衣服。我前几天呢也好好兴啊，在多个平台搜索了一下风衣直播间，搜索之后我才发现啊，有不少直播间的主播确实是以极低的价格来推销微脏微瑕的衣物。有很多的网友反映，这些商家呢在直播间以几十元甚至是几块钱售卖的所谓的大牌尾货孤品样衣，这些衣服呀大部分都来自弥漫着陈旧腐味的旧衣回收站，或者是充斥着刺鼻化学药剂味的翻新工厂。这些个来源很复杂、卫生状况不很明了的旧衣服呢，被低价收购之后，经过挑拣啊、分类啊，有的呢被当作微瑕孤品，又直接的走进了直播间；有的呢则缝上了仿冒吊牌，被赋予品牌样衣的新身份，掺杂在新衣服当中，对消费者进行销售。咱看看这些主播的话术啊，镜头前的主播呢，要么就用精致的话术来骗取你。

你的信赖，要么呢就用极致低价诱惑的价格呢来诱惑你，要么呢就用灯光效果来遮掩一些衣服上的瑕疵。他会这样说啊，各位老铁们，今天我们衣服呢挂着吊牌啊，绝对是新的啊。各位家人们啊，粉丝们，今天你刷到我呢，你超级幸运。你看看4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今天呢，4块钱你可以买我这么好看的开衫。哎呀，这些衣服呀，一打灯光什么都好，这破烂瞅着它呢也很好。于是呢，这消费者赶紧的下单掏钱了。很多人都想，哎呀，咱不差那4块钱啊，买回来看看呗。不少主播就说了，你看看我自己货卖的多快啊，如果你今天遇到我呢，你就是赚到了。还有一些促销催促消费者赶紧下单的一些话术，说什么你赶紧买啊，一会儿我就下播了，或者你再晚买一会儿这个衣服就没有了。有一些商家坦言呢，直播间的单日成交可达数千单，营业额呢也超过1万元以上。就是4块钱的东西，它挣1块钱，你数千单10000单，那它可不是超过1万元以上嘛哈。那咱们消费者这个时候啊，以为就捡到了便宜，撞到了好运，满怀期待的打开筷子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发现收到的衣服有的呢有明显的破损污渍，二手痕迹很明显。而面对这种质量很粗劣、货不对版的商品呢，咱们想要申请退货退款，却被说什么样衣默认瑕疵、概不退款等理由拒之门外。还有的朋友呢觉得，哎呀，我退一次因为没有运费险哈，都比这个衣服的这个运费呢都比这个衣服钱多，于是就认栽了。那么可能他的作为这个卖家啊，他有这种心理。所以咱说呀，挂着羊头卖着狗肉的本质呢，就是消费和欺诈。为什么这样说？他们呢用旧衣冒充样衣，把一些二手衣服化妆成新的商品，用高溢价来攫取非法的利润。这种无底价的违法行为呀，咱说要必须的依法严惩。咱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了，咱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以微瑕、微脏等话术掩盖使用痕迹，再用什么介意误拍的文字游戏来规避责任，像这一类的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啊，本质呢就是赤裸裸的对消费者进行消费欺诈。而且呢，这些贴着微脏标签的旧衣服处理工艺呢，往往也是不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这些衣服呀，携带着细菌啊、病毒啊，以及残留化学的洗涤剂的，这样的可能性是特别高的。这些东西绝对危害咱们消费者的身心健康。所以说呀，铁子们啊，家人们、粉丝们、听友们，咱们购买这样的样衣，往往是收入有限、对价格敏感的低收入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呢，维权意识和能力是比较弱的。他们呢，抱着买实惠的朴素的想法，换来的却是化过妆的旧衣服，甚至是一些破烂的垃圾。这些低价兜售的样衣尾货的背后呢，往往都是存在着一条分工明确、环节隐蔽的旧衣服销售的产业链。这些旧衣服的源头啊，许多是居民小区之内的旧衣回收箱。为了骗取更多的回收量呢，有一些违法者还在回收处贴上什么公益捐赠、爱心募捐的字样，来骗取消费者的爱心，谋取暴利。这些挂着样衣标签的旧衣，往往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劣币驱逐良币，破坏市场秩序，损害那些诚信商家的合法权益。
给大家科普一下知识啊，也让咱们消费者安心的捡漏，让一些无良的商家无处遁形。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网信办近日联合发布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明确的要求了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不得进行商业诋毁，不得销售或者提供违法商品服务等。相关部门呢，也要联合起来加大执法力度，打通旧衣回收、加工、销售等环节，曝光一些违法案件，发挥警示的作用，彻底的斩断旧衣变样衣的黑色的产业链，规范直播间促销行为，为广大消费者享受物美价廉，保驾护航。再来说一下这个旧衣捐赠的问题啊，旧衣捐赠的这个可谓是量大面宽，所以呢，必须要加强对于旧衣公益回收的流向的监测，防止人们的好心善意呢，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成为了坑人骗人的工具。一些电商平台啊，你们呢作为交易场所和技术服务的提供者，也必须担任起守门人的主体责任，加强对平台经营者资质和商品信息核查，完善货源审核制度，畅通维权的渠道。咱们作为消费者呀，也要提高辨别能力和维权的意识，咱要明白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不对？嗯，减少冲动消费，在权益受损的时候勇于依法维权。所以说，旧衣变成样衣是消费欺诈套路的迭代。我们也期待啊，在新的制度规范之下，一个规范公平、诚实守信的网络直播市场，一定能够压实各方责任，守住安全底线，让咱们消费者呢安心的捡漏，也让一些无良商家呀无处遁形。

听完了魏佳艺演唱的歌曲啊，我们再来说一下闹钟的问题。每天早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顺利的起床呢？被闹钟惊醒之后，你是否有脑袋晕啊，心跳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样的感觉呢？在我们定闹钟的时候，最好不要用强烈的音乐把自己唤醒。强烈的音乐通过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人们从睡梦中强制拉出。对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呀，这些呢是被生生吓醒的。还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之后的2个小时之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呀，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呢，也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总是被闹钟惊醒之后会对咱的身体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之后这么烦人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之后如此痛苦呢？当我们进入睡眠进程的时候，并不是一闭眼就一觉睡到了大天亮，而且是在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之下才会睡着。每个�睡眠周期之内经历着3个阶段，那就是睡眠浅、深睡眠、快速眼动期。在浅睡眠的阶段啊，也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也是所谓那种半梦半醒的阶段。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吱吱呀呀的声音啊，甚至身边人的翻身动作呢，就会干扰。那么深睡眠的阶段呢，我们就会睡得很沉，自己的心跳和呼吸频率呢都处于最低的水平，身体也会完全放松下来。在这个睡眠阶段当中啊，我们就很难被吵醒了。最后呢，我们会进入到快速的眼动期，此时我们的呼吸和心率呀也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球在闭着的眼皮之下来回的转动。此时呢，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其实就和我们醒着的时候差不多，只不过身体呢是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啊，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自然醒来啊，往往发生在快速的眼动期之后，此时呢，我们的大脑啊已经几乎清醒了，只需要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从睡眠的状态呢转向清醒的状态。另外呢，我们一般晚上会经历数次睡眠周期，有的时候也会在浅睡眠的阶段醒来。但是啊，闹钟唤醒可就不太一样了，它响起的时候可能我们处于这个深睡眠的阶段，或者呢正在做着美梦啊，如果被闹钟叫醒了就不太舒服了。有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当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之后的2个小时之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呢都会比较差，运

动能力呢也会受到影响。此外呢，无论我们是处于哪个阶段醒来呀，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其实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清醒过来，这也就是所谓的睡眠的惯性。有一项研究发现呢，在被强烈闹钟唤醒的瞬间啊，我们会血压骤升，心脏猛跳，身体呢瞬间就进入了一个紧绷的状态。这种状态和我们突然被人从身后拍了一巴掌的时候是类似的。虽然在我们清醒之后，血压和心跳呢都会缓慢的恢复。但是每天早上来这么一遭，确实是不好受的。对于本身呢，就容易受到惊吓，以及有相关问题的人群来说呢，也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哦。所以啊，在调闹钟的时候啊，你可以把闹钟调成震动型或者轻柔型的音乐。你这样呢，我们就会在轻柔的震动当中啊，舒适的醒来。如果有条件的话呀，你可以让家人轻柔的唤醒你也是不错的。注意哈，是轻柔的，而不是猛地抽掉你的被子，让你在惊恐啊和这个惊吓当中啊来醒过来。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榜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槽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过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1: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12: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 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13: 新时代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11: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 嗯，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店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0: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 回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3: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4: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5: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丰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8: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9: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9: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0: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1: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征收红利。
1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4: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3: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5: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2%。 其一。那么从第三方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3: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

0: 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1: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感数长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2: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三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4: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3: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4: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2: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8: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7: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 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9: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on UNIS
8: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7: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2: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5: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5: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10: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1: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2: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13: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4: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5: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那儿。
6: 历时代。

0: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五一假期第二天，记者从铁路、公路等部门了解到，各地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主干线路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超过6000万辆次，京港澳、京沪、沈海、沪渝、沪蓉等高速公路主干线以及通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容易出现短时拥堵。广州、江苏等地的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变化，灵活调整应急车道的通行安排，热门景区附近的服务区增派人员在岗值守，实时推送路况和充电排队信息，引导旅客高效出行。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浙江海岛游以及广州、重庆的城市观光游成为热门项目。海事部门首次在热门景区运用人形智能机器人开展安全宣传，通过循环播报提醒和趣味互动问答，将乘船规范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打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德国媒体2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这项民调于4月24号到28号进行，2560名美国成年人受访。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的水平。当地时间5月2号，瑞典斯瓦尔塔地区的摩托车集会活动发生爆炸，事发时现场大约有200到300人，警方称有3人受伤。此刻提示，在刚刚结束的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小组赛中，由孙颖莎、蒯曼、王艺迪组成的中国女团大比分3-0战胜罗马尼亚队，一局未失，取得开门红。此时此刻，尤伯杯羽毛球半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中国队一单王芷怡以2-1战胜日本一单山口茜，中国队一双刘胜书、谭宁战胜日本队的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目前场上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目前场上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单打的争夺，由中国选手陈雨菲对阵日本选手宫崎有花。目前陈雨菲先胜一局，以1-0领先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6: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7: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8: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9: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10: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3: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4: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5: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7: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8: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伊朗外长4天时间穿梭访问3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另一个话题是美国海军最近宣布推迟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多艘在建的舰艇也要延迟交付，目前正考虑要采购外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美国造船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那张老师，俄乌冲突最近是否有缓和的迹象？短期停火有没有转向长期停战的可能性？
20: 仅就胜利日停火而言呢，我觉得还不能表现出俄乌冲突的这种缓和的迹象。毕竟呢，在2025年胜利日期间呢，俄罗斯方面也宣布进行单方面的停火，但是在那之后呢，双方啊仍然战火持续。胜利日停火呢，应该说是一个技术性的停火啊，能够让双方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特别是俄罗斯这方面呢，可以更好进行相关的庆祝活动，那恐怕呢难以转化为长期的停战。实际上呢，在胜利日停火 之前呢，他们还在四月份双方实施了复活节停火，那么停火呢只有32小时，但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这个停火的安排，有数千次甚至上万次，所以呢这个胜利日停火能不能得到双方有效的落实也是一个问题。俄乌冲突呢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僵持对峙状态，当然总体上呢俄罗斯占据优势，在地面战场上呢不断施压，但是总体上来看呢它的进展是稍微缓慢一些的，如果要达成俄罗斯期望的作战目标呢可能要以年为单位进行计算。我觉得呢现在双方这种持续作战的耐心呢都在消耗，尤其是乌克兰这一方面呢每战斗一天不可逆的这个领土损失都会增加一份，俄罗斯这方面的损失呢也是以天为单位的扩大，而且呢它的经济呢也出现这个负增长，所以呢我觉得目前呢已经到了双方应该认真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了。
1: 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新表态，德国国防部4月28号发布声明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正在从短期援助转向结构化的长期防务合作。曹老师，德国此举有何用意？
21: 表面看呢，德国这次啊是从短期的援助转向了长期的防务合作，好像德国与乌克兰之间的这种军事关系好像更稳定了。其实俄乌冲突已经延宕了4年，那么我们再看过去啊，德国它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无偿的，而现在签了新的协议，就是说今后将可能是有偿的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过去北约是出钱由这个乌克兰出人来消耗俄罗斯，但是现在呢美国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是把乌克兰这个战争包袱甩给了北约的其他国家。那么欧洲的态度呢现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给乌克兰的这种援助是贷款的形式，那么也就是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打仗，那他们就援助，那么如果停止了，也就是俄乌冲突假设进入了谈判停止了，那他们的这个援助也就会停止，也就是说他们再给乌克兰的军援就变成了卖啊，就是军售了。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变化呢可以看到今后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援也是会变成有偿的了。主持人，
1: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张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的这一撤军决定？
20: 美国在德国驻军呢，是二战之后同盟国的军事占领德国以及后来遏制苏联的这样的一个产物。目前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都设在德国。那么在根据美方的信息，在2025年年底呢，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呢驻扎在德国。那么这次撤军计划呢，直接原因在于美国对德国啊，对于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在美伊冲突上的袖手旁观感到不满。像近期特朗普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德国总理，不满德方呢对这个美伊战争的在这个支持问题上的态度。此外呢，他向特朗普还威胁把撤军范围扩大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像这种交易型的外交风格使得驻外美军被直接当作了施压工具。当然了，也有背后的战略调整的考虑，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要把它的这个重心呢放到西半球防御以及它的本土防御上，要让欧洲国家呢在保卫欧洲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义务。那么这一计划呢，我觉得意味着美德之间甚至说美欧之间的关系降温美方通过削减驻军呢展示他对一些所谓的不顺从盟友的这种惩戒的意愿，而且呢这会直接打击欧洲国家对北约集体安全的信心，像这个德国作为美军在欧洲的这个中枢，像5000人的缩减虽然不会立刻瓦解防御体系，但是这种单边撤军的行为呢释放出美国的安全承诺可撤回的一个信号，会加剧欧洲盟友的这种焦虑。
1: 好，再来关注日本。 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那这一更名方案引发外界大量担忧和质疑的声音。曹老师，您对日本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一事有何看法？
21: 其实所谓官阶啊，就是军衔。那么作为二战以后日本是一个战败国，它的防卫呢，或者它的这个国家的安全呢，是由美国来替它保卫的，所以美日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同防卫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日本当时它这个自卫队的军衔呢，都是跟美国对标，尽管叫法或名称不一样啊，但是实际上你看它那个军衔是对应的。比如说美国是上将、中将、少将，那么日本呢，它对标这样的军衔呢叫将一、将二、海将补，就是将官的补充，它是对应美国的军衔。作为校官呢，比如说美国是上校、中校、少校，那么这个日本的这个官阶或者军衔呢，它叫一等海佐、二等海佐、三等海佐，是和美国对标的。那么现在呢，日本它要再军事化，它要搞成一种自主防卫，就是甩开美国，就是日本自成体系，然后再来恢复它的再军事化，或者说恢复呢，就是旧时期的啊，这个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看到所谓大佐呀，就是它过去的啊一种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全方位的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向这个旧日本帝国军队呢这种靠拢的办法，或者是说这个推进。主持人。
1: 好，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伊朗外长四天时间穿梭访问三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展开罕见的穿梭外交。4月24号至27号四天之内，阿拉格奇先后访问巴基斯坦、阿曼与俄罗斯，途中还曾特意折返回巴基斯坦，行程紧凑，时机微妙，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7号在圣彼得堡会见阿拉格奇时说，俄罗斯将全力推动中东地区尽快实现和平。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普京畅谈一个半小时富有成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会见结束后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欢迎美伊继续谈判，要避免战火重燃，因为这不符合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全球经济利益。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均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实现和平。紧随伊朗外交斡旋之后，美国方面接连传出军事打击信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4月30号向美总统特朗普汇报最新的打击伊朗方案。知情人士透露，美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了一项短而猛的打击计划，打击目标很有可能包括伊朗的基础设施。另据美国方面4月29号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提出申请，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若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消息分析称，尽管美伊目前处于临时停火状态，但美方此次动作表明其仍在为后续可能的军事打击行动做准备。
1: 好，我们看伊朗外长这四天三国的访问行程。第一站是巴基斯坦，那途中又特意折返了这一站。第二站是访问的阿曼，第三站是俄罗斯。曹老师，伊朗选择这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体现了哪几个层面的考量呢？
21: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现在的时机是美国和伊朗啊停火的时机，是他们准备下一轮谈判的时机，但双方呢又在备战的时机，在这个时机里边，所以说每一天时间啊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为什么伊朗的这个外长或者他的代表团要选择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呢？首先是巴基斯坦，因为美国和伊朗它是互不信任的两个国家，高度的不信任，那么要进行谈判就要有一个中间国，他们双方对巴基斯坦是可以接受可以信任的，因此双方的信息传递是要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因此呢这个访问巴基斯坦是访问这个中间国，这是必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访问阿曼，因为毕竟啊这个伊朗它属于中东的国家，那么阿曼呢又是中东国家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对中东国家有什么样的诉求或中东国家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这需要阿曼来传递信息，因此呢阿曼是不能绕开的。那么作为俄罗斯呢，他的处境是和伊朗的处境有很相似的地方，因为目前呢北约是在和这个俄罗斯呢形成对抗的这种局势，因为这个虽然俄乌冲突，但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北约的支持，而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呢同样啊，虽然北约没有参与，但是是美国和北约啊作为支持的这些盟友。那么由于俄罗斯和伊朗是互相可以非常高度信任的军事盟国，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他们应该或者是说需要协调他们的立场啊，因为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局是和中东的战局紧密相关的相连的，那么访问俄罗斯是就是两个军事盟友或军事盟国的必须的接触，因此我们看到在伊朗选择的这些国家中是有这样的考量。主持人，
1: 确实是。那么在这次外交之行中，伊朗与俄罗斯的会面是格外值得关注的。我们看伊朗外长说，与普京畅谈一个半小时富有成效。那么俄方也表态称，愿意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都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来实现和平。张老师，那针对伊朗局势，俄罗斯为何选择此时入局呢？他的考量是什么？
20: 首先呢，美伊谈判关键因素呢，还是取决于双方，取决于内因。只有双方有意谈，外界的斡旋呢，才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双方态度都是很强硬的，可以说是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介入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但是当然说现在这个双方这个态度有点这发生变化，都有意达成一定的这个协议。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自身的角度来看，那么俄罗斯之前入局参与这个斡旋的紧迫性不是很强啊，因为美以伊冲突呢，对于俄罗斯的负面影响比较小。他对于主动介入局势呢，他并不迫切，这一点还不像巴基斯坦。你像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受到冲突的影响十分巨大啊，他是迫切想让这个冲突立刻停下来啊。但是随着冲突已经导致霍姆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全球石油危机持续，俄罗斯呢，它的一些船只包括货物在这个海域的通行权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的关切。那么俄方呢，也有意通过介入这种谈判呢，这个保障自身以及全球利益呢不受战火的过度的波及。第三呢，此前由这个巴基斯坦主持的美伊会谈呢，可以说进入到一个僵局，进入到一个焦灼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的介入呢，可以弥补沟通的断层。那么从这个在这个关键时刻呢，他推一把，有助于达成协议。同时俄方呢，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呢，将这个危机转化为合作的契机。
1: 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巴基斯坦等国可能主持的这个外交斡旋陷入了一定的僵局，那么作为斡旋方来讲，俄罗斯它的独特优势是什么呢？
20: 首先呢，相对于之前参与斡旋的巴基斯坦啊、阿曼等国，俄罗斯的地位不同啊。俄罗斯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说话呢当然更有分量，它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呢行使它的一票否决权，进而对美国包括其他国家提出的一些涉及这个 个冲突的提案呢，包括一些政策产生影响。而且总体上来说，它在中东呢和以色列啊，和包括和阿拉伯国家，都保持有一定的关系。其次呢，俄罗斯它对伊朗的这个影响力更大，因为它和伊朗作为伊朗的这个战略伙伴，和伊朗呢保持有很好的安全合作关系。在你像在这个俄乌冲突期间，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向俄罗斯援助了一定数量的无人机，帮助俄罗斯建设无人机的生产设施。而在美以伊冲突期间呢，反过来，然后这个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呢又向伊朗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包括提供情报保障。此外呢，俄罗斯还可以通过里海呢和伊朗进行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的这个运输，所以呢，俄罗斯对伊朗有更大的话语权啊。第三呢，你像俄罗斯呢，它可以在美伊谈判期间，在其中呢扮演一些这个发挥一些非常具体的作用。那比如说，关于处置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由俄罗斯进行接管、进行处理啊，或者说对它进行稀释，那么这是其他的海湾国家恐怕难以做到的。
1: 那我们再看美国方面哈，当地时间5月1号，巴基斯坦官员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说，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不仅如此，我们注意到美国还在军事施压上不断加码，比如说近日就透露出了一份短而猛的打击计划，但具体的计划还没有哈，只知道是短而猛，而且是计划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张老师，您分析这种短而猛的打击计划可能是怎样的呢？
20: 按照目前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这个美国的军方给出特朗普几个方案，那么一个方案就是夺取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些关键的区域啊，包括可能要出动一定的地面部队啊，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比如说派出特种作战部队来夺取高浓度的铀啊这个储备。我觉得这两个方案呢可能风险都比较大，实施起来难度比较高，所以呢现在来看呢，美方可能重点考虑的就是你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短而猛的一个打击方案。那么短而猛呢，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呢，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集中这个一两周或者更短的时间，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现在它的一个新的航母打击群已经基本到位，这样呢可以通过战斧巡航导弹啊，包括它的舰载航空兵啊，包括像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甚至可能从美国本土起飞轰炸机，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打击的目标选择可能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说之前，特朗普威胁的说要打击伊朗的一些发电厂啊，一些这样的基础设施，包括一些这个弹道导弹、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生产设施。特别是经过前段时间的准备，可能伊朗把一些地下导弹城的一些被掩埋的一些导弹又挖出来了，然后又可以重新使用了。那么现在呢，可能美国又要对这些目标进行集中打击，特别是对它的一些生产设施进行打击，然后呢这个削弱它弹道导弹、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能力。此外呢，也有可能打击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军政教的官方人员再次进行所谓的这个斩首式的打击，这样呢让美军取得一定的战果，为他撤离或者说这个体面的撤出中东提供一定的条件。
1: 我们还注意到美国说是要计划在中东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那么首次实战部署的暗鹰，您预测将执行什么任务呢？就是说还是执行您刚才说的打击一些高价值目标，是这些任务吗？您觉得它能完成吗？
20: 现在这个计划可能这个还在计划中，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因为现在这个暗鹰系统刚刚装备不久，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已经装备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这个导弹呢一直在拖后腿，可能今年会装备少量的导弹。如果说把它部署到中东，那么可以部署到美国的一些盟友，像科威特呀、卡塔尔啊这样的距离伊朗比较近的盟友，然后呢通过导弹对伊朗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射程还是比较远的，按照之前披露的信息，可能最大射程达到了3500公里，基本上可以覆盖到伊朗的全境。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飞行速度非常快，可以打击一些所谓的实敏目标。那比如说 这个伊朗的弹道导弹的这个发射车是这种暗鹰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打击的目标，因为这些弹道导弹发射车，它可以进行机动，那么发现之后呢？

0: 如果说使用传统的这个航空兵进行打击，或者使用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可能在发现之后，导弹打出去之后呢，等这个导弹飞到目标的时候呢，这个对方的弹道导弹发射车已经机动走了，很难进行打击。那么这个高超声速导弹呢，飞行速度非常快，这个1-2千公里，可能只需要10几分钟、20分钟，这样呢可以更有效的打击伊朗的。这些弹道导弹的发射车，包括伊朗的纵深的一些大型的防空导弹的发射车，主要的优势就是打击这些机动目标。但是它的问题也比较明显，缺点也比较明显，就是它的威力可能要小一些。现在一提这个高超声速导弹，好像这速度非常快，威力非常大，但实际上这暗鹰这个系统，它的战斗部重量非常小。它为什么这个导弹本身不大，能够打还能打3500公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战斗部本身小，然后呢，本身小之后呢，就是威力就低一些。按照这个之前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战斗部重量大概是30磅，还不如这个 AM120空对空导弹的战斗部重，所以它打击加固目标的能力差一些，可能还主要是打击一些车辆啊、导弹啊这样的目标。
1: 重点打击一些十米目标，而且飞行快。但就像您说的，它战斗部比较小，那么它部署的数量呢？
0: 数量也不会很多，因为现在它装备的这个导弹数量本身就很少，所以它不会对整个战局产生大的影响。
1: 好的，那么目前呢，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离开中东地区，导弹驱逐舰梅森号将加入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来执行任务。曹老师，美军在海上方向，您分析近期可能会有哪些动作呢？
2: 因为美国的3航母打击大队。这个调到中东以后呢，就摆出了一个打大仗的这个阵势。3艘航母当中呢，福特号是最新的，但是最新的航母并不代表是最强的航母，因为它从这个拉美方向调到中东的时候呢，就在希腊附近呢就出过严重的故障。这个故障呢，很有可能是人为的，就是把这个下水道80%全部给堵塞了啊。那在这个希腊进行维修之后呢，又继续向中东派遣，到了以色列附近之后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洗衣间着火，而且这一烧就烧了30个小时，熏坏了200多个官兵。那么这个呢，又可能是人为制造的，因为作为一个舰，现代化的军舰，你的损管竟然洗衣房着火，你能烧30个小时，熏坏这么多的官兵，那打起仗来你是怎么损管的？你是怎么这个来使用这个装备的？所以我觉得呢，它就存在着，就是福特号的官兵，他就不愿意参加这场对伊朗的战争。那既然如此，你不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那还摆在那儿做样子干什么呢？当然有人说，现在古巴方向，也就是拉美方向也需要航母，包括亚太方向，美国在搞演习也没有航母，所以把这艘呢，就是这个最新的但不是战斗力最强的呢调出中东。而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的2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员在进一步的向中东调遣，那说明呢，就是美国在近期可能会继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的封锁作战，就是封锁海峡，堵住伊朗的经济命脉啊。那通过这样的办法呢，就是达到继续向伊朗施压，让伊朗按照美国的条件来签相关的协议，所以他可能会发动海上和陆上的一些联合打击。主持人，
1: 就您所说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媒体上说，他说对伊朗的封锁在某种程度上比轰炸更为有效。那曹老师，您对此是怎么解读的？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特朗普现在也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打不赢也走不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继续发动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攻击，那么他打不赢这个后面的战争。可是呢，如果他不打，那伊朗又不给他签相关的协议，他又走不了。所以呢，这个他说的这个封锁比轰炸还要好，是说既然我封锁了伊朗的这些港口或相应的海上通道，那么伊朗起码不会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啊进行攻击，那美军就没有人员的伤亡，也没有装备上的这个损失。所以呢，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对美国的现在的这个军事行动而言，那当然封锁是比这个 轰炸更为有利了，所以特朗普呢，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啊找台阶下。主持人，
1: 打不赢也走不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他到底能不能。

0: 能走哈。根据美国的战争权利法，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对外派兵呢，行动期限不得超过60天。那如果说是从3月2号特朗普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来推算的话，5月1号是60天法律期限的到期日。不过当前呢，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正围绕着这种实现该怎么算的问题，以及伊朗后续局势走向来展开博弈。所以张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美国会因为战争权利法的约束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所调整吗？
1: 恐怕这个战争权利法呢还很难对特朗普进行实质性的约束。1973年美国的战争权利法规定啊，如果说面临了这个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总统呢可以未经国会授权使用他的军事力量，但是呢期限是60天。如果说在60天达到这个门槛之后呢，这个他应该向国会寻求战争授权。那么而且呢理论上国会还可以给他延长30天的时间，但是这延长的30天呢主要是用来他进行撤军啊，不能再进行升级作战。当然这目前呢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到底从哪天算开始。如果说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天算，那么基本上到4月29号这一天这个截止日期就到了。但是有这个另外一种算法呢，就是说从特朗普通知国会向国会这个报告那一天开始算，那么应该截止日期是5月1号。当然还有一种算法，就是说这个停火时间不应该计入到这60天内。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是在5月1号当地时间5月1号专门给国会写信，包括给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他表示呢，由于他已经和伊朗签署了有一个临时性的停火协议了，而且呢，自从这个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呢，这个美军和伊朗之间呢也没有再发生交火，所以在他看来，按照他的逻辑，之前从2月28号开始的这个双方的冲突就已经结束了啊。那么按照他的逻辑呢，下一步他也无需要国会的授权，仍然可以在伊朗进行军事行动。当然这一说法呢受到了很大的争议。比如说这个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封锁，目前仍然进行，这仍然是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但是呢现实也是参议院的多数党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呢也不愿意在这个战争问题上呢违抗特朗普的态度，违抗他的意志。所以呢特朗普实际上是已经绕过了5月1号这个获得国会议员批准继续对伊朗作战的法律的截止日期。共和党议员呢实际上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啊，那么他总体上呢会尊重特朗普的意见。如果说下一步啊特朗普提出要由国会授权，恐怕呢大概率会被授权。因为呢这届时白宫可能会和这个国会合作，通过授权来使用军事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呢，特朗普他会有很多办法去绕过美国国会。
0: 那么美国媒体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伊朗令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资产损失达数十亿美元，包括在海湾地区的一些机场跑道啊、高端雷达系统、指挥部、飞机机库等等，都遭到了伊朗的袭击，修复费用高昂。另外呢，也有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的支出估计已经达到了250亿美元。曹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在美以伊战事中所谓的得与失呢？
2: 好的，我们先看，当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后呢，它国内的选情并不好，因为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面临着下半年的中期选举。由于打了这场战争之后呢，国内的这个通货膨胀有所上升，反战的情绪上升，那么特朗普的支持率实际上在下降的，或者说共和党的支持率是在下降的。那么从国际上呢，也是反对声浪高涨。那么这个呢，是特朗普啊没有想到的。第二点呢，就是在发动这样的战争之后呢，由于大量的这个军力被消耗啊，就是你也讲到了，比如说飞机被打掉了，这个还有一些官兵伤亡啊。还有就是由于战争的快速消耗，美国的战争部或者说五角大楼呢要追加2000亿美元的伊朗战争经费，那这是要从美国的啊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中增加的。那么我们再看，就是由于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之后呢，希望就是欧洲的盟友，特别是北约的盟友能够对他进行支持，但现在欧洲

0: 的盟友和美国的裂痕在加大，他们都不愿意参与，所以也说明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因此我们看到，当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以后，似乎只有失没有得。
1: 嗯，好的。那么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伊方将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予以回击。伊朗海军司令呢还表示，伊朗将向敌人展示一种可怕的武器。曹老师，您分析这是什么武器呢？
0: 其实啊，这个伊朗的武器装备，它和美国和以色列都存在着代差啊，无论是数量上还是作战性能上有巨大的代差。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官员虽然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但是我分析呢，它并不是在作战性能上或在武器装备的数量上有什么样的优势，而是说它很有可能改变，就是它现有武器的使用方式。比如说这个水雷这种武器，它很廉价，那伊朗起码有两三千枚，那如果它改变使用方法，就是不是把它部署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里边进行航道的封锁，守株待兔式的使用，它假设能把水雷啊给通过渔船、商船或者无人潜航器运到美国的军舰的旁边附近爆炸的话，那这对美国来讲就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啊，因为这个水雷打到自己身边了啊，长着腿过来了，所以呢，这是改变了武器装备使用的办法或方式，这个可能是伊朗所讲的可怕的武器，而不是说它有什么新的武器，哎，可以高超音速的飞到美国的舰艇上或者打击美国的舰艇，而这种使用的方式可能是美国所没有预料到的。主持人，
1: 可能不是武器装备本身的变化，而是使用方式以及战术的调整哈。就这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张老师，那您认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可以采取哪些防御的手段呢？
2: 伊朗如果美国再对伊朗进行打击，恐怕首选的方式还是进行空袭。所以对于伊朗来说呢，可能还是要首先要加强它的防空作战。之前它的防空系统呢遭到了美国、以色列的联手打击，可以说有发生了比较大的损失。但是呢，仍然有一些防空系统，这个在它的地下导弹城内，可能之前啊它的一些地下导弹城，出入口啊、通气孔啊被打了。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新的这个重新的调整，它可以从地下导弹城重新把这些防空系统挖出来进行调整部署。通过这些防空系统，特别是有些采用红外搜索跟踪系统的，采用红外制导的防空系统，把它部署在一些重要目标附近，可能会对美国的空中力量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像之前伊朗呢曾经击伤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

0: 在这个发动一定的这个地面作战的可能性，包括派出一些特种部队，去执行特种作战的可能性。所以呢，伊朗可能还要在它的重要目标、重要目标，包括它的海岸线、岛屿附近，强化它的地面作战部队的部署，包括进行一些障碍物的设置啊，部署一些地雷、水雷啊，来增强它的总体的防御能力。
1: 嗯，目前美伊双方维持着脆弱的停火，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演变，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美国海军最近宣布推迟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多艘在建的舰艇也要延迟交付，目前正考虑要采购外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美国造船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3: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2: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6: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7: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0: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近来美国造船业的衰退带来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美军服役半个世纪的尼米兹号航母不仅不退了，还得继续超期服役。与此同时，多艘耗资巨大的在建新舰艇宣布延迟交付，交付周期甚至被拉长到了9年。更令人意外的是，作为全球海洋霸主的美国竟然在认真考虑掏钱购买日本或韩国的军舰。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1: 美国星条旗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计划将推迟，这艘美国海军最老的航空母舰的服役时间将比原计划延长约10个月。美国海军证实，尼米兹号将一直服役到2027年3月。此外，根据美国海军2027财年预算说明文件，美国海军在建的两艘美国级两栖攻击舰布甘维尔号和费卢杰号的交付再推迟1年，计划分别于2027年7月和2031年7月交付，而非此前的2026年和2030年。布甘维尔号、费卢杰号分别于2018年和2022年开工建造，这意味着这两艘大型平甲板两栖作战舰艇将分别需要约9年时间来建造，而不是此前预计的8年。造船方将延宕原因归咎为建造进度指标以及造船厂劳动力问题。为应对美国造船业产能有限导致美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严重受限的问题，美国军事杂志4月26号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采购外国驱逐舰和护卫舰的设计方案，并在海外船厂建造军舰。根据2027财年预算提案，美方已列入18.5亿美元的研发经费，用于研究在海外建造护卫舰和驱逐舰的相关事宜。美国国防部已经指示美国海军评估日本和韩国的船厂及其设计方案，例如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和韩国的大邱级护卫舰。

0: 我们知道美国尼米兹号航母呢是1975年五月服役的，已经服役了51年了，原计划今年五月是退役，如今延后到了2027年三月。曹老师，我们说这艘饱经沧桑的老船为什么被美国海军要求延期服役呢？美国航母超期服役会带来哪些影响？
1: 因为美国的航母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它的全球战略就是前沿威慑。那么按照美国海军的要求，起码要有保持11艘航空母舰啊，核动力的大型的，才能满足这样的战略需求。那么我们看，如果这个美国现在把尼米兹号按期的退役了，那么它就会保持呢10艘。那对美国海军来讲呢，这是不够的，因为美国海军说我没有足够的航空母舰，我就要失去海上的霸权。那现在美国的问题在于呢，就是福特级的这种新型的航母应该是取代尼米兹级的，但是福特级的2号舰和3号舰，也就是企业号和肯尼迪号，都没有按期的交付美国海军。所以如果让尼米兹号退役的话，那现在福特号还没有完全的形成比较好的战斗力，而企业号和肯尼迪号又没有交付，那么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就不足，所以为了完成它的这种战略，就不得不让这个尼米兹号呢继续的延长它的服役期，等待就是后续的这个企业号和肯尼迪号呢来加入美国的海军。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美国海军虽然还可以保持11艘航空母舰，但是呢这个老旧的舰艇啊，它的作战性能会逐步的下降，而且维修费用会上升，所以它给美国海军带来的这些影响就是虽然有这样的数量，但是它实际的作战能力是在下降的。
0: 老舰被迫硬撑，它的根源在于它新舰是持续难产。包括我们刚才从片花中也了解到，美国在建的2艘2期攻击舰，它的交付又再推迟了一年。而我们注意到2024年12月，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有这样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海军2期舰艇的战备率仅有46%，已经低于了50%的这种最低的战备标准。张老师，在缺乏足够大型2期平台的情况下，您认为美军的兵力投送啊，包括夺岛作战或者是前沿存在能力会受到影响吗？
2: 它的新型2期攻击舰推迟服役，加上它的这个2期舰队战备率比较低，将给美国海军包括它的海军陆战队作战战备以及后续装备的列装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啊。首先呢，它会导致先进2期投送能力的这个战斗力的形成被推迟。你像这2艘2期攻击舰呢，属于美国级的最新批次啊，它的核心改进呢，就是恢复了位于舰尾舰底的这个雾舱啊，那么重新具备了装载这个2期像这个2期装甲车呀，包括气垫登陆艇这样的一个能力。你像之前的美国级的前2艘取消了雾舱，因为它主要突出它的航空作战能力，但是就会导致它的2期登陆作战能力降低。那么如果说这2艘新的2期攻击舰服役被推迟，这意味着它的新的这种2期投送能力形成啊将会被推迟。其次呢，可能会导致它的海军陆战队的战备能力下降，从糟糕走向更加糟糕。你像在2025年呢，由于缺乏可用的2期作战战舰，那么导致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呢，在海外部署出现了超过5个月的空档啊。你像它的第31海军远征队是在3月初完成了最后一次巡逻，那么它的第22远征队呢是在8月份才开始的新的这个部署，中间有5个多月的空缺。那么如果说新的2期攻击舰进一步推迟服役，那么它的这个战备能力会进一步的降低。第3，它会导致应对地区冲突的灵活性也降低，因为它的美国级2期攻击舰呢，除了进行2期投送之外呢，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作为闪电航母，搭载 F-35B 战斗机进行这个对地面的这个支援作战，对地面的打击作战。如果说它的新的 两栖攻击舰推迟，就意味着它下一步去作战的时候呢，进行对地面目标打击啊，包括配合航母作战这样的能力在降低。
0: 嗯，这也体现出了美国造船能力的下降哈。
2: 嗯、
0: 那么，曹老师，美国造船能力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退的呢？衰退的原因有哪些？
1: 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啊，美国是一个制造强国，所以它那个时候造船的速度和能力都非常强。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就是这个造船的强国呢，都搬到了亚洲，或者是由亚洲的国家啊、
0: 嗯、
1: 来挑起了重担。比如说，中国、韩国和日本是现在是目前世界上造船能力最强的国家。那么，在美国呀，它的造船能力下降的同时，还有一个它决策的失误，也就是从进入新世纪的时候，美国当时呢想把它的最大的船只，就是航空母舰，造成福特号的，这个是领先对手一代的，因为它有电磁弹射器啊，有隐身的战机啊。另外，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还有一个就是 DDG-1000 驻摩尔特级的导弹驱逐舰，它又是隐身的，又是万吨级的排水量，而且搭载电磁轨道炮等先进的武器装备，他认为又可以领先对手一代。那么作为小型的舰艇，它设计了就是滨海战斗舰独立级和自由级两型。那么他认为这种舰艇可以通过更换模块爆发式的方式呢，来加强它的打击能力，高速。但是这三型舰呢造的都不成功，因为新技术新装备采用的太多，造价昂贵，所以都基本上啊没有很成功的来交给美国海军，特别是滨海战斗舰边造边淘汰。作为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30多艘的订舰量，最后造价太高，所以就停止了建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它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得不把这些舰艇要交给外国来造，或者是仿制外国的这些型号来建造。所以美国的这个造舰的衰退啊，它的原因是两方面造成的，主持人。
0: 嗯，那么针对美国造船业的现状，我们看到美国是把这个目标转向了其他的国家，所以说日本和韩国造的军舰，它为什么能获得美国国防部的认可呢？张老师。
2: 这个日本和韩国都曾经长期维持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地位。你像1956年，日本呢，当时超过了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造船国，而且在它的鼎盛时期，基本上它占据了全球船舶市场50%以上的份额。在上世纪末呢，韩国这个代替了日本的位置，他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他的这个造船业啊也是比较发达的，获得的这个订单数量非常多。现在呢，他们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上仍然是保留有相对而言比较大的份额，造船业应该说是比较发达的，而且呢，两国确实都有建造大型战舰的经验。你像日本，先后建造了金刚级、埃荡级，像包括摩耶级，现在呢正在建造宙斯盾搭载舰。韩国呢也建造了世宗大王系列的驱逐舰，满载排水量都是超过10000吨。那么而且呢，它的产业链可控性更高一些。你像现在呢，美欧的关系冷淡，裂痕加大。那么欧洲对美国意见很大，那么所以美国感觉可能欧洲不是很保险。相对而言呢，日韩对美国的态度更为温和。总体来说呢，这两个国家，它的这个建造的战舰的速度更快一些，价格更便宜一些，质量上也是有保障的。
0: 嗯，那么近年来呢，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美国前海军部长约翰·费伦指出说，美国必须恢复到二战时期的工业水平，利用打造黄金舰队的合同来恢复造船能力。那所谓的黄金舰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一种舰队更新补充方案，包括建造一些驱逐舰啊、航母等等。曹老师，美国计划通过打造黄金舰队来提振造船业，您觉得靠谱吗？
1: 因为黄金舰队里边最核心的舰艇就是特朗普战列舰。特朗普总统说呢，要把这型战舰啊，吨位要造的上万吨，而且呢，要安装电磁轨道炮、高超声速导弹、激光武器，几乎把当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都要加装在特朗普战列舰上。那我们想，过去美国就有过这样的想法，把所有的先进的技术装备都安在某一型的舰艇上，这样必然导致它的很多技术和装备不成熟，而且造价将会非常的昂贵，那真是黄金舰队了。虽然花了那么多钱，但是它的作战能力未必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 未必能够按期交付美国海军。那么既然就是花了这么多钱又不能够实现它的这种军事目标，那我们看这样的黄金舰队恐怕是很难打造出来的，这样的黄金舰队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

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官军情节目。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6: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7: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吧，来说说为什么近2年来呀，这个乞丐他不见了呢？这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这几年的光景啊，咱们身边好像就少了点什么。这以前走在大街上啊，特别是像这火车站啊，什么天桥底下、菜市场门口，总是能够碰上几个跪着要钱的呀，要不就是这可能是身体有残疾的啊，这个沿街乞讨的人。可是现在呀，咱们再去那些地方去瞧一瞧，去逛一逛，是不是感觉这些人就好像提前商量好的，这刷一下的都没影了？那么说这帮乞丐，这丐帮到底是去哪儿了呢？是被城管给赶走了，还是说他们发财了，不需要出来要钱了？啊，咱们一块儿来分析分析这个原因啊，来说说这丐帮到底去哪儿了。这原因之一呀，是咱们的铁饭碗变大了，真是遇到难处，有人托底了呀。要说这乞丐为啥少了呢？那么最根本的原因呀，还是咱们国家。

加这个安全网治密室了。以前农村老人常说养儿防老啊，现在可不是这种观念了啊。咱们来看一组比较硬核的数据，哎，咱看图说话。这个数据显示呀，到2025年的上半年，全国参加基本的养老保险的人数已经超过10亿人了。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呢，老了以后他都是有一份退休金的啊，哪怕是说这可能交的档次不一样，多少都是有钱花啊，买点米，买点油，基本生活、基本温饱是可以满足的，不用说七八十岁了还得这拄个棍儿，领个老伴儿，拿个小碗去要钱，用不上了。再说看病，过去村里人有句话叫什么呢？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旦生病，一下干到解放前。啥意思呀？就是一场大病啊，能让一个好模好样的家庭天都塌了。现在呢，城乡居民的医保基本是全覆盖，什么概念？全覆盖。啊，继续，就是人人都有份儿呗，住院报销的比例越来越高了，还有这个大病救助兜底儿，这就把很多人挡在了因病致起的悬崖边上。就是你达到不了那一步的。政府呢，现在还有一个特别牛的机制，叫什么呢？叫防止返贫的监测。如果说哪个家庭啊，要是突然间出了什么大事儿，比如说这个顶梁柱出车祸啦，系统一报警，那么村干部马上就得上门，该办低保给人办低保，该安排公益性岗位给人，就是安排这个公益岗啊。那么这一套啪啪啪小组合拳打下来，让那些快撑不住的人就被稳稳的拖住了。这国家多好啊！只能说吧，这是乞丐变少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咱们国家现在发展的非常好，而且呢，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的条件也是提升上来了。第二个原因啊，手机扫一扫，扫走了假乞丐的生意经。这里面你看有门道，涉及到假乞丐了。那这第二点吧，得说说咱们兜里的手机了。以前这个乞丐面前呢，摆个破碗，咱那瓷儿的还故意的，那好像还摔个掉个牙，扔一枚钢镚进去，叮当乱响啊！现在您再看看，好多乞丐面前还有碗，还有个钵吗？没了，现在乞丐都用上二维码了。那二维码用的比咱买菜的那大爷大妈那还溜呢，但是问题也来了，你说这码是真的假的呢？扫进去了钱，你说是他到底是给乞丐了，还是说给乞丐背后的人，对不对？是谁让乞丐来要钱的？是给乞丐了，还是给他们背后的丐帮帮主了？在网上啊，经常曝光这样的新闻，什么内容吧？就说白天在街上啊，就装，哎呀，我是残疾人，可能这胳膊就是受伤了、骨折了，或者是我这断腿了，乞丐，这咱看了非常心痛。白天他装的是有模有样的，晚上收工，人家就骑个电动车回家了，家里面住的那是楼房，比咱的面积都大。那人家一开灯，你看屋里面装饰那小吊灯啥的，比你家有钱多了。有的那个乞丐吧，他是故意编了一个比较悲惨的故事，其实他不是那么困难啊。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现在国家管得严了，以前有一些商家，哎呀，牛哄哄的说，哎呀，我们不收现金，我们这必须扫码支付啊，要不你就刷卡，你咋那么牛呢？就是怎么那么牛？现金不是钱吗？但是现在呀，有这个部门啊联合发文了，
我看谁敢不收现金，那是违法。我跟你说，你不收现金，那就是触犯法律，最高能罚你好几万。

办呢？这个政策呢，虽然说管的是大部分的商家，但是也间接的告诉我们，现金的地位稳得很，扫码不是唯一的活路。那些想要靠二维码搞诈骗呀，搞什么信息啊盗取的假乞丐，生存的空间大大压缩了，没有什么生存空间了。所以说呀，不是说咱们这个善良没有了，没有同情心了，不是啊，是咱们的善良变得非常的理智理性了。遇到真有困难的，咱大家伙也可以说上小卖店儿，给买个香肠、火腿肠、就面包、买矿泉水也行，我们就不给你扫钱了，因为扫这个钱我们不知道去哪儿。如果真是给到你也行，万一你背后还有什么团伙啥的，你也得不到。是不是？可能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这个事情想的复杂化了，但我们更想的是，给你买一点吃的，让你现在就能管饱，能吃顿饱饭，能喝口水就挺好。接着来分析原因啊。第三个原因是城市管理的显微镜和温度计都到位了。那什么是城市管理当中的显微镜和温度计呢？要说以前这乞丐为啥多呢？因为管理比较粗放，你像什么桥洞的底下呀、涵洞啊、废弃房子那老破平房搬走没人住的，那是乞丐的天堂啊，都是一些监管盲区。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各地政府搞的都叫什么呢？主动救助。咱就拿山东烟台的莱山区这个做法来说啊，人家怎么做的呢？把环卫工人都发动起来了。因为啥呀？环卫工人人天天在马路上，是哪个桥底下有人过夜，哪个涵洞藏着人，他们最清楚。政府呢跟环卫人就联动，发现一个报告一个，不是说处理一个，是发现一个人家就帮助救助一个。这就是呢把救助的触角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呢，就是寒冬送温暖，夏季送清凉，这些专项行动。你像民政啊公安，包括城管，人家联合起来开着车到处去巡查。如果真是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天冷了给你送棉被，天热了给你送凉茶，就把人劝到这个救助站去。甚至有的地方都用上了无人机啊，红外热成像，就是为了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对于那些呢被救回来的长期流浪人员，现在也不是说简单的就给遣送回去了。那么救助站呢，他会通过人脸识别，现在科技真发达，人脸识别包括 DNA 比对，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家庭，找到呢跟老家呢那边就对接了，帮忙把户口落上啊，办一个低保啊，办上这个医保，甚至会安排工作。那么这种从街头到家乡的，可以说是一条龙服务，才是真正让乞丐消失的治本之策。

其实主要还是这个政府出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政策比较好啊。来分析第四个原因，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大家都活明白了，这个钱呢不太好骗了呀。这一点吧，得说一说咱们老百姓心态的变化。现在网上有个词儿啊，叫特别火，叫什么词儿呢？叫内行主义。什么是内行呢？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个热闹。大家都不太好骗了，你都说哎你是专家，专家怎么怎么说了，我还说我也是专家呢。以前咱老百姓诚实善良啊，就特别容易相信别人，看见一个什么需要帮助的人呢，他讲一个什么悲惨的故事，二话不说直接钱包就等你掏出来了，能帮多少帮多少啊！一点不带打根儿的啊，路见不平那指定是拔刀相助。现在呢，大家伙就下意识的想一想，哎，你说这人手脚健全。

那、哎、他说这故事，那能是真的吗？你说这人，你说腿残疾，他能不能是把腿掰后人搁屁股底下坐的呢？为什么现在大家伙儿就是看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首先心里面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先质疑怀疑，这事儿能是真的，能不能是演员搁这演呢？他这种质疑呢，咱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警惕心，让职业乞丐的演技啊越来越不值钱了。再加上现在找工作呀也比以前容易了，就算咱说没有什么高知识高文化，没什么专业技术，咱可以说干点力所能及的呀。我可以这个送个外卖啊，我送个快递，在小区当个保安，或者是去工厂，只要我肯出力气，总是能够吃上饭的呀。数据显示呀，2024年城镇新增就业是1200万多人啊，最低工资标准也在往上涨，就是说只要有手有脚啊，都能干活，那么这都能吃上饭了，你说你还有必要就是沿街乞讨吗？对呗，咱能站着生活，为什么非得跪着活的呢？再就什么呢？现在呀，短视频特别发达，要是哪个地方出了什么比较奇葩的乞丐，分分钟就被传到网上了。就那些靠卖惨编一些虚假的悲惨故事的人，一旦被人给揭穿了，说他是骗子，那就彻底废了，这号是废了。你不说太大地方，就你所在的位置家乡，你在当地很难混下去了。那么说到这儿啊，大家也大概是明白了，乞丐的消失不是说他们真的不存在了，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筛子变细了，假乞丐就被法律啊技术啊人心的筛子就给筛出去了，那真乞丐会被政策会被救助会被保障的筛子给兜起来啊。当然咱们也得承认，可能极少数地方它还是存在个别的乞讨现象，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它有的还是有啊，但是那个只能说极少数的人群了。要我来看吧，人真得懂得知足，就我们现在能够过上这种丰衣足食的生活，就是首先我们国家发展的好啊，政策也很好，那咱们要有一颗知足的心，也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啊。我依然随身梦自伴。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就先白活到这儿吧啊，间断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3: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9: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1: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3: 有人偷东西。
1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他。
12: 我偷什么了？
1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5: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9: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9: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下半段咱是聊点啥呢？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直播了呢？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他说最近啊，在这个头条上刷到了一些关于大家对直播的看法，大哥刷礼物的看法。其实说呀，他这个看直播也有4年多的时间了，在网上也搜索了一下，去年2025年全职主播大概有3880万人，按照中国14亿人口计算，这个比例相当于每3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全职主播。这个占的比例里面啊还是比较重的啊。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愿意做直播的越来越多了呢？其实啊，做直播呢也是有几个优势，或许就是其他工作的劣势啊。咱们一块来分析分析，说这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啊？第一，做直播呀不要求学历。如果说你打工啊，想找一个好工作，很多公司呀，很多单位都要求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呀？对吧？你都会有啥专业？你会啥绝活？对吧？你就是公司也好，单位也好，门槛是很高的，要是卡学历的。但是你做直播的话不一样啊，直播不要求你的学历，你直播跟学历它也不挂钩啊。再一个，咱就看以前啊，就某手上，你现在就是某抖上，很多一些网红之前是干什么的呢？你是那个二人转演员啥的，普遍的学历都不是很高，但是人家在你看在这个短视频当中，人家就收获颇多呀。做直播呢不要求学历很高，只要说你成年了就可以，也就是说几乎啊任何人都可以做直播，只要说你的性格比较外向，能说会道，能够放下脸面，就可以做直播啊，稍微有一点点门槛，就是你得能唠，对吧？你要不能唠的话，一开播，里面几百人看你搁这儿不吱声，就看你搁这儿坐着。首先对你的性格是有要求，你稍微你得外向一点，能说会唠啊，不管这个粉丝在这个公屏上留言说什么样的话，你都能接下去啊，无论是开玩笑啊还是讽刺呀、捧高踩低啥，你都能够接受，你放下脸面才能够做直播呀。这活儿怎么来总结吧，就是好汉不爱干啊，累汉吧一般人还真干不了。是吧？有人说，哎呀，做直播多简单呐，往那一坐，感谢大哥，感谢老铁啊，欢迎谁来到我的直播间，那么简单。你坐那儿，你白话，你都用不上一个点，10分钟，你聊不下去了。10分钟不仅是自己感觉尴尬，你聊不下去，你直播间里面的大哥大姐都走了，就连一些游客你都留不住，因为你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对吧？你主播也有很多的，他一个分类的，你是搞笑的、才艺的、唱歌喊麦的，是不是会跳舞啊？你还是说你有点是什么绝活啊？反正你是得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或者是一些知识方面的一个输出啊。所以说吧，不要轻看任何一个这个行业，不简单的。再来分析第二个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啊，当主播，为什么呢？一是不卡学历，第二不要求年龄，很多工作是你满了35岁或者是40岁以后人就不用，比如说考某公某编的。
对吧？你过了35岁以后，你基本你可以放弃了，因为人家有严格的要求，就标准就是35周岁。啊，或有些那个厂子什么的，人也就是要这个年龄的，你过口了，那就跟你无缘了。对嘛，人家把这个年龄门槛就放在那儿了，你合适就行，不合适那就拉倒。而直播呢不一样啊，当然大部分主播都是很年轻的，也有一些中老年人也在干直播，但仅仅是少数，大部分的都是年轻人，尤其是纯娱乐聊天的主播，就比如说就是像我这种类型的。啊，所以说吧，这直播门槛很低啊，不太要求年龄。再一个什么呢？你稍微你化化妆，无论男生女生，男生也能够化妆，你涂涂素颜霜啥的，再开一个美颜，美颜不能说开个顶级，你就稍微开点，开个2-3级美颜，你能年轻10岁。对吧？为什么就咱有很多一些朋友啊，在网上留言说我在网上看了这么多帅哥美女，为什么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在马路上我是一个没看见呢？那都加老了滤镜，加化妆，加上滤镜，加上美颜的，他下了播以后，他把这些都去掉，这些光环都去掉，他也是个普通人。对吗？咱不用说这网红了，咱就说明星，明星离开了那些光环啥的，他素颜出现也是普通人。啊，刚才分析两点了，一个是不要求学历，一个也不卡年龄，第三是什么呢？时间比较自由啊。你比如说，你跟这个公司啊，你们可能签个那个，也有一份劳动合同啊，约定好了，就是我们给你干活。他说了，你每天需要直播，比如说4个小时，还是说2个小时，啥前播都行，但是时长得坐满啊，对吧？什么时候开播，主播自己说了算。你打工不一样了，你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你站着了，你坐着了，你走一会儿了，我扣你满勤。对吧？你敢迟到，你迟到你信不信你这月奖金我都给你扣的。就是你给人打工，老板啊，什么领导啥的，人说啥你就得干啥，你要不听话的话那不行，你工资就遭殃了。但你要是主播的话，那时间就很自由了，白天开播的可能就几小时，晚上开播也就得几个点呗，是不是？白天不想播咱就晚上播，晚上可能晚上有局了，我得出去喝点这个小啤啤，录点小烧烤，有没时间走不开，我白天提前播完不完事了吗？对不对？我也不用说请假，也不用跟谁串班，我只要把我的活干好就完事儿，这时间相当自由。你不像咱是可丁可卯的早八晚五的，你总请假你总走也不好啊。第四个原因呢，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了，就是它正确的容易性和轻松性。直播挣钱的容易程度、轻松程度远远要高于其他工作。就这么讲吧，你直播一段时间，只要经常的直播间里有几个刷礼物的粉丝，或者说有个大哥大姐，你一个月轻轻松松你赚个7-8千块钱，甚至有可能上万，完全是小菜一碟。这玩意儿就像买彩票似的，你背不住，你就有大哥欣赏你，嘎就给你刷穿云箭了呢。对吧？咱们之前是应该有看过这类似的直播，人打赏的那是相当刷礼物了，相当支持了，就是几万块钱苦苦给你刷呀。小朋友说了，那刷那么多也没啥用，那平台都抽成到主播手里也没挣多钱了，那能一样吗？咱就说刷10000块钱到你手里面，你是不是还得剩个1800的呢？你一场直播你轻轻松松你挣个大几千，我们普通这打工族，我们一个月也能仨瓜俩枣才3000-2000呢。你就算你一天你挣不上3000-2000，你一场直播你挣个3-400块钱，你都比我们打工的强。
是吧？那完全就这概率不一样。咱打工就是可丁可卯，你一天可能就百八十块的，对不对？但是人家直播不一样，直播可能这一场下来一分没挣，也有可能高达这上万元的收入啊。你觉得这个容易程度吧，就没有可比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呢去从事主播这个工作了。刚才咱们也分析一下这个优势，很多工作真是比不了。你看它门槛不高，时间又很自由，而且挣钱的容易程度远远要高于其他工作啊。有朋友说这是不是年轻饭？我跟你说，网红没有说一直红的呀，那明星也很少说有一直那么爆的呀。你就火个，就火那一阵儿就够用了。

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哈，说做直播我感觉就像是在变相乞讨。我第一次看直播就发现这个问题，反正我是从来都没有刷过礼物。你挺抠啊！还说人家，我也没刷过。这不是说做这个节目说这个内容要鼓励大家，咱们都别干这工作了，都去干直播，不是这样。咱只是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咱们分析一下这个职业的它优点嘛。

可能是咱看这个网红突然间火了，你打开他的作品，他最起码他得发好几百个甚至都上千个作品才会被大家伙看到，一点一点的发光发热，他老难了。不是说你我这开个直播吧，我也当个网红什么的吧，我也做个情感主播，你这开直播你没人看是不是？那咱心里没数吧，你就现在你发个段子，你发个视频你啥的，你点赞你能过1000吗？你真正能吃网络这碗饭的人，那是相当牛的了。所以说我的想法呢是，如果说一些年轻人想要走捷径啊，我说我不想是这个吃苦受累进工厂搬砖干那个活，我想走个捷径，我想在网络上能不能也成一个大主播，有大哥大姐给我刷礼物，我一下我就火了。你如果说抱着这个想法的话，你很难成功。就是绕回来了，首先你得分析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对不对？你作为一个你这个直播做个博主吧，是不是做个小网红啥的，你有哪方面优势？你的受众群体是哪些人，为什么会关注你，你的优点在哪儿啊？你综合考虑一下，觉得自己适合吃这碗饭，那你就去努力。如果觉得说我就是走捷径的话，那太多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有的就是海选他都进不了

还有朋友说呀，长期直播可能影响身体健康，比如说有熬夜呀、用眼过度啊，那肯定的呗。那你这话唠的，你上工地搬砖你还累腰呢。你想要有这个收获，你肯定得付出，你干啥都是这样。还有朋友说，是呀，你看人都直播，真正挣钱的有几个？对呗，就是，哎呀，网红都说自己是网红，都说自己是干这个自媒体的，搞网络的，挣钱的很少。

网络上的钱吧，也不是那么好挣，除非呢你就是适合吃这碗饭，有这方面的天赋。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认清现实，对不对？脚踏实地的找个班上得了。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

0: 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5: 喂，喂， 你大点声。
1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5: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那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今天再跟大家说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她的情感经历，听听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那么，会继续跟你分享。赫本她的情感生活，除了之前说到赫本的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而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假日的男主角派克。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分别来说说啊，1953年，赫本呢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导演让他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为了最最亲密的朋友。纪梵希曾经说过，他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和赫本自己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他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回到瑞士，于是纪梵希用私人飞机把他从美国的医院送回了瑞士的家中。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0: 赫本和派克真的是金童玉女，而刚刚遇见派克的时候，赫本才23岁，还默默无名；而刚刚过完36岁生日的派克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影片的合约上写着，格里高利·派克领衔主演，推出新人奥黛丽·赫本。在影片上映之前，派克给经纪人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把合约上的说法改一下，改成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领衔主演？”这段往事里面，多少能看出派克的人品以及他对赫本的关爱和呵护。电影《罗马假日》是他们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一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赫本的脖子又细又长，于是派克建议他在脖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他显得脱俗活泼，又能遮挡住他的柔弱。派克举止优雅，有雕塑一样坚毅的轮廓，笑容让人心动。人在戏里面，眼神里柔肠百转。他们在戏中穿过大街小巷，骑着小摩托车，不守交通规则。他们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深情凝望。在真理之口面前，他们都说了谎，但是看彼此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慌乱。他们还被抓进警察局，最后在星空下相拥跳舞。这些都是戏里的事儿，但是好多影迷至今仍然在问：他们那样看着彼此，难道心里面真的没有一点触动吗？
1: 对。

You are my sunshine。实际上，派克对赫本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在拍《罗马假日》的时候，派克还没有离婚，所以尽管对于爱情很难抗拒，他还是选择不去追求赫本。在电影拍摄的间隙，有一大群记者围住赫本，向年轻的赫本提无聊的八卦问题，问你是不是迷上派克了？赫本呢？当时他是一个新人，毫无经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这时候，派克冲进人群，斥责媒体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新人？”然后拉住赫本逃离了记者。

1954年9月，在澳大利亚赫本结婚的时候，派克千里迢迢地赶去参加了他的婚礼。他送给赫本一枚蝴蝶胸针作为结婚的礼物。后来赫本离了婚，又再次结了婚，然后又离，再后来又结。在40年的光阴里，唯一没有离开他的是那枚胸针，赫本佩戴着它，直到离开人世。在赫本的葬礼上，派克来了。他低头吻了一下赫本的棺木，轻声对他说：“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10年之后，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奥黛丽·赫本生前的衣物首饰慈善义卖。87岁的派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了。他来买回那枚陪伴了赫本近40年的胸针，那年自己送给他的蝴蝶胸针。而2个月之后，派克也离开了人世。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让我们一起慢慢脚步，静下心，听听那山谷里的回声。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红布绿花朵。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小娟，红布绿花朵，这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所唱的，也是他们的一首保留曲目哈。这首歌曲我特别喜欢，没有矫揉造作，就像是脱口而出的那样，娓娓道来，轻盈浅唱，但是歌声所到之处，却让人有着百转千回的思绪在心头摇曳。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什么呢？似水流年吧，会暂时地抛开那颗纷争的心，平息日益浮躁的气。如果你用心用力，你可以闻到青草和泥土的芳香，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简单和美好，只是我们忽略了吧，疏忽了吧。他的歌就像那红布绿花朵，没有奢华娇媚的艳丽，只有淳朴执着的美丽。这位当代的民谣传奇女歌手，本名叫做王秀娟的小娟，其实是湖北中南财经大学毕业的，但在1998年她和民歌手非常骄傲地跟大家说，也是小娟的爱人哈，同时也是新疆的一位歌手黎强，还有宇宙，他们三个人组成了乐队，就是最初的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只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淡淡随行就好。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们刚刚呢听到这一曲是新疆塔塔尔族的民歌，来自于阎维文的《在银色月光下》，一首已经飞出新疆、飞出中国、飞到世界的美妙的小夜曲。这美妙的远方，蒙古族的民歌达纳巴拉会把我们带到美丽的草原。相传达纳巴拉呢是现代蒙古族的民间的叙事诗，它产生和流传于内蒙古的哲里木盟一带。而青年达纳巴拉被其统领强征入伍，和情人金香约定三年之后团聚。那由于遭到了这个敌人的阻挠，达纳巴拉这个青年四年后才得以逃跑回家。这时候他爱的人已经远嫁他方，等等等等，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叙事诗哈。总之呢，这个长诗是以唱为主的，然后以散文插叙的，但是这歌词如今我们听来依然是情真意切，哀婉动人。达纳巴拉生动刻画男女主人公曲折的心路，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风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0: 强国路上有他们。
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0: 前进路上有他们。
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0: 爱心路上有他们。
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扶贫路上有他们。
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7: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8: 嗯，味道不错。
7: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8: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7: 爸，该吃药了。
8: 哎呦，差点忘了。
7: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8: 不用不用。
7: 爸，走吧。
8: 都说不用了。
7: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8: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7: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8: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7: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8: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7: 爸，
9: 你是我的天。
1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3: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武松被张都监给陷害了，是屈打成招。然后吩咐人用一副长枷把武松给锁了，押到了死牢啊。武松当时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可是阳谷县的知县并没把他押入死牢啊。武松这回偷了点东西就押入了死牢，看来这是官官相护啊，他们已经勾搭好了。武松心里边现在是什么都明白了，这肯定是蒋门神在背后下手了。那么武松被押入了死牢，就等着知府判决了。这件事儿在孟州城很快就传开了，同时呢，施恩也知道了。哎呀，我二哥是被诬陷了，施恩他就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了。他思来想去，得了，还得赶快回孟州城跟我老父亲商量商量啊。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可是他父亲老管营也知道这件事儿啊。要说姜还是老的辣，这老管营一考虑，神呐，武松犯的是偷盗之罪。大宋朝偷盗之罪啊，不至于判死刑，但是有一条啊，在牢子里有可能就被折磨致死啊。现在这官府和张都监不要考虑，赶快拿出咱家的银两，一定要买通牢子里这些劫机和这些小牢子。施恩一想，可也对，哎，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我有一个朋友姓康，就康阶级啊，这阶级就相等于现在看守所的所长，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啊。这老管营一听，赶快吧，准备200两银子，今天晚上就把他叫出来，跟他这么办。老管营受祭给施恩，施恩这天晚上真就把康阶级找到了，跟康阶级把这情况一说，康阶级听完了之后把实话全说出来了。你这个二哥死定了。要知道快活林的蒋门神他有个直近的亲属，就是孟州城的张团练呐。这张团练和张都监两个人是同姓结义的弟兄，蒋门神现在就躲在张团练的家里，而且通过张团练是买通了张都监。现在官府衙门上上下下都得了蒋门神的好处了，包括我都得到钱了，就等着机会把武松在牢子里折磨致死啊。现在武松被打得已经遍体鳞伤了。哎呀，施恩一想，这上上下下都参与进来了，可 看来我这哥哥为了我要搭上性命啊。哎呀，我说康姐姐，咱们是好弟兄。说着话，他把200两银子掏出来了。
6: 这是一点小意思，咱们弟兄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也不求你，只求你一件事儿，拿这些银两在牢子里给我上下打点打点，只要给我哥哥留一口气儿，我就千恩万谢呀。要说这功夫施恩还没忘义呀。
5: 康杰基看了看银两，200两银子恐怕不够，蒋文神拿的数可不少啊，我回去再求200两。
6: 好吧，
5: 要说钱真好使啊。施恩当时回去又求了200两银子，康杰基这回看到钱了，心里有底了。
6: 咱们研究一下对策。要知道官府还有一个好人，姓叶，叫叶孔。这个人呐，张都监派人给他送钱的时候，他是一个子儿没收啊。咱们在他身上做做文章。
5: 康杰基就答应施恩了，让施恩给他点时间，他保证上上下下开始打点，然后让武松少受折磨，在叶孔木的身上再做一做文章。
6: 要说这孔木还真就有好的，你看林冲就碰到一个好孔，那么这个叶孔木看来也是个好人呐。
5: 再说这叶孔木，他一看这个案子就是冤案呐，更主要的心里边敬佩武松是一条好汉，就想成全武松。这康杰基偷偷的跟他把这情况一说，他就想这文案应该怎么落笔呢？
6: 再说他也清楚啊，官府受了张都监的贿赂，知府老爷已经下话了，不能轻判，这文案做得越重越好。但是叶孔木他也有自己的理由，
5: 这盗窃之罪判不了死罪呀，可是知府心里边已经有数了，一定在牢子里把武松折磨死啊。
6: 但是叶孔木的文案却改清了，
5: 就经过这叶孔木和康吉吉上上下下一打点一努力，等到了60日满线，
6: 到了60天武松也没被折磨死，
5: 就不能总在牢子里待了，得当庭开价。
6: 知府是勉强的让叶孔木读了招状，定下了罪名，记杖20，赐配恩州牢城营，当庭就把武松狠狠的打了20几杖，又给武松这边的脸也刺上了金印，然后取出一面7斤半的铁叶盘头枷给武松定好了，又封了封皮儿，写了一纸公文，派了2个虎彪彪的借差押解着武松现实动身，把武松押到恩州牢城营。这2个公差这天把武松押出了孟州衙门，奔恩州就去了。刚走了不远的路，就见路旁有一个酒馆，施恩由大酒馆钻出来喽。武松一看，哎呀，施恩怎么在这儿呢？可是现在武松再一看施恩呐，包着头裹着手，弟弟啊，你怎么这样呢？ 施恩哭哭啼啼的上前，一五一十的把自己被打的情况说了一遍。原来半个月之前，蒋门神带着一伙人把他狠狠的痛打了一顿，同时呢把他的酒店也给夺去了。
5: 施恩说着话，武松是咬着牙呀，
6: 但是没办法啊，现在自己已经又成了罪犯了。这功夫你看，施恩拿出一个大包裹， 哥哥，今儿个我听说你要断配恩州，特意给哥哥带来点棉衣，天儿也要冷了，又煮了两只熟鹅，哥哥在路上慢慢的吃吧。说着话，施恩就把这两个工人让到酒店里边，想请两个借差喝点酒。可是这两借差一个个瞪着大眼睛，说话是没好气呀、啊。哼，武松这家伙是个贼，我们怎么能吃你的酒呢？明儿个官府上要是知道了，就得加罪于我们。
5: 施恩一听这话不对呀、啊，赶忙又拿出十两银子，分别的送给两个工人。
6: 可是这俩借差说什么也不要，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咱们赶快上路。
5: 哎呀，施恩是忍气吞声啊，只好买了两碗酒让武松在外边先喝了，
6: 把包裹拴在武松的腰里边，把两只熟鹅挂在武松的行夹上。
5: 就在他给武松拴包裹的同时，悄悄的对着武松的耳朵：“
6: 哥哥，包裹里衣服已经叠好了，还有些散碎银子，路上啊好用。不过，哥哥可要加小心呐、啊，这两个东西不怀好意呀、啊。”武松是点了点头：“弟弟，你放心吧，我心中已经有数了。”
5: 说完之后，这诗人和武松是傻泪而别呀。武松和两个官差就这样又上路了，走了大概有十几里路，就听两个工人悄悄的说着话：“哎哎，那两个怎么还不来呀？”武松心里边就合计，这两名借差怎么还有两个，
6: 暗暗的就加了小心。
5: 右手这时候锁在了行夹上，左手啊闲着，便在夹上拿起了熟鹅，一口一口的咬着吃，他也不搭理这俩官差。就这么又走了五六里地儿，这两只熟鹅武松是一口气儿都吃光了。
6: 大概又走了七八里地儿，
5: 就看前面路旁有两个人，手里提着破刀，身高在八尺左右，腰里边还挎着腰刀，一个个长得黑乎乎的，就像两座黑铁塔呀，东张西望。看见两个借差压着武松过来了，就凑到一块儿去了。武松一看这两个官差和这两个提着泼刀的人是挤眉弄眼儿，心里边什么都明白了，你们呐已经合计好了，但是武松他就假装没看见，又溜溜达达的往前走了几里地儿，就看前边寂寂荡荡是一片宽荡荡的渔浦，就是渔船停的港岔子，四面都是野港库河。这五个人走上了铺边一条宽板桥，迎面有一座牌楼，楼额上写着三个大字：飞云浦。武松一瞧飞云浦，好，我呀就等着这机会。他就假意的问了一句：“
6: 我说两位工人，这是什么地方？”
5: 两个工人看了看，我说：“你这个配军，你也不瞎眼睛看看，那桥边上有字儿。”武松就站住了：“
6: 我要解个手。”
5: 那两个提着泼刀的走近了一步，武松一抬腿，当就是一脚啊，扑通一下子踢掉河里一个，另一个转身想走，但是武松是右脚抬起来，扑通一下子又把他踢河里去了。这回这两个官差可慌神了，一看这俩提着泼刀的大汉被踹河里了，往桥下就跑。武松一回身，哪里去，
6: 他把枷锁一扭，咔嚓一下子，这枷锁就两半了，顺着桥就下来了。再说这俩借差呀，有一个当时吓得倒到一边去了，武松一步奔上前去，往那个跑的后身咚就这一拳呐，他打倒在地上喽。从水边捞起了泼刀，赶上去，蹭蹭蹭，噗噗噗，就是几刀，当时就把他杀了。转回身，对准那个吓倒的，噗噗，又是几刀，这小命啊又没了。再说踢下水去那俩挣扎着起来之后，正想要走，武松还能让你们俩走吗？武松追上去，噗，就是一刀啊！再赶上一步，劈头就揪住一个。武松啊，这回可没杀他。你给我从实说来，说实话，我留你一条性命；说假话，我立马让你去见阎王。
5: 我们两个是江门神的徒弟，我师父和张驼练定好了计，叫我们俩来帮忙，说这俩工人可能武功不行，一起来害你这位好汉。
6: 你师父江门神现在何处？
5: 小人来的时候，他和张驼练都在鸳鸯楼上喝酒呢，专等着小人拎着你的人头回去，给他们报喜信儿，他们呐要清河一番呐。
6: 武松心想，原来这样啊，你就是不管说不说实话，我也留不得你了，留在手里边是累赘呀。手起刀落，噗，把这个又杀了。然后他解下他的腰刀，捡好的又带上一把，把这尸体都丢在圃里边了。他站在桥头看了一会儿，我虽然把这四个都杀了，可是不杀张都监、张驼烈和蒋门神，我出不去这口气呀。想了一会儿，他提着刀一转身就奔孟州城来了。再说武松回到城中，已经是天黑的时候了，他直接来到张都监家后花园，在那墙外等着，一直等到月光四射的时候，他才从墙头逃到墙里，趁着月光一步步走到后堂来了。武松原来在张都监府那是经常出入，认得路啊，他一直绕到鸳鸯楼旁边，捏手捏脚的就上楼去了。这时候张都监的亲随有几个人伺候他已经厌烦了，远远的就躲起来了。就听张都监、张驼练、蒋门神三个人说着话，是唠着酒嗑，而且这嗓门一个比一个高。多亏相公给小人报了冤仇了，理当重重的报答相公。我的买卖现在已经开张了，挣了大钱，跟张驼练、张都监咱们是三一三十一。张都监抿了一口酒，蒋兄啊，我是看在我兄弟张驼练的面上，要不这事儿谁能干呢？那武松武二郎可是个打虎英雄啊，不好对付的。你虽然费了些钱财，但是只要把他灭了，你就财源滚滚呐。要说最坏的就是这个张都监呐，那可真是肚脐眼里生疮，坏透了。他帮了蒋门神，那就是想在蒋门神身上榨出一笔钱财呀。他就成了赌场上的老板，坐收渔利了。正想着他的美事儿呢，张驼练挺大个脑袋凑上来了。
7: 哼，我说呀，现在你手下那俩徒弟，再加上官府这俩官差，估计武松他脑袋早就搬家了。
5: 蒋门神更高兴了。
7: 二位官人呐，小人已经吩咐我的徒弟，只要在飞云浦得了手，赶快回来就报信儿，咱就好好的庆贺一番。
5: 武松听到这儿，这是实在压不住心中的怒火了。
7: 那可真是无名怒火三千丈啊，气冲斗牛，怒发冲冠呐。他右手持刀，左手岔开五指，噌的一步窜到这楼中。
5: 醉公就见这五支蜡烛闪着光亮，还有一簇月亮的光亮也射进来了，
7: 楼上是非常的明亮。前面的酒器还没收上，他们几个坐在交椅上，这蒋门神一抬眼看见武松了，啊，他是吃了一惊啊。
5: 说是迟那是快，蒋门神也是练武之人呐，急着要跑，武松早就对他举起了刀，啊，噗，就这一下子连那把椅子都给劈翻了。
7: 蒋门神到阴间去做他的美梦吧。
5: 那张都监看明白了，哎呀，这武松武二爷怎么进来了？
7: 他也是武将啊，刚伸出脚被武松当头噗就这一刀，齐刷刷的连耳都带脖子扑通一下子都砍下来了，尸体倒在地板上了。
5: 这张团练也是个武官出身呐，
7: 虽然酒已经喝多了不少，还有些力气，一看砍倒俩了，一想自己呀，恐怕走不掉喽。他提着一把交椅，那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啊，呜的一下就扔过来了。武松一把啪把这把椅子抓住了，就是一推。别说张驼练喝完酒腿脚不利索，就是清醒的时候也挡不住这武松的神力呀，噔噔噔噔，扑通倒退了好几步，坐下了。
5: 武松一步赶上去，一刀就把张驼练的头也砍下来了。
7: 武松转过身，把张都监的头拎在手中，又把蒋门神的头也砍下来。这三个人的头都在武松手里边拎着。武松这一看，好嘛，这桌子

0: 酒有肉啊。武松啊也确实累了，他把这三合人头咕隆隆再一扔，拿起酒杯是左一杯右一杯痛饮起来了。这一连串喝了好几杯酒啊，然后在死者的身上攥下一块衣襟，蘸着血在粉白的墙上写下了八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然后把桌上的这些酒器都踩扁了，揣几件值钱的，正要下楼离开此地，可是忽然之间就听楼下传来了脚步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剧，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
3: 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是吕希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 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12: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14: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1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18: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9: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弘之力。游客戴女士：
20: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9: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2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2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23: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22: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2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0: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25: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
2: 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4: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5: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7: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5: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8: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25: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26: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27: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26: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28: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

0: 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0: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2: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3: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6: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5: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7: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5: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

0: 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1: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3: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2: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3: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械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7: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8: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张雪机车再夺冠。
1: 五一假期第二天，多地接待游客人次明显超过去年同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体验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新趋势。今天来到烟火气里长出来的新龙福，体验式消费如何激活600年老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走进子午工程提出者与首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凤思，请听《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0: 国际新闻眼，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铁证如山，阴剑不远，为何日本的再军事化倾向却愈演愈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天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部分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为集中。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的压力。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对交通出行造成不利影响。提醒广大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伊朗已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二号表示，伊朗已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五月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二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一事深感担忧。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

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显示出其对欧盟主权缺乏尊重，也暴露出其不可靠性。德国多位经济学家二号表示，欧盟输美汽车相关关税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的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连续挽回赛点，在决胜局当中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挺进世锦赛决赛。决赛将于3号到4号分四个阶段进行，吴怡泽的对手是苏格兰名将希金斯。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之经纬，
1: 劳动古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孙欣的报道。
5: 回合正赛发车后，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一度排名第四，随后冲进前三名。最后一圈，德比斯上演精彩逆转好戏，在倒数第三个弯角，德比斯抓住机会，连续超越两台雅马哈机车，率先过线，最终斩获本回合正赛冠军。在此前的葡萄牙站比赛中，德比斯已包揽两回合正赛冠军，拿下中国机车品牌在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本场比赛的冠军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夺得的第三冠。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瓦伦丁·德比斯说，
6: 在我看来，这不算特别戏剧性。我知道这条赛道上的比赛肯定会很困难，但是团队一直告诉我要保持耐心。今天上午我对车的状态不太满意，团队立刻进行了调整，让我感觉舒服多了。
5: 此外，德比斯还总结了比赛中的制胜关键，保持自己的节奏，等待对手轮胎衰竭，并最终掌控局面。
6: 比赛中我开的不算特别快，但能保持一个很好的节奏，到了某个阶段他们开始掉下去，因为他们拼得太凶了，我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但我告诉自己继续跑，保持自己的节奏，到某个时候他们的轮胎会撑不住，我就会追回来。事情果然就是这样发展的，然后我就放手一搏。接着我看到他们犯了很多错误，因为推得太狠了，我当时就觉得最后阶段一定会发生点什么，因为我看他们走线已经很僵硬了，于是我就自己打开线路，在那个长左弯我对自己说，好，你全油门稳住，看看接下来会怎样。最后我发现我几乎赶上他们了，于是我就控制好刹车之类的，最终以第一名完赛。所以我对这个冠军非常激动，因为我本来并没有预料到。非常感谢我的整个团队，感谢张雪机车，今天给了我一辆非常好的赛车，甚至更多。
5: 匈牙利站比赛落地该国中部的巴拉顿公园赛道，赛道全长4.115公里，设有16个弯道与5个重刹区，高速直道搭配密集低速弯的赛道布局，对于车辆动力性能、制动稳定性以及车手操控水准都构成严苛考验。值得一提的是，从本站赛事开始，张雪机车正式告别前三站的新车优待周期，与全球所有厂商车队一道，统一执行同等性能限制标准。耐心与坚持是张雪20年来的特质，更是中国制造的底气。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天五一假期进入第二天了，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2.6%。
4: 同时，国内各大景点迎来旅游高峰，游客接待量逼近或超过上限，贵州黄果树、河南老君山、山西云冈石窟等多家景区昨天发布公告，启动限流措施。
7: 除此之外，在这个假期，近郊山野露营也成为不少人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
4: 露营地管家是怎么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去了解一下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8: 好，
9: 哎，您说。
8: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个人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9: 有的。
10: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堂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定咨询。
9: 您这边是想预定中午场还是晚场？
8: 哦，下午场，下午场。
9: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10: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定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9: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10: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9: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定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
11: 你好，咱们有预定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10: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9: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10: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9: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10: 五一当天天气转好，又有一波没有预约的游客到场。
11: 您在这边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先给您先安排。咱们几个人，几大几小？
12: 4个大人1个小孩。
11: 等会儿我来安排一下哈。
10: 同事王静辉主动扛起体力活，骑着三轮车运送天幕装备，快速到场搭建布置。
13: 向你们临时得到通知要搭帐篷，到搭好能花多长时间？
14: 10几分钟吧。搭好之后还要摆桌子。
13: 这平时都是不摆出来是吧？
14: 对。刚下雨的话就给收。
10: 临近中午，营地全员进入高强度连轴运转模式，接待引导、装备搭建、现场运维、环境卫生各个环节高效配合。
14: 我主要辅助他一下，比如他接完客户之后，我在这就现场了，大家帐篷是不是要做的？
15: 安全也是比较多的，多归多，但是也挺细致的，打的松带点细致的。我们平时就放就比较好。
11: 你好，需要什么？点火是吧？把那个锤子给我一下。你们现在就开始用餐了吗？
16: 对。
11: 看来早上没吃饭。
16: 他们俩都吃了。
9: 火的话，给您开小一点，火大会容易把食材烤糊掉。
17: 等它烧开了，然后
9: 对，对对对，然后要翻个面。
17: 好的好的。
9: 那你们先操作，有我们不清楚的，到时候您再找我哈。
10: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9: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0000多步肯定是要的。
10: 罗珊珊和同事的服务细致入微，处处贴心照应，这让游客游玩起来轻松自在。
12: 就喜欢这儿自由自在的氛围，不用赶时间，工作人员也特别贴心，有需要随叫随到，服务很到位，孩子能在大草坪上随便跑闹，我们大人也能踏实坐着休息聊天。
4: 我们几个朋友出来就想放松放空一下，这里没人约束，今天天气又好，工作人员也很细致，有问题都会及时帮忙。
10: 晚上8点多，罗珊珊和同事们完成了营区清洁，考虑到第二天可能会有降雨，他们又把桌椅搬入帐篷，做好防雨防护，一天的工作算平稳收尾。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9: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做一些割稻子的研学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样一点。
1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五一假期家庭防火不容忽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旅游离家前务必做好安全检查，谨记三清三关，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杂物，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不将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外出期间妥善锁好门窗，长期离家可请邻居或物业留意房屋状况，及时处理异常情况，归来后先检查燃气电路有无泄漏破损，确认安全后再使用各类电器，时刻紧绷居家安全这根弦，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让假期出行更安心更放心。
1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体验经济，新引擎。
4: 南有夫子庙，北有隆福寺，这句流传百年的俗语道尽了北京隆福寺独特的文化地位。
7: 如今沉寂多年的隆福寺街区在城市更新的精雕细琢中悄然复苏，蝶变成为历史底蕴、胡同烟火、艺术气质与潮流生活交织共融的文化消费新地标。
4: 今年3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正式挂牌北京市商业步行街。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隆福寺体验一把。
20: 来，丰年灌肠、热乌龙煮、炒肝、小笼包、
21: 焖鸡肉饼、炸灌肠都有，老北京小吃。
5: 一走进位于北京东城的隆福寺街区，此起彼伏带着京腔京韵的吆喝声，便和我热腾腾的转个满怀。在这条隆福潮集小吃街上，豆汁的酸香、烤串的焦香、炸鸽子的油香，在空气中拧成了一股老北京味儿。明华烧麦、白魁老号、门钉肉饼、东四卤煮、三元梅园，一家家老字号在这个春天悉数回归，和潮玩手办、文创市集比邻而居。人群中，我见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李阿姨，她们手里拎着刚买的饮三豆汁儿，正垫着脚四处张望。
22: 我们原来老来这儿，我小时候这龙福大厦
23: 老
22: 来呀、
23: 龙福寺、还没摸着门呢。
22: 对，
23: 我们俩找灌肠呢。找那个原来那老的那个在把角那个灌肠店。
22: 原来这把角这儿有一家。
5: 两位李阿姨已经60多岁了，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回到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他们要找的正是当年的丰年灌肠。等循着那股蒜香找过去的时候，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找到了灌肠，两位李阿姨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仿佛一下子被拽回了那个端着盘子站着吃的年代。
22: 我们那时候就是还是过去老北京那胡同那种感觉，全是小吃店，然后这一个店一个店吃，
23: 没有地儿坐，你可以端着那盘子在外头站着吃。 大厦里头卖什么都有
0: 啊，
23: 然后有夜市，有早市，各种百货什么都有，
0: 卖什么都有，
23: 玩的锅
0: 碗瓢盆。
5: 龙福潮集在今年春节火爆出圈，原本计划三月中旬结束的市集，现已转为常态化运营。这里恢复的不只是老北京人舌尖上的记忆，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老手艺也一并被请了回来。
1: 翻里花手中翻，卡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
5: 不远处非遗翻里花的摊位前围满了人，传承人李梅手里的翻花一翻就变，一变就开花，能变出十几种花样。这门老手艺曾一度断代，消失了很多年，
1: 现在我们又重新把它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很多老年人在我们的摊位上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忆，然后很多从来没有见过它的儿童和年轻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很朴素但是又充满着民间智慧的这么一个传统民俗玩具，也都非常的喜欢。
5: 龙福寺的烟火气就在这一翻一花一声一嗓里慢慢回来了。不过如今的龙福寺街区可不只是老人们记忆里的那一口热乎，一些百年老字号也开始动起了脑筋，慢慢变年轻。比如把北京地标做成糕点，把文物藏进点心里，让顾客像挖宝一样拆开。
2: 沙叶拿一个，肥鸡白菜，然后那个柿子和那个核桃，
5: 在龙福寺稻香村林浩寻宝店的柜台前，一个扎着低马尾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正熟练地指着橱窗里的点心挑选。她叫蒋慧，今年32岁，上大学前一直住在附近，后来搬到了通州。今天她专程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解馋，而是要给山东的朋友挑一份特别的伴手礼。
2: 做的比较好看，然后她这不是林浩寻宝馆吗，有她专门只有这个店有的那个挖宝的那个点心，就有一个是方的，然后就是你跟挖宝一样把它拆开，里边是文物，里边是鼎啊或者是琉璃盏啊什么的，就挖出来是不一样的，送人其实还挺好的。
5: 在蒋慧的记忆里，上学时期的龙福寺是破败的，没什么人的，可今天站在这里，身边是举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排队买创意点心的游客，端着咖啡看展的艺术爱好者，这片老街区仿佛换了一张脸。稻香村林浩寻宝馆门店经理陈天宝告诉我，和其他门店相比，林浩寻宝店的消费者更年轻。除了卖糕点，店内的京味茶饮、文创产品、点茶体验都是专门为年轻人定制的。
6: 最近店里的销售最好的也就是现在的京城名胜系列，
24: 祈年糕、钟鼓楼，然后宫廷糕，还有城墙糕。我们把那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呢做成了这个糕点的一个样子，然后很多来北京旅游的顾客呢，逛完北京的景点儿，都是专门来店里选购这个具有京味特色的糕点，当做这个伴手礼呢，回去带给家人和朋友。
7: 如今的新龙福早已不再只有舌尖上的老味道，更在市井长巷里建构起文艺空间，生长出潮流新业态。
4: 那么，老街区是如何在守住历史根脉的同时，又能拿捏得住年轻人的体验式消费新偏好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一块糕点从解馋变成了社交，一句挖宝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年轻人的开箱惊喜。龙福寺正在用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方式留住老人，也拥抱新人。在龙福寺，你很难一眼把这里看透，那些藏在二楼的剧场，躲在三楼的独立书店，隐在巷子深处的设计师买手店，像是在和游人玩一场寻宝游戏。记者在一处三楼转角处的书店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正低头翻书的姑娘，她叫青提，来自新加坡。
25: 因为我前几天都大概景点都已经逛完了，所以今天就是慢旅游吧，就随便走走，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算不错，这个店人不算多了，我比较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所以我通常没有下去看太多。
5: 青提住的酒店离这儿不远，他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龙福寺，被那种老胡同里长出文艺空间的感觉吸引过来的。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比照片上还耐逛，不是一眼望穿的商业街，而是藏着不少小隐蔽。
25: 挺不错的，就好像有些购物商场它就是纯粹一个商场，可是这里它有，我看得到它有融入 那些胡同的原始，而且它不是你一观望就看得完了，它不是这样。它道路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就是让你有办法去走走，然后去探索吧。然后那个店好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0: 隆福寺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景泰三年，从皇家寺院到诸事之冠，从东寺人民市场再到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历经岁月洗礼，浓缩着京城的烟火脉络，也见证着时代的生生不息。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表示，老城更新并非简单的空间再造，而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革新。
8: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直秉承着要保留历史的轴线，延续建筑技艺这样的一个原则，采用绣花式的精细化的更新手法，少拆除多保留，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一花一草一砖一木一树，到这种让人体验更好的这样的空间，这样就能把周边的平房和现代的改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更新，一个融合。
0: 这种绣花式的更新，缝的是历史，绣的是未来。数据显示，2025年隆福寺街区客流规模接近800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商圈累计客流近85万人次，整体销售额超1000万元。数字的背后是这条老街区在新消费时代的真实吸引力。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看来，隆福寺的蝶变恰恰回应了当下人们对体验式消费的深层需求。
11: 隆福寺街区的成功改造呀，根本在于将街区硬件基础设施完善与休闲旅游功能的空间扩展，中国在地美学的表达，首发经济培育，运营现代化等软件提升紧密结合，通过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开发，老字号的活化利用和新文化空间的打造，持续满足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要。
0: 从一声熟悉的吆喝到一盒充满惊喜的点心，一个转角处的书店，隆福寺正用属于自己的节奏把老北京三个字写进新一代人的心里。他不急不躁，却热气腾腾，他守着根也伸着枝。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采制总裁中，
14: 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哎，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3: 人物名片：魏凤思，1941年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

0: 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
1: 走过六十多年科研路，魏凤斯说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2: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
3: 简直太可怕了。日军进入南京后，杀戮立即以各种形式展开，通常是由单个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日本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似乎掌握着生杀大权。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4: 这是一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藏的东京审判庭审影像资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约翰马吉的证词。这些珍贵影像资料是揭露日军暴行的重要历史见证。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犯下的暴行被公之于世，其中对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作为重要案件进行了审理。大量证人证言证明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11国法官用铁证厘清日本法西斯从918事变到全面侵华，再到肆虐东南亚的侵略脉络，揭露其反人类的滔天暴行，以国际司法的最高权威完成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定验与法律清算。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东京审判司法管辖权的基础。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秘书长管建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东京审判在现代国际法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5: 首先，东京审判在法理上确认了军国主义的这个侵略罪行，它深刻地塑造了战后的秩序，使历史影响有着当代的警示意义，它根本改变了人类战争法的发展方向，这点我认为是最最重要的。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所有人，不管是天皇也好，国家领导人也好，都不享有司法豁免权，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当时的目标，就要惩治日本侵略，就必须要达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4: 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别有用心的抹黑、质疑、否定审判的正当性。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抛出所谓日本有条

0: 年巴黎非常公约已经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争端。那么日本而且是缔约国，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我们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制止和惩治侵略行为，所以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不仅是制止，而且要惩治日本的侵略行为。他们的目的很显然，想否定侵略罪。在冈村宁次向中国递交投降书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讲的：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已经向同盟国最高司令长官递交了无条件投降书。啊，这样的白纸黑字已经写出来了，今天还去纠缠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
1: 今年三月，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下面我们跟随何新磊的脚步到这座旧址里走一走。
2: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一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他们参观完之后是怎样的感想。
3: 这个问题我实在回答不了，说真的，我觉得年轻人还是亲自来看看比较好，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了解吧。我这一代人大概已经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了吧。
2: 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4: 前不久，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修改宪法，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众议院通过了有关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日本消极言行不断，日方官员多次公然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一系列危险信号无不昭示着日本右翼势力之猖獗和新型军国主义的惊人滋长。
1: 为什么日本没有吸取教训？这对战后国际秩序和地区安全稳定造成了怎样的威胁？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二战后，日本1947年5月3号正式施行日本国宪法，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久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此，该宪法被广泛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的核心精神是宪法和平主义原则，不仅在国内享有广泛民意支持，也成为日本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政治承诺。不过，近年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恶苗以惊人速度滋长，成事为患。 那么他们为何不吸取历史教训？终极目标是什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
6: 这些做法的终极目标啊，我想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短期内，日本想要获得完整的交战权以及远程打击能力，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那么中期要成为一个军

0: 工出口大国，并且要扩大全球的军事影响力。那么长期来看，则是想要摆脱战败国的地位，彻底改写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那么使日本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军事政治大国。那么这一进程啊，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与上世纪30年代日本当时的军部啊，通过制造外部威胁、煽动民族主义、绑架国家机器的这种军国主义扩张的路径啊，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只是它现在的包装啊更为精巧，那么它的内核实际上还是一脉相承的。
1: 向浩宇表示，日本这一系列的再军事化动作暴露出日本的战略野心，对于战后国际秩序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将造成系统性、结构性的冲击。
0: 日本这种激进的再军事化动向啊，与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形成相互呼应。那么高市早苗内阁既否认侵略历史，又加速军事扩张，那么这种危险的做法，与上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路径啊，存在某种相似性。如果不加以遏制的任其发展的话，不排除会给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再带来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国际社会应当共同维护国际秩序，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以领时代、致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今天落下帷幕。本届车展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规模跃居全球车展首位，展车总数1451台，包含首发车181台、概念车71台，吸引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头部供应链与科技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将于今天在水立方收官，上午11点开始将依次进行女子3米板的预赛、半决赛和决赛，而男子10米台的各轮赛事将于今天下午5点陆续展开。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尤伯杯将迎来决赛，卫冕冠军中国队昨天以3-0完胜日本队，挺进决赛，决赛将对阵韩国队。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中国男女队今天将迎来小组赛多场比赛。国际方面，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这场汇聚11国司法力量、持续2年半的世纪审判正式开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又称东京审判，全面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在这场世纪审判中，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系统性法律审理，更是人类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伟大胜利，为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筑牢坚实基础。欧佩克产油国将于今天就6月产油政策举行会议，评估其向全球市场供应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能力。欧佩克加是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当地时间2号，有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中的7个国家初步同意于6月将其石油产量配额增加18.8万桶每日。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傍晚。

0: 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3: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最新谈判方案披露，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称已做好两手准备。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美国已撤军，向欧洲极限施压，安全承诺如何步步沦为博弈筹码？
0: 万里长江第一隧海泰过江通道掘进，预计今天上午9点抵达江底75米，创纪录。大国重器如何打造世界级越江隧道？
1: 中国之声54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聚焦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
0: 记者观察，人工智能协助下，政务服务能有多聪明？助力提高政府效能，还有哪些新机遇？
1: 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今天走进四川甘孜基卡依村，请听云端藏寨引客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据交通运输部消息，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3亿人次，同比增长2.6%。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压力。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提醒广大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已得知伊朗方面提出了一项协议概念框架，并称伊朗将提供更具体的协议。特朗普称，将很快审查伊朗方面刚刚提交的解决冲突方案，但对其可接受性表示怀疑。此外，他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